0: 你这是在设想？我马上向松机关报告。
1: 电台带着，走到哪儿都能发布，快走！
2: 好。
1: 快点！
3: 鬼动！
1: 长官，
3: 长官，
1: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2: 把他们几个给我压起来！
1: 鬼动！
2: 哎，
1: 长官，
3: 楼上楼下给我搜！
2: 快走那儿！

0: 快走。
1: 报告长官，里面发现密室。

0: 小鬼子还没有跑出城，以长老为中心，每一条街道给我挨家挨户的搜，绝不能让小鬼子逃出城。
1: 是，
0: 走。

0: 我们很难出城了。现在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情报发出去。可是，在这儿发报，太容易被发现了。薄天君，我去把他们引开，掩护你们离开这里，到城外找机会发报。你准备好了吗？在我当兵那天起，就做好了随时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的准备。
1: 我南希引追兵，你们往北走。
2: 莫天君，我们现在只能化妆出城了。好，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其他人跟我走。
3: 招兵！
4: 站住！

0: 薛长官，
1: 薛长官，
2: 陈明运一跑，会有什么后果？
1: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一定会从自己暴露中推断出他已经中计上当了。接下来，他肯定会向十一军司令部报告，说他这几天所提供的情报不过是个圈套。

0: 徐长官，要真是这样，那你诱敌深入的计划就有可能失效。我们怎么办？
1: 马上给情报处打电话，问问在过去的这一小时之内，他们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0: 好，接情报处，吕云森吗？
2: 是。
0: 过去一个小时有没有监听到可疑的电波信号？
2: 没有。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知道了。没有。
1: 这么说，陈明运还没来得及把电报发出去。命令宪兵团警察局全体出动，全程搜捕。命令警卫局封锁所有出城关卡，不让陈明运跑出去。
0: 嗯。
3: 箱子，箱子看一下。
4: 永莲姐，啊，你刚刚说的这点真是太关键了。
5: 哎呀，经历了，并没有觉得特别值得去说。
4: 但是这些故事我听完之后可真是太受鼓舞了，真是由心的敬畏这些不畏生死的战士。
5: 这些事情被你们这些记者一写，你别说，还真的能激发战士的斗志。难怪人们说你们八路军的三项抗战报的威力能抵得上几门大炮呢。
4: 哎，对了，永莲姐，我今天还有任务在身呢，等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吧。谢谢你啊，给我讲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等我有时间再来听你讲故事。
5: 行，那你忙吧，
4: 我走了啊。
5: 慢点啊。
4: 哎，

0: 吕记者，你怎么了？
1: 柳莲姐，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0: 哦，什么帮助？你说。
1: 我刚才看见两个日本特务往那边山上去了。柳莲姐，你现在赶紧去找人，带上枪，我们一起上山抓捕他们。
0: 行，你等等，我们一起走。
1: 不行不行，我得先去跟着他们，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呀？
0: 哎，你自己一个人去多危险呀！
1: 可特务跑了，危险的就是整个战区。我们赶快分头行动吧。
0: 好，我们快走。

0: 了呢，我们肯定是被发现了。
1: 那又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地方把情报放了。走，去那边。
0: 好。

把枪放下！莫天君，这个情报关系到皇军的胜败，赶快发表！

李慧，刚才吓死我了，他们差点把我相机都打坏了。李慧，李慧，李慧。

0: 彭主任，我是受薛长官的委派来向英雄表示哀悼的。如果不是吕慧女士用生命阻挡了敌人的发炮，后果不堪设想。
1: 谢谢，替我向薛长官表达谢意。
0: 一定，
1: 谢谢。

同志们，余晖在我的心里边一直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小孩子，可就是这个孩子在保卫长沙的战斗中献出了他年轻美丽宝贵的生命。这场战斗是残酷的，长沙

0: 成，每天都会失去无数个像吕慧这样年轻的生命。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难过，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为了保护好长沙城，为了抗战的胜利，像吕慧一样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1: 彭主任，这是吕慧同志的笔记本，昨晚我看了一眼，我从他的笔记本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为民族求解放、为民众谋利益的党。
0: 谢谢你，
1: 彭主任，我有个请求。
0: 你请说。
1: 我想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本人非常欢迎你，但是恐怕现在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现在是国军的现役军人。
1: 同样是抗日，国军军人就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0: 也许你不知道，在庐山的国共两党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曾经郑重地向国民党许下过诺言，那就是绝不在国军队伍中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开展组织生活。所以为了抗战大计，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一承诺，希望你能够谅解。
1: 这是政治，我不太懂，但是我能理解。告辞了，彭主任。

0: 和第二十两个军，要是再把第五十八军撤下，那这个仗咋个打？
1: 杨副长官，都过来。天龙战法的要诀就是诱敌到我们选择的地点决战，所以撤走第五十八军是诱敌深入的重要的一步。况且你部的重要任务是要出大云山，去切断敌人的供给，要保存实力。
0: 那这样一来，第二十军的压力可就大了。
1: 是，第二十军的确面临巨大压力。
2: 二十军军长杨汉玉，
3: 走，
2: 命令你部在灵头嘴、傅家桥、虹桥、龙凤桥一线坚守三天，你们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真话还是假话？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0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

0: 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400-1

0: 107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二十军军长杨汉玉，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真话还是假话？
1: 废话。当然听真话呀。那我就要说，以我二十军区区两个师的军力，要抵挡鬼子一个师团的强力进攻，简直就是螳臂挡车。但是，我川军虽然装备简陋，
0: 但都不是怕死鬼。我杨汉玉也不是孬种，除非我二十军全体战死，否则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好，杨军长的大实话，堪为我全战区的誓言。但是，我并不想听到你们全军阵亡的消息。我只要你守三天，三天之后主动撤离，向梅仙、平江一线转进。
3: 第南进后，伺机侧击敌人的左翼。我杨汉玉要守不了三天，提头来见。
4: 命令第40師団は電撃戦を展開。24時間以内に新学科は第20軍を潰すことは失敗は許される。
5: 我が精鋭隊を20軍ごとき非正規軍に24時間もいらん。8時間以内に白陵防衛線とやらを潰す。
4: 結構だ。これこそ穴見将軍が望むところ。
2: 第40師団の防衛の突破口第3師団29師団69師団68連隊第18歩兵連隊第3野砲連隊第3首長連隊は後に続き破竹の勢いで南へと押し進めよ。王林基地30集团军，命令你部在长沙东南面形成侧击的态势，随时侧击来犯之地。第一次进攻到达县， 在戴家园、春华山一线，第二次进攻到达县，在大湾港、长桥一线。你们的任务就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瓦解敌人的战斗意志。
6: 明白。
2: 战区直属第37军、第26军，命令你们配置于汨罗江一线，担负起消耗敌人、引诱敌人进入芦塘的任务。 你们和二十军一样，必须在汨罗江一线坚守三天，待各部在长沙汇集后，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
7: 是。
2: 第73军彭卫仁部，命令你们镇守湘雅医院到岳麓山一线，驻防长沙。
7: 是。

0: 各部队任务，明白了吗？明白了。唐一丹，玉灯兄有话说。我不是有话要说，我是有炮要放。请放。刚才各个军都领到了命令，唯独把我们第十军晾在了一边。 什么意思？是我这个代理军长带着几个代理师长没有资格领兵，还是我们第十军全体将士没上过战场？说得好，就是因为你手下的几个代理师长没有领兵作战的权利，所以在给你命令之前，先宣布一个司令部的决定。参谋长。
1: 长官司令部命令，从即日起，恢复方先觉，预备第十师师长职务。恢复朱越，第190师师长职务。
0: 为什么不恢复我们军长的职务？
1: 这军长没了，恢复我们师长有个鸟用啊！很抱歉，对玉堂兄的处分，是中央军委会做出的，本长官无权撤销。 可是我要问你一句，李玉堂，难道顶着代理两个字，你就不能率领第十军上阵杀鬼子吗？
0: 只要薛长官信任我，让我带兵打仗，我愿以代罪之身，受命杀敌，即便战死沙场，虽死无憾。
1: 壮哉，玉堂兄！薛岳向你致敬。

弟兄们，大家都知道，我李玉堂现在还是代理军长，是代罪之身。但是，只要面对日寇，我李玉堂的个人荣誉无足挂齿，民族仇国家恨，才是泰山军全体将士万众同欲的根本。这次薛长官把镇守庐塘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泰山军，我们就要像泰山一样镇守庐塘。第十军要成为长沙城一道铁壁铜墙。泰山军的口号

0: 咱这地也耕了，种也撒了，怎么不见每天长苗啊？
1: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我就问你肚子里边有没有孩子？
1: 好，我早晚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好了吧？

0: 是啊，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矫情，早该撤了。为什么？因为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呀，心里边还惦记着香兰呢。唉，我心里永远有的，一辈子不会忘。没出息。你是什么？
1: 你是国军军官，杀鬼子的英雄，心里边要老搁着旧事儿，心重了，脚沉了，还怎么杀鬼子？
0: 就是因为心里边有香兰，才有这杀鬼子。
1: 你是个好孩子，今儿回来，爹有话跟你说。
0: 坐，阿姨。
1: 您说，按说，香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又立了那么多的战功，也算替她报仇了。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我也不能拖累你一辈子。等打完了仗，有合适的，你成个家吧。
0: 谢谢爹的好意，除非我战死了，否则您是我一辈子的爹。谢谢，
1: 爹，做了一件后悔的事儿啊。
0: 你说，
1: 当年香兰走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是窝着一股火。
0: 就想让你多杀鬼子，给他报仇，才给你留了那块裹尸布。今天，我想让你把它还给我，我不想让你用它，我想让你活着。爹，不瞒您说，那块裹尸布每次出征我都带着它。
1: 嗯，
0: 我们党小鬼子不怕死。 我呢，现在也不是当年那个鲁莽的李本忠了。我学会打仗了，打仗的最高目的不是牺牲，是消灭敌人。您当年给我那块裹尸布，不仅仅是一块布了，而是一种精神力量，是誓死保卫家乡的精神力量。
1: 本忠，成熟了。
0: 又要打大仗了，今天爹请你喝两盅，算是给你壮行。跟您喝完了，能打胜仗。
1: 爹给你留了上百年的浏阳河小曲，喝两盅去。走，
0: 哎，
1: 喝两盅。

0: 王源到，哎，那是哪个部队的？暂六师的。他们换房撤下来了。
1: 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批人了。
2: 哟，
0: 那小兄弟，来来来，你过来。还记得我吗？
1: 暂外号，哎，你们暂六师不是骂我们第十师的孙子吗？怎么现在改口叫老子了？哎呀，
3: 此意是彼意是嘛。现在的第十军是我的老子，二天我给你们当孙子就是了嘛。
1: 这还差不多。
0: 本团长那天出手重了点，
1: 对不起了，兄弟。哎呀，没得关系，那天我有点伤，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3: 还敢打本团长？俺还想跟你打一仗。
1: 哎，大力大力，算了吧，不甘拜下风，赶紧的，甘拜下风还不得行啊！第四军的兄弟们，这回就看你们的喽。等打胜仗回来，我请团长喝烧酒。
0: 赶紧归队吧你。

0: 啊！我等你啊，子。
1: 各位父老乡亲，保卫长沙的生死之战就要打响了。现在咱们这个守城部队啊，需要很多的材料来修筑防御工事。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大家伙支持的时候。俗话说得好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些商铺，哪怕你出一袋洋灰，或者是一车黄沙，帮助咱们守城部队建好这个城防工事，让它坚不可摧。我们要把长沙变成日军的坟场。
2: 好，
3: 我说两句啊，这位八路军长官说的话，大伙都听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3: 打鬼子，保长沙，不光是部队的事儿，是我们全体长沙人的事儿。
5: 对，
3: 我家里呀，还有半堆洋灰，还有我老河头的一副寿材料，都不要了，全捐出来。修筑工事，保卫长沙。
6: 只要是部队需要啊，我们就是拆了住房，那也是应该的。
7: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6: 对，全力支持。
1: 好啊，谢谢大家。我代表长沙守军向各位表示感谢。

0: 你什么利器啊？什么利器？我告诉你，我们手上有10门德国造150毫米榴弹炮，前两次会战都没派上用场，这次诱敌深入到长沙，该是他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哈哈哈哈哈！哎呀，
1: 没想到啊，你们有这么丰厚的家底儿啊！
2: 那是。
0: 哎，你说这小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吧？哼。
1: 哎，吴兄，我问你啊，你们这个炮弹最远的射程是多少？
2: 那得看用什么炮弹了，可以打13公里、15公里、18公里。
0: 我在想啊，哎，你说，要把这个榴弹炮营放在岳麓山上，那不是把整个的长沙城都用炮火覆盖了吗？
3: 我们就是这么布置的。
0: 冯中华，薛长官，
4: 情况都了解了，
0: 都了解了。 薛长官，我在想，可不可以让这个测绘队对长沙的周边，包括城市，重新进行一次测绘，制成一个1:25的图纸，交给各守城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用这张图纸召集炮兵的支援。
2: 这是个好主意，马上落实。
3: 这事儿交给我。
2: 叫你来，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不协助。
3: 长沙是作为炉膛，战事一开，长沙城很可能被摧毁。可是城市里还有几十万的军民百姓，如果过早撤离，怕安危危机识破我们的战略意图，影响诱敌深入。如果撤退不及时，又怕引起混乱，使长沙军民遭受炮火的伤害。
0: 所以，在什么节骨眼上撤离军民，成了这次战役的一个关键。薛长官，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战役一打响，我会选择最恰当的时机，组织群众撤离。
3: 我们就是这意思。<笑>
0: 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好，那我就谢谢薛长官的信任了。还有，我把长沙市警察局。 也划归你指挥，你可以指挥到每一个警员。
0: 这回我权力大了，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这是哪个团的阵地？报告军座，这是我三六九团的阵地。
1: 你的阵地上怎么连一个鬼影都看不见？
0: 王营长，王长奎，王营长，王长奎，
2: 王德奎。
0: 第二十军幺三四师三六九团一运营长王长奎，
2: 怎么回事？鬼子就在对岸，而且随时可能会对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可你的阵地上却看不到一个兵。
0: 天降大雨，我们的战士都在掩体头躲雨，
2: 都在掩体里躲雨，那鬼子来了怎么办？
0: 下怎么打的雨？鬼子不会来的。
2: 你说不会来就不会来啊？鬼子听你的，啊？你说，借力雨都扛不住。
0: 等鬼子的炮弹落在阵地上，你们还不全体擒阵而逃？这个营长，万户之首。我觉得长官说的不对。
2: 王长奎，不，让他说。
0: 说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句对的让我听听。
2: 天下这个大的雨，我们的战士都没得雨衣，临出兵来站个大帐。我喊战士们在掩体头躲雨，就是为了好生大帐，好生杀鬼子。我觉得我做的没错。 你们呢？你是看着我们都穿着雨衣，对吗？
0: 军座，
2: 我们官兵应该一视同仁。
0: 长官，你不要这个样子，我们小兵民警，临出兵那没关系。你要是得了病，我们二十军就群龙无首了。在我二十军里，长官的命和士兵的命不分贵贱，都听到了吗？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从我这个军长开始，长官上阵地。
3: 和士兵一视同仁。好，兄弟们，既然我们的长官都不要命了，那我们还怕个球啊？都给老子上阵地！
4: 看来你这个营长的号令还挺管用的吧？
3: 王营长，你命令的阵地处在整个防线的最前沿，鬼子一旦发动进攻。
2: 你们营就会首当其冲，你们这个小高地要是顶不住，整道防线就会崩溃。
0: 明白。
2: 你们营的作战任务明确了吗？
0: 明确。
2: 那在总神三公里坚守阵地。好，三天。要是三天都给我守不住，拿你脑袋。
0: 明白。
5: Yeah!

鬼子很难渡过新疆河，他们的飞机也无法起飞轰炸。万能危机会不会改变进攻时间？

0: この偉大なる時刻を心に刻んでおきましょう。
1: 1941年12月24日，日军第40师团混成第9旅团，首先向国军第20军阵地发起了进攻，第3次长沙会战打响了。
2: 说，知道了。第40师团的几十门火炮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
3: 终于开打了。
2: 开打了。
3: 第20军的前哨战非常关键，命令杨副司令长官根据20军的减员情况及时动用预备队增援前线。第1道防线务必按计划死守3天。
2: 是。
4: 我们既然和英国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就应该有一个同盟国的态度啊。告诉卫立煌将军，滇缅公路是国际通道，是援华的军事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进入的唯一通道，一定要保住这条抗战的生命线。
5: 是。
6: 韦总，第9战区来电。
4: 好啊，第3次长沙会战开始了。

0: 希望虎仔这次不要负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振一振国威。
1: 魏总放心，薛伯陵一定会倍加珍惜您这次给予他的机会，而且
0: 先别说这些了。对了，我们为了配合英军南下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暂二军到达什么位置了？
1: 这，
0: 吞吞吐吐干什么？说吧。
1: 魏总，除了暂二军，另外两个军还没有南下，应该是滞留在……
0: 滞留？什么意思？
1: 是这样，薛伯陵是想用一个计策，他想让日军误以为我们这几个军已经南下了。
0: 胡闹！军命岂能儿戏呢？我又怎么可以有失于盟国？赶快命令，让这两个军尽快到达指定位置。
1: 是。
0: 啊，等等。
1: 魏总还有什么指示？
0: 啊，这个薛伯陵也太敢做了，他简直是无法无天。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一场胜仗。命令缓缓再发，我倒要看看这薛伯陵在玩什么花样。
2: 吓得跟个狗熊一样！
3: 不要那么说，哪个都是从新兵蛋子混出来的。我跟你说一个，在战场上不怕死的兵，一绝。
2: 哪一绝？
3: 跟你杀了十个鬼子，我就告诉你。兄弟们，

0: 控制过失，一定要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登上南岸。
1: 是。

我们是防守，他们是进攻。战场上，防守和进攻的比例是10:1，这个样子一算，我们20军2万多人，打到小鬼子3万人，不算穷和少，没得啥了不起的。

0: 咱们死，军长有令，天黑之前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一定要严防死守。
1: 听到了，侯雪斌，迫击炮准备，放。

0: 命令もください。
1: しかし架橋は時間を要し、品軍に見つかったら努力は水の泡に。
0: では他に良い方法があるのか。
1: それは
0: 命令だ。
1: はい。
0: そして三方部隊は北岸到着を急がせた後、敵の迫撃砲陣営を攻撃だ。
2: 迫击炮阵地，其他几个营也一样，现在一门炮也没有。
0: 我的迫击炮咋给当鬼子过河啊？
2: 没有迫击炮就打不了鬼子了。别忘了我们川军当初是凭着汉阳道打出威名的，现在至少有了最新的中正式。
0: 你中正式的先生根本打不到河面上去。
2: 那我就命令你全线出击，往前推进100米，严防死守，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一个鬼子过河。
0: 向前推进100米，那不是给鬼子打靶子？
2: 这是我给你的死命令，想通想不通？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9: 对，
8: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

0: 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 眼睛
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

0: 吃，这么好的
1: 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2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2: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3: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4: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7: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11: 特别的舒服。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等鬼子党活动先斩到。德美。

0: 杨师长，情况怎么样？
1: 请坐，鬼子仍然被我们阻击在河对岸，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完成坚守三天的任务。
0: 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严阵以待。我顺便告诉你，我军的指挥所即将转移到关王桥，就在你们身后。
2: 啊，那太危险了！
0: 全军防线守不了三天，我脑袋就没了。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
2: 局长放心，我一定死守三天。
0: 好，我脑袋就交给你了。

0: 我跟你讲，小鬼子在上游搭建浮桥。
1: 啥子？
0: 我就晓得小鬼子要跟我耍花招。三排长，
2: 走，
0: 你带七连的弟兄在这儿守到起。
2: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0: 鬼子投降，鬼子投降，不朝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1: 请团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鬼子把副将打下来。
0: 你放屁！鬼子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你这样分散兵力，怎么能挡住敌人？我的中战队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团长，你，
0: 我们团的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弟兄们，跟我走！
2: 跟你们走！

0: 真是一个奇迹。
1: 伤亡报告出来了吗？
0: 还没有。
1: 鬼子没能过河，除了川军弟兄们勇力可嘉，也有赖于天助啊。要不是这场大雨和暴涨的山洪，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0: 连老天爷都参战了，日寇没有不败之力。
1: 哼哼。可我们不能总把鬼子挡在北岸呢。
0: 对，十一军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策应第23军攻占香港。据重庆的情报，第23军和英军的战斗已经占了上风。如果第23军成功占领了香港，十一军还没有什么进展。万能危机会不会考虑撤兵？
1: 既要让小鬼子过河，又不能引起阿南危机的怀疑，所以这场战役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进退的时机。
0: 嗯。
1: 接20军电话。
2: 是。薛长官，电话接通了。
1: 杨军长啊，20军打得好，你立了大功，我会在全战区通令嘉奖你们。
3: 薛长官给我的任务是坚守3天，现在我才只坚守了1天，攻不攻的没啥好说。薛长官，我想有新墙和河水暴涨的苍天之柱，我再死守2天没有问题。
1: 郭，你听着，明天一早你卖个破绽，放鬼子过河。
3: 让我放鬼子过河？
1: 对了。
3: 我懂了。薛长官是怕鬼子久战不下就退兵。
1: 哎，
4: 好，我按照薛长官的命令，
3: 明天一早后撤3公里，在傅家桥一带组织防御。
1: 好，我等着你们溃败的捷报。
5: 司令官に約束したんだ。8時間で支那第20軍の防衛線を落とす。だが未だに非正規部隊を相手に新垣川北岸から抜けられも、これは切腹して陛下に詫びるしかない。
6: 諸君、明日市長が到着すれば我々一気呵成に支那防衛を落とせます。
7: 一连阵亡12人，重伤5人，轻伤15人。
8: 轻伤还说个球啊。
7: 是二连阵亡也有11人，重伤8人。
8: 你就直接跟我说减员好多，还有好多人能打。
7: 全营减员1/4。
8: 1/4，那就是说还剩3/4吗？
7: 是。
8: 一天减员1/4，这样子坚守3天，应该问题不大哦。
9: 我高兴太早了。今天鬼子冒用飞机轰炸，明天就说不定了。今天是老天爷帮了忙啊。
8: 哎呀，不管老天爷帮不帮忙，我们还是要按照今天的方法打，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新墙河以外。
10: 王营长。
8: 哎，团长，来坐。
3: 我不坐了，我是来传达军长的命令的。军长命令明天放鬼子过河。
8: 放鬼子过河？老子损失了1/4的兵力，你现在要把鬼子放过河，那我的兄弟们不是白死了吗？
3: 该堵的时候要堵，该放的时候要放，这也正是薛长官的用兵妙处，我们必须要执行。
8: 好，那我们现在就撤。
3: 不不不，现在还不能撤，明天一早鬼子一定会发动全线进攻，军长命令必须要等到鬼子进攻的时候边打边撤。明天呢，你等我的号令然后再撤，明白吗？
8: 明白。
3: 你们营的任务是撤到3公里之外的傅家桥一线，利用相公岭的有利地形坚守3天。
8: 还有2天。
3: 对，2天。王营长，我已经向军长为你们营为你请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喝你的庆功酒呢。
8: 请个求的功哦，不死就不错了。

0: 喂，我先要换日。
1: 向军长报告，新强和杜燕的鬼子明显比昨天增加了，坦克、火炮等重武器也推到了前沿，鬼子已经开始渡河，
0: 好，那就集中火力，全部给我顶上。等鬼子一踏上南岸，就往后退。记住了，要边打边推，听明白了吗？

0: 展开阻击。杨副司令长官来电说，十余里的战线上，敌我混战，反复争斗，激战终日，我伤亡惨重。
1: 以一个军的兵力阻击了敌人的主力，二十军真是忠勇可嘉呀。阿南危机有什么新动作？
0: 第三和第六师团也渡过了新疆河，而且绕过了二十军的防守，有直插汨罗江的迹象。
1: 该来的都来了，

0: 这里太危险，你应该马上撤离。放屁！你给我谁在给我提撤离？我叫枪毙了他！喂，请前沿阵地。我是杨鹤玉。
1: 什么？
0: 鬼子已经登上来了。告诉你谭庆生，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参谋长，
2: 哥，
0: 组织命令，支援369团。
2: 是。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啊！

0: 兄弟，我为你骄傲，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的父母，你们是为民族而战，你们是为国家而死。既然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相会，那就让我们在天堂相会吗？
1: 将军閣下、総攻令が落ちれば、将兵ともども陛下に謝罪を。
2: 全砲火を集中、総攻令を耐えられよ。

0: 突然放慢了进攻的脚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战前破坏了道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1: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0: 那你的意思呢？
1: 你看，24号下大雨，新墙河水暴涨，本来不利于日寇的进攻，可阿南危机却坚决下令要在当天发起进攻。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他一定是获悉了日寇23军扬言要在元旦前夕占领香港的消息，他急于建功，有点迫不及待了。
0: 可是从昨天开始，这两个师团就放慢了进攻的脚步，甚至于就地宿营，这又意味着什么？
1: 没想到那窝囊废的英国军队那么不禁打，马上宣布投降了。日军第23军25号就占领了香港，这么一来，给想在天皇面前立头功的阿南危机是一个打击呀。再加上我们这么强有力的阻击，他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有点不思进取了。
0: 不思进取，这词儿好。可是他要是再不思进取，那我们整个战役的计划就要破产了。
1: 是啊，在他进退维谷之际，我们得学西班牙的斗牛士，斗一斗这头蛮牛，让他一头撞进我们的炉膛里来。
0: 怎么斗？
1: 命令37军、99军立刻拉到汨罗江一线，摆出一副要决战汨罗江的姿态，诱敌进攻。

0: 第一航空隊に命令せよ。全航空機を出撃させ、ベキロ港南岸の重慶軍陣地を爆撃せよ。
1: 命令前线部队利用地形和掩体躲避敌人的第一次空中打击，等鬼子步兵过江时再行出击。
2: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7: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5: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0: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

0: 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碑身上。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

0: 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向长沙方向撤退。
1: 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两天，然后再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的。
0: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再和敌人这70,000人打下去，那我们这两个军就不是佯败，而是被全歼了。
1: 可如果现在撤下来，鬼子会尾随杀来，很快就会兵临城下，而长沙城我们只有第10军一个军守着鲁塘，很有可能会被鬼子一举击穿。这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宁愿我37军99军被敌人70,000之众包了饺子，也不愿意冒一点风险？
1: 谢长官，从开战以来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我都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坚持原则。
0: 哎，老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为了原则而原则呀，你得看谁说的对不对。阿南危机26号突然放慢了南进的脚步，就是因为他对进攻长沙产生了犹豫。后来我们把37军99军调到了汨罗江一线，与他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势，他才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并且脱离了辎重部队3个半师团全部步兵轻装直取汨罗江。为什么？
1: 那是因为阿南维基看到了一个以虎搏兔的机会。
0: 完全正确，他想以他3个半师团的70,000人迅速吃掉我的2个主力军，带着这样的战绩罢兵反转，这样他对日本国内就蛮可以有个交代了。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吃掉了我的2个军，很可能要下令反转，那我们的天路战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1: 那你也不能想一试天路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吧。
0: 你过来过来过来，长沙会战都打了4年了，为的就是保卫长沙，你怎么能说我为了一试天路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呢？
1: 我收回，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要是一意孤行，我有权利给委员长打电话。
0: 你这是打电话吗？你这是打黑枪？
1: 你别血口喷人，我这是为你好。
0: 打我的黑枪还是为我好？那我还得给你送感谢信喽。
2: 不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薛长官，方便吗？
3: 薛长官有令，彭主任来了，不用报告，可以随时见他。
2: 好，谢谢。
3: 谢谢。

0: 孟主任，请。彭主任，午休。哦，彭主任来了。薛长官，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长沙居民的撤离，
1: 这事不用向我请示。什么时候撤离，如何组织撤离，都听你的。问题是，居民的撤离。 直接关系到薛长官诱敌计划的成败，你我之间必须要统一号令。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拿着，这是我的手令。带着他从警察局长到警员，都得听你指挥。违令者，执行战场纪律。
1: 这杆盒子炮，第九战区，没人不认识它。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彭主任，不是客气。这是战区司令部的军令。
1: 好，那我就执行军令。
0: 好，去吧。

0: 对吧？第二，日寇的辎重已被我摧毁，如果他们继续南进，只会是轻装徒步，战斗力大大削弱，对吧？第三，我长沙城有坚固的防御阵地。第四，李玉堂的第十军经过了补充，目前是拥有我军最好的武器装备。第五，岳麓山上我们有10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支援第十军。第六，经过了所谓的哗变事件，第十军知耻而后勇，其战斗力一定是大大的提升，同意吗？
1: 同意。但是打仗排兵布阵，进可冲，退可守，你这么一弄，就等于绝了我们的后路，我们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这回旋余地啊？我就是要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
1: 你打仗太愿出奇，太愿冒险。
0: 你呢？
1: 我怎么了？
0: 不过于谨慎，四平八稳，两个字，传统，不保守。
1: 我们是一个军校毕业的吧？
0: 军校也有优等生和劣等生，要不怎么我现在是司令长官，你是参谋长呢？哎，而且我仨星，你两个星。
1: 这是什么话？薛伯林，你说你那么不厚道一个人，我怎么还愿意跟你干？
0: 周瑜打黄盖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0: 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郑重声明。
1: 又来了，说吧。
0: 你薛伯陵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1: 这还像个老同学说的话。
0: 下命令吧。
1: 命令，第37军、第99军，立刻脱离战场，向南溃逃。
2: 溃逃？
1: 溃逃。
2: 是。
0: 两军南撤以后，我们是不是命令我们各路人马迅速向长沙集结，合围日军？
1: 等等，再等等。
0: 还等什么？
1: 等阿南危机的反应。
0: 要看看阿南危机是不是南进，进入我们的炉膛。
1: 对，阿南危机是一个既激进又谨慎的对手。如果我们过早的调动部队，被日军空中侦察到，那阿南危机一定会心存疑虑而裹足不前，甚至会立即下达反转令。所以各路人马都必须按兵不动。

0: 東側伊北地区で掃討せよ。前線の将校たちへは、我が第十一軍がその名誉を保てるかどうかはこの戦いにかかっていること。また各部隊へは必ず敵を倒し、陛下のために戦果を上げるよう伝えなさい。
1: はい。
2: 将軍殿、志田先生は全軍回送しました。
3: 結構。指揮部を前に進めるぞ。
2: はい。
3: 志田軍に以降3799を冠する軍はもうなくなった。
4: はい将軍殿。
3: 司令部に電報。志田軍はもはや風前の灯火。我が隊は南へと追撃を続ける。
2: はい。
5: 学长官，鬼子开始全面追击了。
6: 好，命令三十七军、九十九军，务必把日寇引过劳刀河，然后再迅速向两边山地转进。
7: じきに老頭川に差し掛かります。
0: 私は重慶軍の残兵を老頭川以北で掃討せよと命じたのです。一晩かかっても包囲すらできないのはなぜですか。
7: 話で言われるように逃げる者は追うよりも早いのでしょう。
0: 偵察機を飛ばし、老頭川と竜陽川沿いの敵軍婦人を偵察するよう命じなさい。節学の狙いに決して乗ってはなりません。
5: 鬼子离劳刀河已经很近了，再不下命令就来不及了。
6: 再等等。
5: 你还要等什么？
6: 等日寇全都过了劳刀河。
5: 等日寇过了劳刀河，离长沙就不到一天的路程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疏散长沙的居民？
6: 这事儿不是交给彭仲华了吗？什么时候疏散，他说了算。
8: 局长先生，现在还不能撤离长沙的居民。
9: 那你说什么时间撤离最合适呢？
8: 等鬼子开始过捞刀河的时候。
9: 你管理过一个城市吗？你知道长沙市有多少市民吗？即使你现在颁布撤离命令，恐怕三天的时间都撤不出去。一旦鬼子过了捞刀河，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会血洗长沙。
8: 我们已经对居民的撤离做了周密的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分散到全市的各个街巷开展工作了。只要做好组织工作，我相信是不会引起任何混乱的。
9: 你说不混乱他就不混乱了吗？一旦乱起来，用不着鬼子来打，几十万人人踩人就能踩死一大片，人命关天，你懂吗？我告诉你，我的前任局长就是因为长沙闻西一把大火掉了脑袋。而今若再有什么闪失的话，谁又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还是你？
8: 我负。所以请警察局听从号令，密切配合。
9: 你负？哼，说得轻巧，让我一个堂堂警察局长听你个土八路的调遣，你算是哪个庙的？
8: 局长先生，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争长论短。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这里执行的是薛长官亲自给我下达的军令。
9: 竟敢伪造薛长官的手令！来人，把这人给我看起来。
8: 你敢？薛长官命令，长沙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员，要是不服从号令，我有权执行战时军纪，先斩后奏。

0: 前線へ伝えなさい。調査にて全軍将兵たちと共に新年を祝うことができるよう期待します。
1: はい。

0: 知道了，鬼子已经开始渡过劳道河了。
1: 局长，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好，
0: 下令，马上给我拉警报。
1: 哎，等等，警报很可能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我们可以向天空发射3发绿色信号弹。
2: 所有人听好了，天空中以3颗绿色信号弹为号。另外，通知所有的警员，在城市各个街口维持秩序。
3: 是。将军们，咱们都慢点啊，都不要慌。
4: 老乡，
5: 来了，
4: 快点，大家都转移了。
5: 哎，大伯，鬼子要打进城了，咱们赶紧转移吧。
6: 好，好，好，
5: 来，乡亲们，都不要慌，也不要急，跟着我走，好吗？咱们都往城西转移。
6: 哎呀，快走！
7: 来来，带我东西，跟上。
8: 快点。
7: 走，跟我走。
5: 来，来来来，跟上啊！

0: 接长官，日军第三、第六、第四师师团共7万多人，兵分三路，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我长沙直扑过来。
1: 来得好，接董伟总电话，
0: 接重庆统帅部。
1: 伟总，你还没休息呢，深夜打扰，之下有一事相求。
2: 柏林，昨天在军委会上，我已经宣布，为了长沙会战大捷，我们将尽全国之力支持你第九战区。
1: 说，有什么请求？之下请求，奉委座调令南下的第4军、第7师4军，立即回师归舰。
2: 参加第九战区围歼日寇的战斗，
1: 你还向我请求什么？你不是早就做了小动作吗？魏总，之下有违上命，但为了这场胜利，之下甘愿战后上军事法庭。
2: 都像你这样，这统帅部的威信何在呀？

0: 报告，第10军军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玉堂兄，请坐。
2: 训练官，有何训示？
0: 你看，根据岳麓山对整个长沙城的砍制作用，我把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新岛的石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放在了岳麓山，支援你们军作战。
2: 太好了，你的2个炮兵团，1部放在第一线的后面，支持警戒部队和第一线部队的作战，而后要视情况全部撤往岳麓山，加强岳麓山上居高临下的炮兵火力，形成对天心阁和长沙东南角日军的毁灭性打击。按照你战前的要求，我已经命令驻岳的190师负责防守。 长沙的北门，浏阳河至辛亥门一带，周庆祥的第3师负责防守长沙的东门，天心阁至小武门一带。方先觉的预备实施，这次我准备把它放在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城南，负责防守南门的猴子石至天心阁一带。
0: 嗯。
2: 另外，库赫冲师
3: 负责防守城乡一带，并兼作预备队。你的指挥部设在哪？
2: 紧靠前沿的周南女校。太靠前，后舍2公里，郭子街吧。不，指挥所靠前，能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薛长官，我深知这次战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李玉堂早立下必死之心。
0: 不成功，便承认。玉堂兄，我欣赏你置身死于度外的军人气质，但是我更希望，此次战役之后，咱们俩能在一起喝2杯庆功酒。我还要特别提醒委员长亲自宣布为你恢复名誉和职务，所以，你得在。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别说了，薛长官。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9: 对，
8: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
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每天含两片，
1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1: 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
3: 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2: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

0: 时间都没问题了。
1: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啊，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7: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8: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6: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9: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

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姜末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啊。等到香味出来以后，放入青椒块，快速的翻炒一下，青椒略微变

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可听说了，昨天咱们那添加了四重营养，又是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一盒，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呢，一天才1块多的那个。开团不到2个小时就全国断货了，电话一响就是一串啊，工作人员忙的手都要抬不起来了。
2: 这个啊，我跟你讲，真不是夸张，昨天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抢到，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刚泡杯茶回来那就没货了，还有的说呢，刚问完这个儿女说你要不要一起订啊，再回头就抢不到了。其实大家呢就一个意思啊，阮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他们补充一点啊，更重要的呢是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用上添加了四重营养，而且是真配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您说谁能不喜欢呢？
1: 好了好了啊，你们哥俩啊，你一句他一句的，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说是吧。其实这个团购活动呢能这么个火爆，这事儿呢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太特别太完美了，很多普通的叶黄素它只有一种成分哦，但是这一款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叠加了三大组合的。叶黄素酯呢负责眼底黄斑基础营养，玉米黄质呢守黄斑中心，蓝莓帮助缓解用眼疲劳，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它能帮助脂溶性营养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2: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单一的去战斗哈，它是好几个人一起来干活。
1: 对，
2: 四大成分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呢带着这个玉米黄质，带着蓝莓，带着阿尔法亚麻酸，持续地给咱们的眼睛呢来效力。
1: 这个叫四重营养协同复配，三大组合是强强联手。所以呢这个叶黄素酯啊昨天一开团大家就疯抢啊，
3: 是
1: 啊，而且呢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点，谁听了能不心动啊？
4: 阮老师，哎，现在出现了紧急事件，后台的电话通道有好几条达到了瘫痪状态，都是想要参加团购的。
3: 哎呦，阮老师，这后台都急成一锅粥了。
2: 是啊，阮老师，昨天呢您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价格哈，一天1块多钱儿啊，然后四重营养呢都能吃上，结果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多的观众朋友实际他是没抢着的。
1: 对，
3: 是，
2: 要不然您得跟厂家咱再要点货。
1: 我只能跟你说试一试。
2: 对，咱试试
1: 试试，
2: 是吧？
1: 因为昨天这个价格厂家给的你也知道不轻松，那么四合一配方它的成本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叶黄素酯呢还是专利工艺原料，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它也不是说随便往里头加点它就完事儿的，再加上它背后呢是晨光生物这样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龙头大厂，它的品质它的检测它的稳定性全都有要求，所以你们俩说让我再去要货，我可以厚着脸皮去打个电话，但是能不能要下来，这个不敢拍胸脯，但是也得试试。
0: 那我就是一个顶俩，
1: 顶不了俩，一个就顶一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帮个忙呗，帮我连线下昨天来的那个袁经理。喂。
5: 哎，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5: 哎呀，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这电话就来了。
1: 袁经理呀，您好啊，听您这个声音，今天好像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听高兴啊，
3: 高兴，
1: 是不是高兴啊？
5: 那肯定高兴啊，阮老师
1: 啊，
5: 昨天团购情况啊太好了
1: 啊，
5: 您这个平台影响力果然不是吹的
1: 啊。
5: 咱们这款四合一蕴含了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昨天一开团，您那边观众抢得热闹，我们厂里这边也热闹，大客户新客户电话都来了，说你们这款产品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能

0: 给他们安排发一些货
1: 啊。
0: 哎呀，厂里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啊。
1: 嗯，
0: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个平台了。
1: 哎，您看吧，这个产品好，观众又认可，这就是大好事儿，我替你们高兴。但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想跟您商量商量。
0: 任老师您说。
1: 昨天团购断货太快，很多的观众没有抢到，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调一批市场价298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呢？这个团购价格呢还是59一盒，这个不能变啊，还得是让大家一天一块多吃上这个四重营养的好产品。
0: 哎呀，温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啊。昨天团购把销售带起来以后啊，厂里的现货基本都被锁定了。不是我不想支持您，是真没多少现货了。再说了，您才给59一盒，您的观众是高兴了，一天才花一块多钱，可我们厂家赔不起了呀。
1: 袁经理，昨天说好给观众做一次团购，结果呢观众还没抢购呢，您这儿就断货了，多少给我想想办法再给点呗。
2: 是
0: 袁老师，我理解。要不这样，我们还有一款普通叶黄素，上次跟您说过，您懂的，价格还能再便宜一点，您要不拿这个先顶一下，我保证价格好谈。
1: 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观众朋友信我，是因为我昨天讲的是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是有三大主要的组合的。你说今天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版，是便宜了，可关键它里边营养少了呀。
2: 嗯，
1: 那普通版外边都买得着啊。
2: 嗯，
1: 那吃起来跟你这个是天差地别的。
2: 对。
0: 哎呦，阮老师，您这太为难我了。我们这可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科学配比10比1。哎，这背后都是我们请的高精尖的团队，哎，研发成本很高的。同时它还添加了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光这四重营养的一个成本它就要花好多钱。而且市面上你看这种四合一的三大主要组合的一个产品，我敢说啊，微乎其微。对于添加的这个成分和含量，我们厂也是不含糊的。
1: 这个是实话啊，每天两粒12毫克就够补充日常的所需了。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拿到手吃着简单便捷。
0: 还有专利技术，你看高纯度叶黄素酯的工业化法，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成本。有了这个技术，叶黄素酯晶体它的纯度才能达到90%以上，这个数值你可是知道的，是其他厂家做不来的。
1: 要不说你们是大厂呢，晨光大厂就是能做到大厂的风范以及规格，那据我了解也就你们家纯度能达到90%以上。那纯度高就代表杂质少呗，对不对？那过敏的风险就低了呗，所以我才强烈的推荐你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酯。但是呢，
0: 阮老师，我知道您讲原则，这也是我佩服您的地方。可是现在厂里现货真的紧张，那昨天这场团购它一带动，渠道那边它也开始抢，仓库那边都忙得不可开交了。接，
3: 袁经理，你现在方便吗？仓库那边着急说让你订一下最后一批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两个客户都要啊，财务那边都不知道该给谁锁单呢。
0: 什么最后一批？不是都排完了吗？
3: 这批还没最终确认呢。一个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说早就谈好了，另一个是昨天看到团购数据以后啊马上加单的新客户，两边下的单的那个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现在仓库就剩这批待确认的现货了。你说给老客户嘛，新客户不高兴；给新客户呢，老客户又说啊，多年合作不给面子。哎呀，现在两边业务员在会议室真的脸红脖子粗了，他们谁也不肯让谁。哎呀，搞得那个财务现在都左右为难呢。
0: 这不是添乱吗？这都什么时间了？一会儿物流车就封车了，再不定今天发不出去了。
4: 哎，袁老师，这不就是机会吗？
0: 袁老师，您也听见了，不是我不给您啊，你看这批货现在两家大客户都盯着，我给谁都不好交代嘛。
1: 袁经理啊，我倒觉得这事儿有一个解法。
0: 哎，您说，
1: 这批货吧，您现在给老客户就得罪了新客户，您给了新客户，您就得罪了老客户。那既然两边都争，您不如谁都先别给他们，你就拿出来给我。

0: 呗，让我接着做团购呗。
1: 给您做团购、啊、那两边售后他能愿意吗？
0: 那您就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也不是偏给你这家老的，也不是偏给你这家新的，而是我现在是公开限量，先解决全国观众的需求。你那两个一新一老的大客户，等下一批货出来，您优先给他们俩排产，优先发货，这样他们俩谁都没被冷落，谁也都有台阶下。
2: 对，
3: 对了，
0: 但是今天的这批货，如果说您非要给其中一家，另一家一定有意见，一定跟你断绝关系，
3: 不好办呐，
0: 是吧？
3: 对，
0: 但是您把它拿出来给我做个团购，是不是公开、公平、限量，反而把这个矛盾化开了？
4: 哎，袁老师说的有道理哦，袁经理，这批货在仓库一江，你说谁也不好受，
5: 是，
4: 不如就给袁老师做团购呢？你说观众高兴了，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
1: 袁老师，您这个办法呢、也说得过去
0: 啊。
1: 如果给了某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有意见。
0: 对，
1: 他如果是做您这儿的限量团购，两边我也都能交代。
0: 嗯，
1: 可是市场价298一盒，给您59一盒，一天花1块多钱，吃上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站在厂家的角度，这事儿说不过去。我觉得太亏了。
0: 袁经理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我敢说这次您要是再给我一批蓝莓叶黄素酯，大家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企业的。毕竟谁都知道一天才花1块多就用上了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回再想遇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就遇不上喽。所以您今天呢别犹豫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可就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1: 行行行，那厂里仅存的这批货还有多少？
4: 只有1万组了。
1: 1万组，阮老师
0: 啊，
1: 都给您了。
0: 1万组有点少，不过也行了啊，比没有强。谢谢袁经理了，谢谢谢谢啊，真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又能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了。哎，对了，袁经理，必须还是昨天那款4合1的产品哦，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4个营养啊，1个营养素都不能少。
1: 放心吧，产品绝对不变，1万组，这是最后一批现货，我给您。但是阮老师，我想跟您说啊，这也是最后一次59一盒的团购价给您了。
0: 嗯，
1: 咱就说叶黄素酯这个成分，我们都是从精品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
0: 嗯，
1: 每一朵都是无公害、无虫咬的。
0: 嗯，
1: 您上次是来考察过的，
0: 对，
1: 您也知道这个种植和养护它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下次再团购您可不能这个价格了。
0: 好好好好好，这次我真的是谢谢您。对了，袁经理，还有包邮啊，别忘了哦，这个不能变哦。
1: 不变不变，放心吧，阮老师。
0: 好，
1: 也感谢您帮我解围，那我马上安排仓库给您发货啊。
0: 好，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挂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袁经理。
2: 观众朋友们听清楚了吧？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被阮老师硬是帮大家又争取来了1万组，
0: 1万组，
2: 只不过这数量只有1万组哈、有点少。现在是每天只需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呀，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国热线报名喽。那抢起来，一刻都不能再犹豫了，一天只花1块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太划算了。
0: 你们想一想，这四重营养平时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它买回来，你就要花不少钱、最起码一天1块多钱你是远远不够的。
3: 别说现在说哈，每天1块多钱、你买瓶矿泉水你可能都得2块了，
0: 起码的2块。
3: 对，买个面包呢可能得4-5块钱。现在只需要一天1块多钱，咱们全面的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么好的机会估计啊也就这么一回了。厂家刚才也说了，就能同意这一次，所以大家呢拼手速开抢吧。
2: 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依然是59元一盒，1组8盒，一组用1年的，每天只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要订2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
0: 好的好的，帮您这边呢。

0: 已经给您订好了啊。
1: 啊，感谢您啊！昨天呢，我就想订，结果呢，电话没打进去，一直啊在线，我懊恼啊一晚上啊。
0: 嗯。
1: 我今年呢62，平时啊就爱看电视，爱刷手机。我听你讲这款里面有叶黄素、玉米黄质、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样都有，不像普通叶黄素那么单一。关键呢，一天才1块多，像我们退休的人呢也能接受。我就想赶紧定了。
0: 您这种情况啊，吃点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面的给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我希望您呢，以后啊，就吃上以后，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这个眼睛觉得轻松一点儿，这个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精神。那么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寄好了，也是包邮给您送到家的。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1: 好好好，那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年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只用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那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第三组就是加了4样营养成分，那个蓝莓叶黄素酯3大组合，那个一天才1块多钱，是吧？
0: 好好好，我帮您订购好3组。
3: 好，谢谢袁老师了，你人太好了。这次团购呢，我主要是给我爸妈各订1组，我自己嘛留1组。那我爸呢70多岁了，然后白天呢太阳一晒哈，那个光他还怕光。我妈呢，她喜欢就是绣那个十字绣，现在穿针都费劲。我自己嘛，就是对着电脑呢，眼睛又干又涩。我昨天听你说玉米黄酯是什么手防斑中心的，
0: 对，
3: 叶黄素酯能敷眼底，
0: 对，
3: 蓝莓花青素能缓解疲劳，亚麻酸能够帮助吸收。哎，我觉得这个配方挺全的，59块钱一盒，一天才1块多，这3组能省下不少的，划算极了。
0: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确实它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大的，能抢到的朋友，我跟大家讲都是幸运的。那么您要的3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蓝莓叶黄素酯呢，一共有4大营养，补充我们日常眼部所需。等这个产品，你爸妈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们就每天吃2粒，相信以后你们看东西、看字幕啊，眼干、眼涩、眼酸，都觉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了。好了，您要的3组，我给您寄好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麻烦那个袁老师啊，帮我订上4组蓝莓叶黄素酯。我看这个每天只要1块多钱，这个太划算了。
0: 是，1块多钱真的是划算。这位先生，您要的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想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哎呀，我吧是开出租车的，我今年吧55了。你看白天吧我看路，晚上看灯，那眼睛累得不行啊。就有时候晚上开车吧，那路灯一晃，眼前吧都有点发花，完暗处吧都看不清。以前吧我买过普通那个叶黄素吃着吧也没啥感觉，完后来吧听您说就是有的低价产品不加玉米黄酯，它营养不全面了不。我看这款产品加了4种营养，哎，配的挺讲究，哎，有3大组合，完一天吧1块多，太划算了。你现在咱不买一个包子，素馅包子还2块钱一个呢。那你现在吧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叶黄素了，那我必须得抢啊。你眼睛要一坏了，我就得下岗了。
0: 眼睛不舒服，您可不能硬撑啊。你得注意安全。首先呢，要保证您的睡眠，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营养的补充，您这个眼睛的状态呢就会比较稳一些。您这个开车呢，您放心了，您的家人他也放心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希望您呢，以后跑车呀、看路啊，吃了这个蓝莓叶黄素酯以后呢，您自己感觉更加清楚了，而且呢，平平安安的，咱多挣钱多好啊！
1: 对，哎呀，这是借您吉言的，袁老师，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袁老师。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0。

0: 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适合宜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纸。
1: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2: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但是我的眼睛啊不行了。我在家呀带孙子，你说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呀，你说那小字儿我看久了我就流眼泪，你说手机上的字儿啊我也是调到最大看的，有时候还是费劲。然后这眼睛啊也是总是这个像有沙子似的还涩，然后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天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四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一天才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1: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2: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一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纸。
1: 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哎，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但是她那个电视呢，她每次开的都很亮，她说暗了她看不清。她还经常跟我讲说那个眼睛啊像蒙了一块薄布，她晚上起夜的时候，只要那个灯一开，她就有点要眯眼睛。还经常会怕光。我本来想着给他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今天听你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三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产品我看一天1块多是吧，8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一年500块钱，就吃一年就差不多了。
1: 对，
3: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
1: 推荐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3: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所以你赶紧就给我订一组。
1: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3: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嘞，好嘞，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1: 哎，
4: 我也想订6组那个4合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纸哦，就一天1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5: 对，
1: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6组。
4: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一天，眼睛啊就有干啊痒胀。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4合1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纸，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专利技术，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一天呢1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这个钱啊花在眼睛上值哦。
1: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一天1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呢6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哦。哎，
4: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
1: 你好，
6: 我要订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一天1块多钱产那个产品，就是要8组。
1: 哇，你要8组啊？要8组，我目前这儿有，我给你

0: 经济好了，不过有点多吧。
1: 因为呀、啊、我们几个老同志哈都有点老花眼啊，看药盒上的小字儿啊都费劲了。嗯，完我爱人呢又天天刷短视频，眼睛已经干的都睁不开了。嗯，我自己呢又做手工活，晚上呢灯下一坐哈，这眼睛啊又酸又涩的。嗯，我想趁着这次团购哈，好好把眼睛补一补。这个叶黄素子哈，每天能补到12毫克，正好是比较足的量。
0: 对，
1: 玉米黄子按配比的，还有那个蓝莓和那个阿尔法亚麻酸，一天才1块多，八组全家分一分，真不贵，划算，太划算了。真要谢谢您啊、哦。
0: 哎、啊，跟我就不用说谢了啊！您要的八组，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嘞，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人省下了1912元。蓝莓叶黄素酯呢，四重营养复配，三大组合强强联手，黄金配比，营养全面，专利提纯叶黄素酯。晨光生物大厂出品，高吸收强抗蓝光，缓解眼疲劳，修护眼底，限时包邮。更一下数据啊，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国仅剩729组了，团购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
2: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3: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4: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5: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4: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6: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4: 一句乌龙的咒语，
7: 给我节奏！
8: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9: 谢谢叔叔。
10: 偷猪不在这里。
11: 米安。
4: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2: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3: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14: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13: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15: 高官马克，空单。
16: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
17: 澳门海关临时关闭。
16: 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18: 我的手中はマカオ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19: ショックです。
20: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1: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输，赔上了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22: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23: 这里为欠发的钢围，根本没有灯指得出围巾。
24: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23: 1亿2000万，
16: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25: 钢围已经跌破2.7块了，你这个机器！
26: 完了！
27: 谁是火山的复制者？
28: 金总金流他们又在死了。
16: 澳门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0: 我有一个办法，这瓶超值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澳国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元币。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 同心协力保住这瓶子。
0: 大好王的兄弟，有！帮我上船。安队封锁，科索乃德，科索乃纳给了我们难难的。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2: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0: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3: 我二宠你了，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小姐，太太已经睡了，你也回屋睡会儿吧。嗯，
1: 我再也不敢睡得那么死了。
0: 我在这守着还不行吗？
1: 我不，
0: 你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
1: 那好吧，这就交给你了。
0: 去吧，去吧，去吧。

0: 报告机关长，梅子奉命赶到。我们对武汉的作战计划失窃的事，你知道了吗？我略知一二。我可以肯定的讲，这又是那个所辖所为。他虽然不是中共的地下党，也不是国民党的军统人员，但是这个人除了复仇，
1: 还多管闲事，这直接威胁到了我们的黄华大计。
0: 您想让我做什么？
1: 密切配合眼镜蛇，立即找到那个所辖，并擒获他。
0: 梅子明白。
1: 这个地宫的大门，我们可以暂时的不打开。罗兴权也在等。那个所辖 是在保护地宫的宝藏，也只有他能够打开。这件事关系到天皇的密室，请你们不要再让我失望。
2: 嗨，
1: 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补救的办法。同时，我还有了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2: 一箭双雕。
1: 立即给我联络眼镜蛇。
3: 站住！婷婷，你过来。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我去报社上班啊。上班？这现在都几点了？你上班？爸，
1: 看来您对我真的是太不关心，对我的工作也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0: 看你是话说的，你是爸爸唯一的宝贝女儿，爸爸怎么能不关心你呢？哎，你不就是个记者吗？
1: 记者是无冕之王，他的工作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0: 就拿今天来说吧，明天一早我的稿子要见报，我现在就必须盯在那儿校对更改，这样才能保证交付印刷呀。哎呦，我真没想到，我给我女儿找的工作，原来这么辛苦。我原来一直以为这记者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
1: 爸，我不能跟你多说了，再晚就来不及了。
0: 好好好，路上小心点。
1: 嗯，爸爸再见。
0: 再见。
2: 校对更改。

0: 别叫，是我。
1: 怎么是你啊？
0: 怎么不能是我？
1: 你在这儿干嘛呀？
0: 记者小姐，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管得着吗你？
0: 婷婷，这种态度不太友好啊。
1: 友好？友好值几分钱呀？
0: 看在我们朋友的份上，我就不斤斤计较你的态度了。只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我实话告诉你吧，皇军密室保险柜被盗了，丢失了战略部署非常非常重要的文件。
1: 日本人的保险柜被盗？你蒙谁呢你？保险柜是那么好打开的吗？
0: 信不信由你，这次被盗和上次东亚银行被盗如出一辙。
1: 那是索霞干的。
0: 是不是索霞我说不好，但是我现在是奉皇军的命令在这里警戒，对这里路过的可疑人等我要仔细搜身，严加盘查。
1: 那这么说你也要搜我的身了？
0: 看我高兴还是不高兴。
1: 你搜记者的身就不怕被曝光吗？这可是妨碍新闻自由的。
0: 我好害怕呀，但是你越这么说我就
1: 非搜不可了。好，我让你搜，来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把你手上的小包拿过来。
1: 桂英杰，别给你脸不要脸。
0: 哟呵，你还急了？轮化人，大记者，你也学会骂人了？
1: 你少客气你。
0: 好了，看在我们朋友的份上，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你过去，但是我要告诉你，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啊。
1: 我不用你教我。
0: 你知道天上哪片云彩会下雨了吧？说不定以后你会求到我的。
1: 你少自作多情，我罗婷婷就是沿街祈祷去当一个叫花子，我也不会求到你魏英杰头上。
0: 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
1: 我这个人啊，还真就一条胡同走到底。
0: 哎，这就走了，连声谢谢都没有，你真不够意思。
1: 交了你这么个朋友，我算是真瞎了眼了。
0: 小刺头啊。

0: 老爷，这里有我，你回屋歇着吧。
1: 太太半夜三更出去，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吗？平时我睡觉还是很轻的，有个动静就能醒。可是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睡得这么死。

0: 也可能是因为有大小姐跟太太一起住，所以就放了心，才睡得那么死。大小姐跟太太一块睡的？
1: 是的。那大小姐连她妈妈半夜出去，你不知道吗？还是我把她叫醒的呢。
0: 徐妈，像今天这种事情，以后就不要再出现了。如果再发生，我不管我太太有没有什么，我对你们一定要严加惩处。
2: 知道了，总编，你怎么了？这个文件太重要了，
3: 我们要把日本鬼子企图侵占武汉的狼子野心公布于众，唤起我们民众抗日的呼声。您真这么想？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那。
2: 您就不怕日本鬼子封了我们的报馆吗？国破家亡，这报馆尚存还有什么用啊？总编，谢谢您。
3: 哎，婷婷，这文件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2: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
3: 什么？天上掉下来的？跟您开个玩笑，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塞进我家门缝的。
2: 那这文件的可靠性，巧了，我在来的路上碰着了警察局的魏英杰。你说的是那个著名的侦探，他怎么说？他无意中泄露了这个文件是锁霞从日本鬼子密室的保险柜里盗取出来的。锁霞？可以肯定，这个文件是真的。哎，太好了，我马上让车间安排排版印刷。
4: 卖报卖报，日军准备。

0: 来，趁热吃吧。谢谢你。你老这么谢来谢去的，我可不爱听啊。再说了，你豁出命这么做是为了谁呀？我觉得，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的。来，喝一口豆浆。我喂你。哎呀，
1: 我还没有严重到连饭都不能自己吃的程度吧？
0: 你现在是伤员，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来，张嘴。希涵，你的中国功夫堪称一流，在你跟那四个日本武士搏斗的时候，我都看傻了。我那还不是没有打过他们？要不是你，我那是偷袭得手。
1: 你也练过？
0: 家传的。 我父亲在日本鬼子占领上海之前，曾在城里开武馆，他还是个挺有名的武师呢。这是今天的报纸，说有重要新闻，你看看吧。
2: 藤田，立即查封那家报馆。
3: 嗨。

0: 不行，我得赶快走了。哎，你不能出去，我再不走就耽误事儿了。
1: 耽误什么事儿了？我替你去行吗？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如果你坚持要走，我送送你。不用，真的不用。那你还能回过这儿来吗？
0: 可能吧。
1: 什么叫可能吧？你必须回来，我不让你走，我也舍不得你走。

0: 哪吒，由此看来，这位索夏不单单是位侠肝义胆之士，而且还是有着强烈爱国心和有血性的中国人。他就是日本人和流星拳为了得到黄陵宝藏，千方百计要找的人。所以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全力保护好索夏。
1: 要想保护好他，这难度可不小啊！首先，怎么找到他，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已经给熊英同志下达了任务，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索夏。
2: 还有小芳同志，至今下落不明。
0: 是啊，我也正为他担心呢。

0: 同胞们，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碎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不当亡国奴！
1: 师兄，出大事了！
2: 出什么大事了？
1: 那个计划被报纸登了出来，小日本人急了，他们封了报馆，还开枪杀了人。
3: 老百姓都上街游行去了。
1: 还有那个罗婷婷，她怎么了？被日本鬼子抓走了。
2: 抓走了？
4: 老高。

0: 你把这个罗婷婷给我看好了，这是我金钩钓鱼的又一个砝码。东洋鬼子从中国滚出去！东洋鬼子从中国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释放被押人员！人员追杀人凶手！走，看看去。
1: 这时候还凑什么热闹？你就不怕吗？啊！
2: 有什么好怕的？那么多老百姓、学生都不怕，我雷汉怕什么？你孙儿，
0: 哎，走！
2: 不行，
0: 赵
2: 明义，
0: 我不准你们去。

0: 姐妹，少爷，行，我知道，我也劝不了你们爷儿俩。
1: 报告局座，你找我。

0: 您怎么这么看着我？不认识了？老实交代，昨天晚上你跟肖德兴真的去了春香院？哎呀，局座大人，这外边都乱了套了。您的女儿被关在日本宪兵队里，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春香院那点事儿啊？这外面的乱和婷婷的被抓。
1: 都和昨晚日本人追捕的那个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0: 可抓住的是您呢？我就知道
1: 你小子会钻这个空子。老实坦白，昨天晚上你跟肖德兴真的去了春香院？
0: 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您，反正您可以去调查吧。
1: 你魏英杰可是一身正气、目不斜视的正人君子啊！
0: 正人君子怎么了？
1: 正人君子就
0: 不食人间烟火了，正人君子也有正常的生理需求啊！我相信这一点啊，局座，您有最最深切的体会。
1: 你少往身上扯，
0: 说的好听点，这叫上行下效；说的不好听点，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是跟您学的。
1: 行了，少在这儿给我耍嘴皮子，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把婷婷救出来。

0: 你有什么事？
1: 你好，我是方心涵，请转告理查德先生，我来上班了。
0: 对不起，方小姐，你不可以来这里上班了。
1: 你说什么？
0: 你已经被解雇了。
1: 为什么？为什么要解雇我？
0: 很遗憾，因为理查德先生他不想受到牵连。我非常抱歉。

0: 这个主意不错，好，我就派你去了。派我？不行不行，怎么不行？就你了。我去，哎呀，我去算怎么回事嘛？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婷婷什么人呐？我去山本机关长那要人，人家问我，我怎么回答？我这么做既名不正也言不顺呐。你就说。
1: 你就说是婷婷的未婚夫，
0: 未婚夫，说是我罗星泉的倒插门的女婿。哎呦，我的天哪！我是婷婷的未婚夫，我是您的倒插门女婿。
1: 你这么说不就行了吗？哎呦，
0: 您这么说可以，我这么做不行。
1: 为什么？
0: 您不是早把婷婷许配给肖队长了吗？啊，我这样横刀立马，夺人所爱。
1: 那肖队长还不刀对刀的跟我决斗啊！嘿，
0: 许配给他，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德性，哼！
1: 哎，您平时可没少夸他好啊！
0: 你怎么真话假话也听不出来呀？我们家婷婷就是嫁鸡嫁狗，也不会嫁给肖德兴这样的无赖。

0: 好了，别再推辞了，去山本机关长那儿把婷婷给我要回来。
1: 您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0: 我现在就回家去，一是看看我太太的病情，二，我等你把婷婷给我送回来。

0: 我们可以杀一儆百。
1: 请机关长明示。
2: 梅子，你来看。

0: 个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叫冤有头债有主。为此，我就把他交给你来处理了。
1: 哎，严

0: 对对对，他就这么毫无目的的转悠，我的腿都被他溜直了。
1: 跟住，一刻不停的跟住。如果你跟丢了，当心你的脑袋。

0: 姨妈，
1: 姨妈，来了来了来了！
0: 老爷，你叫我有什么事儿？
1: 谁让太太看报纸的？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让太太看报纸，她不能看。
0: 是太太自己非要看的。
1: 那也不行。
2: 出去！出去！
1: 如烟，
2: 让你出去！
1: 好，好，好，我们出去，我们出去。

我们俩是兄弟，你出现了，你回来了，可是你怎么不来找我？

0: 嗯，韦团长，你怎么了？好，季馆长，我让我猜一猜你的来意。你是来要被我们藤田队长抓去的那个女记者罗婷婷。季馆长，你料事如神呐！啊，我就是来要她的。
1: 嗯。
2: 那请坐下说吧，请坐。谢谢。嗯，坐。
0: 要人，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我就没有理由。
2: 嗯，没有理由，那让我怎么把人交给你啊？更何况这个罗婷婷。
0: 是危害到我大日本皇军安全的抗日激进分子。我是罗婷婷的未婚妻。啊，不，我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罗行权的倒插门女婿。
2: 嗯，
0: 哎呀，我编不下去了，这个机关长啊。 我不想编一个这个罗婷婷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不想说我是警察局局长的倒插门女婿的这样故事来蒙你，啊，我知道我这样说了你未必能够相信，这个，与其这个羞答答的油爆琵琶半遮面，我不如来个丑媳妇拜见公婆，一是一，二是二，你。 要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把人交给我，我把人领走；你要是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我就不领人。您就全当我吃了雄心豹子胆，啊，放了个没味儿的屁算了。
2: 爽快，永不，李团长，我就喜欢你这种毫无遮拦的直来直去的性格。

0: 季委长，那我就直说了。嗯，我洗耳恭听。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来要罗婷婷，是为了找到锁匣。嗯，一个罗婷婷能找到锁匣？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1: 我没有开玩笑，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季馆长，你听我说。

0: 为什么把你们从国内调来？那是因为你们是享誉日本武术界的顶级高手。我们武士道崇尚的是，只要你们的武士刀从刀鞘抽出，那就一定要让对手的人头落地。
1: 愿为天皇尽忠。
0: 金梅子，拜托了。
2: 是。
3: 指挥长。
4: 你是说这个锁匣在密室里盗取了作战计划后交给了罗婷婷？
3: 罗婷婷得到这个计划以后立刻送到报社去发表。
4: 这么说，这个罗婷婷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
3: 恰恰相反啊，这正排除了罗婷婷是中共地下特工的可能性。
4: 嗯，根据，
3: 如果罗婷婷是中共地下特工，她得到这个计划以后会不显山不漏水的悄悄地转移的，而不会把她登出去闹得满城风雨啊，更没有必要引火烧身。如果我们抓了罗婷婷，等于自断线索，捡芝麻丢西瓜。
4: 也许有道理，有道理。
3: 您看，
4: 放人，我这就把罗婷婷交给你。
5: 平田吗？我是山本。
6: 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
7: 给我，给我！哎呀！
6: 小龌龊！你这又怎么了？你这是啊？
7: 给我婷婷呢？婷婷呢？
6: 哎呀，婷婷在上班。
7: 撒谎！你又撒谎！
6: 哎呀，我没撒谎。
7: 山本，撒谎！
6: 哎呦，
7: 我都梦见了，我都梦见婷婷被抓走了。
6: 这梦怎么会是真的呢？
7: 那你就去给我找去。你去给我找地上，去去去！
6: 好好好，我去，我好好，胡曼，胡曼，胡曼，
7: 婷婷，婷婷，
6: 好，抱住他，抱住他！
7: 啊，我去，太太，听话，太太，听话，大小姐一会儿就回来，听话，听话，太太，太太一会儿就回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听话啊。
6: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漏了馅儿。这个魏英杰也真是的，人要到了没有？也不打个电话通报一声。

0: 小鬼子，给你鼻子你上脸，怎么你不服？
1: 你说什么？
0: 哟，你眼珠子瞪那么大干嘛？你没有接到山本机关长给你打的电话吗？
1: 我接到了，他没说来的是你啊。
0: 好，你小子大大的有种，这人呐我还不接了，你自己向山本机关长交差去。
1: 站住！
0: 怎么？叫我吗？
1: 你得进去。
0: 进去？没那么容易。你前面带路。

0: 小朋友，在这里边待着舒服吗？
1: 呦呦呦，
0: 还不理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白把你要出去了。
2: 你说什么？你把我要出去了？
0: 姑奶奶，请吧。

0: 人心齐泰山移呀、啊。
1: 宝贝女儿回来了，回来了。
2: 妈，
1: 妈妈担心死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嗯，任务完成的不错。
4: 我没说我是罗婷婷的未婚夫，更没说我是罗大局长的倒插门女婿。
3: 那山本机关长怎么会把人给你啊？
4: 我自有办法。
3: 你用什么办法？
4: 无可奉告。
3: 你少给我卖关子，快说。
4: 好好好，我说。但是局座你不能怪我。
3: 我怪你什么？赶紧说。
4: 我说啊，我们局座保证在一个月之内把所下抓到，否则以渎职罪论处。
3: 你这不是害我吗？这一个月我上哪儿去找锁匣去？
4: 那我就不管了，反正啊，我是以要出罗大小姐为最高原则。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卖

0: 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 二十桶，留着慢慢吃。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4: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

0: 气翻脚，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抓活的，
1: 那两个女人钻进这里，这次我看他们往哪儿跑。两个人一组，分散开包围这里，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0: 我们大日本武士面前，你们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1: 跟你们走？去哪儿？
0: 别问那么多，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1: 我要是不去呢？

我不信，我真不知道。赶紧走！

0: 我要报仇！报仇！你给谁报仇？
1: 妈，今天日本鬼子封了我们的报馆，我们的总编也被杀害了，而这些都是因为我而起的。
0: 因你而起？快给妈妈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个作战计划是送到咱们家来的，嗯，是从我卧室的门缝塞进来的。
1: 你肯定是锁匣，
0: 不是我肯定，是日本鬼子经过现场勘查得出来的结论。再说了，别人也不可能那么轻而易举的就打开日本鬼子密室的保险柜呀。
1: 怎么就不可能了？
0: 不可能！睡觉，睡觉，不说了，睡觉。

0: 机关长，
1: 林子，
0: 我，
1: 林子，来人！

0: 如烟，你受伤了，疼吗？
1: 我没事儿。
0: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伤的也不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不行，这个地方不能久留。
1: 怎么？
0: 日本鬼子很快就会找到这儿的，我们必须马上转移，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好，我们换身衣服，马上走。
0: 走。

0: 要来找我了。他来找我了。
1: 这个徐妈看起来不简单呢，她到底是什么人？
2: 潘平，带上你的快速小队，立即去抓捕那个齐如燕。
3: 嗨。

没有找到人。

0: 没事，走。他们肯定走得不远。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出动全体人马，全力搜捕那两个女人。开门！开门！
1: 瞪大眼睛，仔细搜查，不许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听清楚了吗？
2: 听清了。
1: 散开。

0: 能做出什么来？哎，严德，听声音好像搜什么人呢。这日子啥才能安定下来呀？哼，什么时候把小鬼子赶尽杀绝了，什么时候咱就有安定日子过。
1: 院子进来两个人，还是女的，
2: 看见了，别说话。

0: 谁呀？今天带头游行的那个姑娘，有点像，不是像，就是。
1: 正是因为他们游行，小鬼子恼羞成怒，才要抓他。
2: 爸，那咱怎么办？哎，
1: 你干什么？你不能出去。
0: 为什么？
1: 你去救他们，那会引火烧身的。
0: 那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他们也是为了反抗小鬼子才招来杀身之祸的，咱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就被……
1: 那你能怎么办呢？你隐姓埋名、卧薪尝胆、含辛茹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0: 就为了救这两个女孩而葬送自己吗？啊，雪娥，我能活下来，不仅仅是为了报世事夺妻之仇，我更是为了把残害你父亲跟我的小鬼子们都圣上西天呢。
1: 可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那后悔就来不及了。
0: 我今天要是不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让小鬼子抓走，我才会后悔一辈子。
1: 行，你，
0: 雪娥。

0: 姑娘，快出来吧，这是藏不住人的。大叔，哎，来，快跟我进屋吧。
1: 进屋？你是什么人？我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中国人也有贪生怕死的汉奸。你别隔着门缝把人看扁了。
0: 我们总部至于把你们两个送到小鬼子那儿去领赏吧？
2: 如燕，可以看出来，这位大叔和大哥他们是好人。
0: 好人？
1: 但愿吧。
0: 行了，看你们都带着伤呢，来，快进屋吧。
2: 大叔，我们还是不进去了，会连累你们的。
0: 连累？我不怕连累。昨儿，哎，快去，想法把小鬼子引开。
1: 好嘞。
2: 哎，大哥。
0: 大叔，他一个人出去，别担心，没事儿。我儿子不是光机灵，腿脚也灵活，那小鬼子也想抓住他呀，没那么容易。来，快进屋吧。
2: 快呀！走。进屋。
0: 我
2: 赶紧过来送，这是要谢谢您了，进吧。哎，寓所呢？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不明身份人的信息，人呢？往那边跑了。
1: 不要管他，继续搜。嗨。
0: 说过，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你们都坐下。九安，去把咱们家那点药拿来，给孩子们上一上。
2: 大叔，您对我们怎么这么好啊？
0: 难得呀，你们这么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就敢跟小鬼子斗。嗯

0: 这黑乎乎的药好使吗？哼，你别看它黑乎乎的，这可是我家祖传秘方。
1: 秘方？什么是秘方？
0: 其实这秘方啊，它就是个药方。哎，你可别小瞧这个药方，这可是几十种中药熬制而成的。我保你们俩呀，明天伤口就不疼了。
1: 这么灵啊！快摘了。

0: 你把他们藏到里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他们出来，明白吗？
1: 大叔，
2: 大叔，
0: 没事，放心吧。

0: 太君，什么事儿啊？你的是这家的主人啊？是啊。
1: 刚才有没有看见两个中国女人跑到你们家里来？你是说有两个中国女人跑到我家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太君，你看我这家穷得连老鼠都饿跑了，哪个女人会跑到我这儿来呀？
0: 我说死了死了，到底说不说？
1: 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呀？是不是有两个中国女人让你藏起来了？啊？真没有。你再说一遍。我就再说10遍，没有就是没有啊！
0: 你住手！
2: 陈连队长，我说你逞什么强，斗什么狠呢？你别多管闲事，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我的不对？你大大的不对了！啊，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是奉了山本机关长的命令，来追捕这漏网的两个中国女人的。他没有让你滥杀无辜，对不对？
2: 我呀，我是为了你好，就是因为你上次的鲁莽。 开枪打死那个报社总编，才激起了全日市民纷纷上街游行啊！要求严惩你这个杀人凶手。怎么平息老百姓的民愤？这个日军高层啊，十分头疼，连山本机关长也束手不测，你知道吗？你这种行为吧，啊，就直接戳穿了中日亲善的这个鬼话。
3: 怎么着，唐军？那个报社总编矢谷未寒啊，你又想大开杀戒？你藤田是？
0: 嗜血成性的野兽吗？我就是要杀了他，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杀他，先杀了我吧。你要是手软，就是大姑娘养的。你，
4: 来来来来来，我脖子伸给你，往这儿看。
0: 你，好样的，走。
4: 藤田，你别走啊！行了，没事了，你可以回去睡觉了。
1: 不再搜索了？
4: 不搜。

你说的没错，你看看你家穷的，连老鼠都饿跑了，哪个女人愿意来啊？啊！再会。

0: 天天啊，今天天气这么好，陪妈妈出去走走吧。啊，我们报馆被查封了，我现在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时间多的是。以后啊，您上哪儿我都陪着您。乖，你爸起床没？谁知道呢？
1: 小凤，太太，
2: 老爷起来了吗？
1: 老爷早就走了。
2: 走了？
1: 他早上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着急忙慌的就走了。
2: 这么一大早，他能去干嘛呢？

0: 大叔，大叔，哎，
1: 你怎么把他们带来了？这两个姑娘要走，非要和你道个别，我来给你送饭，就把他们带来了。哦，
0: 来坐吧。
1: 哎，坐吧。怎么样，你们的伤都不疼了？大叔，您给我的真是灵丹妙药，我真的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你呢？我也好多了。大叔，谢谢您。嗯，别说这种客套话，
0: 我不爱听。往大了说呀，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对，咱们是一家人。嗯。大叔，你们家那个玉锁哥哥他回来了吗？
0: 还没有，不过你们放心吧，我说过，他没事儿。
1: 大叔，那他去哪儿了？怎么没见他呀？
2: 婷婷，妈妈好久没来这儿了，陪妈妈进去烧炷香吧。
3: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无论您到哪儿，我都陪着您。

0: 我能回去吗？
1: 回去？
2: 怎么？还想让我在这里请你们吃寿司和请酒吗？
3: 对不起，季馆长。
2: 以后还是少说对不起。

0: 谁呀？
1: 谁呀？
0: 谁藏在那儿？
1: 妈，没人。
0: 那咱们走吧。
2: 咦，人呢？

0: 阿姨好。你怎么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娘俩干嘛？是不是？
1: 阿姨，你千万别误会，我没有什么恶意，我过来就是想过来看看婷婷。想见我？
0: 想看婷婷，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到我家里去找她呀，用得着这么跟来跟去吗？阿姨，我跟您说实话，上次我到您家里去，差点就被婷婷的爸爸给抓走，我还敢吗？我，你找婷婷什么事儿？我，说话。阿姨，我，这儿不说。
2: 婷婷，回去。
1: 妈，
2: 回去。我不。我正好有事要找他呢。不行。妈。阿姨，您千万别生气，我说还不行吗？你最好快点儿。是这样的，我听说婷婷供职当记者的那个报社被日本人给查封了，总编也被杀了。
1: 婷婷也被日本人给抓走了，我就是心里有点放心不下，所以想过来看看她。知道的还不少啊。这事儿满大街都传遍了，连小孩都知道。看在你还算忠厚老实的份上，我把婷婷交给你。 你们俩谈吧，我先回去了。谢谢阿姨。妈，您一个人回去能行吗？这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早点。嗯，知道了。
2: 阿姨再见。
1: 再见。
2: 你妈妈也太吓人了，我这都一头汗呢。
1: 怎么，真吓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妈可和善了，她刚才啊是跟你闹着玩呢。
2: 闹着玩？

0: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山本太郎奉命来到。
1: 你知罪吗？
0: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我……
1: 你怎么了？我听司令部特高科报告，说你有6名手下在一个染坊被2个女人给杀了，
0: 是不是？
1: 而且这6人是从国内请来的高手，是不是？
0: 对不起，司令长官阁下，我们要尽职尽责。
1: 这是这几天以来第几起凶杀案？

0: 三区，那我的特务机关侦破了几起，找出几个凶手。
1: 但是还没有。
0: 还有，我交给你的那件天荒密室，你办的怎么样？
2: 锁匣，
0: 那个锁匣也还没有找到。
2: 班长，
0: 哎，
2: 什么？你让我失望，你再让我失望了。
0: 再过2个月，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之日。到时候，你让我拿什么贺礼去向他进献？
2: 我一定尽快的抓住那个锁匠，打开地宫。
0: 上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2: 您请问。
0: 为什么不拿你歼灭中共地下党特别行动小组的功绩来掩饰一下、遮挡一下？那可是一块很好的遮羞布。别看只消灭了4名中共地下党特工，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胜利。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句就埋着。
2: 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不能混淆的。
0: 就像水和火，永远不能融为一体一样。哟西，山本，这正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
2: 多谢司令长官阁下的宽容。抓紧时间寻找所辖，因为是我带。
3: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4: 你老实说，日本鬼子进攻武汉的那份作战计划，是不是你塞到我家门缝的？
3: 我再问你一次，日本鬼子进攻武汉的那份作战计划，到底是不是你塞到我家门缝的？哎，你怎么就能联想到是我呢？
4: 因为我觉得你是最有可能的。
3: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真不是我。
4: 你还不承认啊？那我不理你了。
3: 哎，你别走啊！
4: 那你就竹筒倒豆子，来个稀里哗啦痛快的。
3: 什么？
4: 到底是不是你吗？
3: 是我。
4: 真的是你啊！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9: 对，
8: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
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0: 们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10: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 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5: 嗯，
14: 走去厨房也可以，
15: 嗯，
14: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1: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1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17: 特别的舒服。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1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20: 爸，有我在，您放心。
2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2: 亲亲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4: 哎，你怎么来了？
25: 哎，

0: 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说，继续往下说呀。
1: 还说什么？
0: 日本鬼子进攻武汉的那份作战计划你是怎么得到的？那位神秘的锁侠又是谁？还有，锁侠是为什么要盗取日本鬼子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1: 哎呦，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0: 好，那就一个一个来。你先说，日本鬼子进攻武汉的那份作战计划你是怎么得到的？
1: 捡的。
0: 那你在哪儿捡的？
1: 你们家门口。
0: 我家门口。
1: 你们家门口，不相信是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拿着这几张纸想到你们家送给你，结果不小心掉了，而我去你们家要找你，我到了你们家门口一下发现了地上这几张纸，我想给谁的呢？肯定是给你的呀，我顺手就从门缝塞进去了。
0: 编，往下编呀，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给我编出个什么故事。
1: 爱信不信，就这样了。
0: 嘿，你站住！

0: 如燕，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
1: 那你怎么办呢？
0: 嗨，老天饿不死瞎家巧，我打算另外找一份工作养活我自己呗。
1: 那你住哪儿啊？
0: 谁还没几个亲戚朋友啊，在哪儿不能凑合着住？
1: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0: 山不转水转，人总有一天会见面的。
1: 喜欢姐，
0: 走了。

0: 我了。
1: 来，我们的金牌大记者在这发什么愣呢？
0: 让金牌大记者见鬼去吧！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2: 你看着这河水，心事重重的，难不成你想学李香君，一头扎到这河水中去殉情呀？
0: 我的命高贵着呢，小鬼子几次想拿都没拿去，我现在更珍惜我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
2: 那你还在这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呢？
0: 我的警察局长家的千金大小姐，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可不行。我现在交不起房租，已经被房东撵出来了，兜里也只剩下几顿饭的饭钱。我现在整个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明天啊，要是哪天我要饭要到你的府上，看在我们俩曾经共过事的份上，你总会赏我一口汤喝吧。
2: 说真的，你真有那么惨吗？
0: 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2: 走，去我家。
0: 去你家？
2: 在你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之前，我的家先暂时是你的避风港。
0: 这
2: 什么这呀？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0: 相信，相信，我相信你。
2: 那就别啰嗦了，跟我走。

0: 我是怕你家里不方便。没事儿，走。
1: 西涵，你可回来了，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啊，
2: 有关我的事情，一会儿再向您汇报。您先看看这个。嗯？
1: 什么？你邀请我到你那里去？
2: 对。您现在是过肚皮劳，弦绷得太紧，反而容易拉断。 所以我特意前来邀请您到我那里，我已经安排好两个从国内刚到上海的一流艺妓，让他们给您放松放松高度紧张的神经，怎么样？
1: 梅子，我谢谢你。我的确有些太累了，工作压力这么大，我都有些承受不下去了。我何尝不想？
2: 去放松一下，可是眼下，唉，唉声叹气能解决问题吗？既然不能解决问题，还真莫不如干脆放下，不去想。该吃吃，该喝喝，该享受享受，该放松就放松。天塌不下来。
1: 嗯，你想的太简单了。
2: 我们本来就不是简单人，干的也非简单事。嗯，就正因为这不简单，所以，我特别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邀请。
1: 你这么坚持，
2: 您去了就知道，什么叫意外收获。
1: 意外收获。

0: 太太，熊英的密信中指出，日寇已经加快了对索峡寻找的步骤。他们是对打开地宫宝藏已经急不可耐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抢在鬼子前面找到索峡，保护好它，也就保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宝。
0: 再说说你的情况吧。
1: 我这次取情报啊，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波三折啊。
0: 怎么了？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于总，哎呦，你进来也不敲门，吓我一跳。看《孙子兵法》呢？
1: 你懂什么？我是不懂。但您这线上教线这耳朵眼儿，
0: 能行吗？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临时抱佛脚，没准能撞出点运气。
2: 星泉，是我。哦，你等一下啊。你还有事儿吗？大事没有，小事一堆。小事儿，小事儿，你来麻烦我干什么？你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0: 我处理？
2: 对呀。行，我处理。
3: 快去，快去。哎，
2: 去呀！
0: 行。说吧，什么事儿？
3: 你这人，说话怎么凶巴巴的？人家是想你了。
0: 哎呦，这大白天的你就想我了？
3: 你快到樱花茶道社来。
0: 到樱花茶道社，干什么？
3: 你来了就知道了。
0: 可我现在手上。

0: 要有很多公务要处理。哼，罗新泉，你别不识劲。姑奶奶我好言相请，你却给脸不要脸。你没忘记谁是主子吧？啊，你爱来不来？
1: 随便坐，
2: 你家可真够富丽堂皇的。
1: 你少说没用的啊！快，想喝点什么？
2: 平时我只喝得起白水，到了这儿，我要喝咖啡，还要加牛奶。
1: 行，你等着，我去给你煮哈。

0: 这位小姐，你是怎么进来的？是婷婷带我进来的。
1: 婷婷回来了，她人呢？
0: 她去煮咖啡了。
1: 哦，来坐吧。
0: 啊，
1: 坐吧。
0: 哎。

0: 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是不是借机会又跟那个婷婷见面去了？
1: 哦。
0: 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2: 爸，人家婷婷把咱们弄来的那份小鬼子作战计划登在了报纸上，就因为这事儿，报社被封了，编辑也被杀了，他也被小鬼子抓走了。啊，虽然说他现在被放了出来，可是毕竟他没有工作了。那我过去看看人家不应该吗？
0: 不应该。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不应该？
0: 你不明白的事儿多了，哪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啊，从今往后，你绝对不许再去跟那个婷婷见面，你明白了吗？绝对。

0: 蛮横，不讲道理啊！玉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赵姨，这还是我不对。
1: 你不理解你爸爸的心思。我告诉你吧，现在已经有人注意我们了。什么人开始注意我们？谁啊？
0: 这里面既有我们的冤家仇人，又不知名的朋友。 也许还夹杂着日本奸细，你还年轻，识别能力差，你爸爸呢，他是怕你上当受骗了，知道吗？那咱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还得搬家啊？不用慌，我们还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2: 我是怕，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起的。
3: 天塌不下来。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多扎眼呐！
4: 去你家里多不方便，去你办公室人多眼杂，这里多好啊！这儿是我的地盘，
3: 来，喝口水。
4: 不喝，说吧，什么事儿？
3: 怎么？

0: 你生气了？你说的那句话我没忘。谁是真正的主子？你生气的模样也这么可爱。行了，别在那东扯西扯了。你说，山本机关长让你给我带来什么样的重要指令？指令？什么指令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
1: 这是怎么回事？

0: 罗桑，请再干了这杯清酒。嗯，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沈天修，醉了好啊，一醉解千愁啊。
1: 徐干将，你还有什么愁事吗？
0: 下去吧，邢千兄。你们中国自古就有青梅煮酒论英雄之说，我们日本也有。清酒是我们武士之魂的美意。今天，咱俩干了这杯酒，就是我们这对。
1: 患难与共的异国兄弟，结下了。你要跟我结拜成异国兄弟？你是大哥，小弟敬大哥一杯，先干为敬。哎哎，季馆长，你既然这样抬举我，我罗行权不能给脸不要脸，我干。
2: 快吃菜，快吃菜！今天的厨师是我特意从大使馆请来的，东京菜做的非常非常的地道。嗯。

0: 小姐，请喝咖啡。
1: 谢谢了。
0: 小姐，你……
1: 我叫齐如燕，您别老小姐小姐，我不习惯。
0: 对不起，我们当下人的一直这么叫。
1: 您可以叫我名字吗？
0: 齐
1: 如燕，如果的如，燕子的燕。
0: 齐如燕，这名字可真好听。那个，你跟我们家小姐啊，
1: 我跟婷婷一块在报社当记者，现如今又一起失了业，从今往后我跟婷婷还要一块生活一段时间。
0: 一块生活一段时间，什么意思啊？
2: 我崇拜你们中国的古典文化，尤其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样的千古绝唱，我是过目不忘，永记在心呐。
3: 诗词没什么意思。

0: 我喜欢兵法、孙子兵法，像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调虎离山、虚虚实实了，轻将不如激将，等等，那才是有用的。你对我这么说。
1: 是不是有什么锦囊妙计啊？聪明，机关长聪明。我现在就有一条锦囊妙计，让他所辖现身。嗯，
0: 真的？
2: 罗桑，你是不是喝多了？
0: 你以为我是在说醉话吗？其实，酒不醉人。
3: 人自醉，
0: 好，那你就把你这个锦囊妙计说出来听听。当然可以，快快说，我洗耳恭听。
3: 举办大张旗鼓地举办一个锁王争霸擂台赛。
0: 锁王争霸擂台赛。
1: 锁王争霸擂台赛，那你能说说你的用意吗？用这个锁王争霸擂台赛，把锁侠引诱出来，然后你们东洋人懂什么？要说施兵用计，我们中国人。
0: 是你们小日本的祖宗，看看，来人，把罗局长带下去，让他醒醒酒。
4: 哎呦，机关长，我刚才喝多了，
0: 去，妹子，快帮我求求情啊，妹子。
4: 算了算了，本来挺高兴一件事情，都被这酒给闹了。
5: 是，这个日本酒好劲儿太大，我去确实喝多了。机关长，请原谅，请原谅。机关长，请原谅。
4: 那你就详细的说一说，你这个锁王争霸擂台赛。是，我说。
5: 小凤，你在这守着，我妈要是有什么事儿，就马上叫我。
6: 知道了，大小姐。不行，你绝对不能住在这儿。为什么？是婷婷主动把我领来的。
7: 谁领来的？你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6: 你一个老妈子，
7: 我老妈怎么了？我告诉你，这个家我说了算。
6: 你们怎么吵起来了？徐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大小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如果你真的要留这位齐如燕在家里住，我现在辞职就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哎，
6: 徐妈，徐妈！哎呦我的妈呀，真不愧是警察局长的私人官邸，连保姆都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凶巴巴的，跟谁欠了他似的。
7: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吧。
6: 怎么，你也怕他？
1: 我的心现在已经被你们搅乱了。这倒不失为一个好计，可我担心的是，我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请讲。
8: 擂台赛一旦举行，万一索霞他不来，我们怎么收场？对不对？
1: 哟西，
8: 这个您尽管放心，索霞他一定会来。
1: 你这么有把握？你们还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人呢。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气节，民族气节。您把日本那个锁地请来设擂，让他把中国锁界的人一一打败。您再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肆宣传日本锁地如何如何天下无敌手。到那个时候，这个锁侠就是再有耐性，也不会袖手旁观。
6: 徐妈。

0: 徐妈，您不能说走就走啊！
1: 我不走干什么？受气啊？
0: 谁给你气受了？是你自己没事找事儿，你怎么就看我不顺眼呢？
1: 没错，我看你就是不顺眼。
0: 徐妈，你要是走了，我妈可怎么办呀？
1: 好办啊，让她齐如燕伺候。
0: 你就别再说气话了。
1: 我说出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0: 行了行了，你俩也别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不送，婷婷，你也别不好意思，咱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哎，我家大小姐心肠软，你说这个干什么？要走赶紧走。
0: 哎哎，
1: 大小姐，大小姐，这个家不许外人进来，这可是老爷定的规矩。你要是破了规矩，老爷不会对你说什么，他是要骂我的。你不想再一次看着我被老爷没杯子没脸的痛骂吧？
2: 星辰老兄，你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助我们？为什么？
3: 帮您？您不觉得有点自作多情吗？
2: 你什么意思？
3: 其实我这是在拯救我自己。因为我想活下去。中国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所辖销声匿迹20多年，突然惊现上海滩，东亚银行被盗，所辖有意留下印记。其实那是他给我下的战书，他是来复仇的，都是针对我来的。
2: 这么说你我是同病相怜喽？
3: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我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我也蹦不掉，你也跑不了。你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即便是锁匣出现了，我们也真的如愿以偿地抓到了他，那他真的能够为我们乖乖地打开皇陵地宫吗？
3: 想让锁匣为我们打开地宫，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4: 那我们抓住了他和没抓住他有什么区别？
3: 其实这里有个秘密，不被世人所知。
2: 嗯，什么秘密？
3: 锁匣手里有一本祖传下来的秘籍，锁谱。
4: 锁谱？
3: 只要找到锁谱，就用不着锁匣了。我就可以打开地宫。
4: 真的？
2: 好了，这个锁王争霸擂台赛的总指挥就是你了。我们都听你调遣。
5: 太太，吃药了。

喝点水，吃了药啊，就好好睡吧。

0: 又疼了。嗯，
1: 没事儿。今天夜里这暴风雨啊，又小不了，没事儿。
0: 那我去把张天师给你配的药拿来吃点吧。
1: 行。

0: 这雷声可真响啊！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你今天向机关长献的那一击，堪称一绝。
1: 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人在看到死神的时候，他的智慧会发出巨大的能量。别说你胖，你就喘。
0: 让我喘的只有一个人，你。你别说好听的，你太太不也是绝代佳人吗？是啊，可是她从来就没爱过我，她只爱她的大师兄，索祥。

0: 我去给你铺床去。
1: 不急，我还得去趟墓上。这样的天气还有谁去那儿呀？行了，今儿别去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哎呀，
1: 行吧，让玉锁跟你一起去。
0: 不用，让他睡吧，我自己去。
1: 那你可得当心点儿。
0: 放心吧，走了。

小凤，小凤，这丫头怎么睡这么死啊？

0: 阿本，蛇怕烟油，
1: 狼走山崖，蛇潜草丛，
0: 眼镜蛇。

1: 眼镜蛇，你辜负我给了你的这个代号，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和信任。那个索霞和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没找到不说，而使我们的行动一败再败。
2: 这能怨我吗？这只能怪你们自己无能。
1: 你们唯一的胜利，就是消灭中共地下党的那个特工小组，还是我提供的线索取得的，不是吗？难道这就是你隐而不发的资本吗？你要知道，找不到索霞和中共地下党的那只行凶，那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军事法庭。
2: 谈何容易！
1: 天赐良机，现在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
2: 什么好机会？
1: 那你就给我竖起耳朵来，听好了。

0: 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我
3: 福百家信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0: 广东卫视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百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2: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3: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1: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一百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0: 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1: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幼儿，
1: 可以，你要竭尽全力的去配合。
0: 放心吧。哦，有件事非常可以。
1: 什么事？

0: 沈清晨，你说的这件事情有把握吗？要是有把握，我就叫你去抓人了。
1: 那怎么办？试探，先给他个欲擒故纵，给机会让他充分表演。您可以派几个人秘密的实地考察一下。
0: 还有那个中共的地下党，
1: 我已经闻到了他们的气味。 只是尚需一段时间，待我查清后，将其一网打尽。
0: 嗯，有戏。我的眼镜蛇，我静候你的佳音。

0: 你们大家听听啊，今天的头条新闻，大日本帝国龟尾鹤清明护上射雷，欢迎中国各路所王挑战。龟尾鹤放下豪言，打败中国所有的所王，他才是世界所界的主宰。
1: 这个东洋鬼子啊，也太狂妄了，
2: 不收拾一下这小子，他就不知道他的祖宗是咱中国人啊。
1: 是啊，
0: 还有呢，还有呢，你们听下面一段啊。龟尾鹤签下了生死之书，他表示如果有中国所王打败了他，他自愿断其右臂，从此啊不在塔勒姆所见。
2: 太狂妄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0: 锁王争霸擂台赛，
1: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敌人使用的是金钩钓鱼和欲擒故纵的连环诡计啊！
1: 可惜我们并不知道锁侠的下落。他万一上了敌人的当怎么办啊？
2: 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西汉，你马上联络雄鹰。
1: 好。
3: 好。非常好。夏美女，我期待着你的成功。
4: 多谢司令长官的夸奖，山本愿为天皇陛下尽忠。
5: 你的擂台设在哪里？擂台赛什么时候开始？
4: 擂台设在长安大戏院，等我们的锁帝龟尾鹤到达上海之后就开幕。
5: 锁帝动身了吗？
4: 东京已经来电，明天他乘专机到达。
5: 这个你也准备大张旗鼓的宣传？
4: 我甚至连他下榻的宾馆都已经见报了。
5: 为什么？难道你就不担心锁帝的人身安全吗？
4: 司令长官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6: 你们两个带着弟兄们去长安大戏院，一加强那里的警戒，确保锁王争霸擂台赛的安全。
7: 就是。
6: 二，催催那里的施工速度，确保在今天晚上天黑之前施工结束。
7: 就是。
8: 局座，这不是我该干的活啊。
7: 就是。
6: 哎呀，我这也是没办法，我怎么知道日军司令部会把这个差事交给我们呢？马拉车也是拉，牛拉车也是拉，凑合着干吧。啊。

0: 爸，爸，又怎么了？爸，你听说了没有啊？
1: 听说什么？锁王争霸擂台赛啊，咱们这儿举办锁王争霸擂台赛了。
0: 他们举办他们的，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爸，您不觉得咱们出人头地的时候到了？
2: 出人头地，
1: 对啊。
2: 您这么多年，不就是盼着这一天吗？净胡说！我盼的是这个吗？我告诉你啊，小子，这个擂台赛你不许沾边，更不能去现场，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你要是敢不听我话，偷偷的溜出去，你就别再叫我爸，我也没你这个儿子。
0: 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照我说的做。

0: 我该吃药了。妈妈从今天开始不吃药了。
1: 怎么？您的病？
0: 你不觉得妈妈现在气色很好吗？
1: 嗯，是。您今天的气色真是好极了，人也更漂亮了。

0: 妈妈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台去演戏。您说什么？您要演戏？
1: 对，演戏。
0: 妈，您都停演了这么多年了，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认为妈妈老了？这我爸能同意吗？
2: 雷泽，
3: 在。
2: 我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
3: 嗨。

雄鹰，日寇的锁王擂台争霸赛是个巨大的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引出锁侠，进而把魔掌伸向皇陵地宫，妄图夺取我中华民族的瑰宝。延安命令我们现在务必要尽快找到锁侠并保护好他，哪怕是付出巨大的牺牲，也要彻底粉碎日寇的这一阴谋。龙虎山呢？

0: 你，嗯哼，被你吓了一跳，你来这儿干嘛？那你来这儿干嘛？我先问你的，
1: 先来后到。
0: 你以为出去买东西呢，还先来后到，一点男人的风度都没有。我，你现在先回答我。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走到这儿来了，
0: 六神无主了。
1: 可以这么说吧。
0: 那你为什么事儿啊？我爸，他不让我去看《死亡争霸赛》。哼，你这边是你爸，我那边是我妈。你妈？嗯。你妈怎么了？不知我妈是怎么了，非要去演戏不可。演戏？
2: 嗯，我是怎么劝都劝不住他。什么？你说什么？
3: 太太怎么了？
2: 哎呦，你快点说呀！你都急死我了！太太到底怎么了？
3: 老爷，要不然，您亲自回去看一下吧。

0: 哟，这不是魏探长吗？这不是金梅子关注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当然是擂台赛的春风把我吹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家喻户晓、赫赫有名的所弟来上海设擂，要跟你们中国的所王较量一番。 我当然要为我们所弟加油助威，摇旗呐喊了。这么说，您还是个爱国人士了。作为大和民族的子孙，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0: 擂台赛开幕的时间是后天，您现在来，是不是早了点？我今天来，主要是想选一个视线佳、效果好的座位，到时候看得清楚一些。
2: 哦，对不起，我现在要请您马上离开这里了。
1: 怎么？为了确保擂台赛能够如期安全的举行，开赛之前现场绝对是闲人免进。您既然不是工作人员，所以我要请您马上离开这里。你也太认真了吧！
0: 不认真不行啊，万一出了错，皇军怪罪下来，那我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2: 所以，请金梅子馆主。
0: 您能够理解，好，我理解你，我这就走。谢谢，
1: 魏探长，我喜欢你认真的态度，很喜欢。
2: 我开的是皇军的官饷，拿人钱财，那是要替人消灾的。你很幽默，撒由拉拉。
0: 魏探长，恭喜恭喜魏探长，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什么喜啊？你要走桃花运了？我走桃花运？嗯，
2: 看不出来吗？那个金馆主看上你了？别胡说八道的，金馆主可是咱局做的，
0: 肯定是咱局做的。
2: 满足不了他了，所以才，是吧？像你这种魁梧伟岸、相貌堂堂、仪表人才的男人，那都是他的猎物。
0: 你别寒碜我了，想当猎物你去吧。我去，人家要吗？我去，没办法，我爹我妈上辈子没给我修这个福分。

0: 婷婷，我可找到你了。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
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
0: 到底怎么了？

0: 如烟，没到下班时间，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1: 事儿？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没什么。我给你俩学学啊。第一个写的是：拳打长城内外，脚踏黄河上下。
3: 放哥的小鬼子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我要是能找到那个日本锁地，扬我中华之威。
4: 可是，咱们上哪去找锁侠呀？
5: 这位大哥，你知道锁侠的下落吗？
3: 我是山本机关长，是我。眼镜蛇，你怎么？
5: 事情紧急，我只好用公用电话。我要您派藤田和金美子分别去办件事情。
3: 什么事情？你说。

0: 季寒，你可来了。怎么，刑警有消息了？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最坏的思想准备，
1: 只能在日本国内派来的锁地身上想办法。你是说，休灭鬼尾鹤？对，这是保护锁辖的唯一途径。
0: 鬼尾鹤底户后辖在哪里？
1: 东营宾馆。
0: 我是从报纸上看见的。
1: 报纸上说的？
0: 不行，这很可能是敌人设的一个陷阱。即便是陷阱，为了能保护住锁辖，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1: 不行不行，这太冒险了。
0: 您派我带两个人去吧。
1: 你去。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2: 如烟，自从你病了以后，咱们家就再也没有吃过一次团圆饭了。这不都是让我这病给闹的吗？是啊，我看你今天精神状况不错，咱们喝点酒吧。
3: 喝酒？
2: 是啊，庆祝你康复嘛。
3: 行了。
2: 徐妈，去把那瓶我珍藏多年的老酒拿来。
3: 是，老爷。
4: 哎，这个婷婷也真是的，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回来？
5: 我回来了，你看你上个厕所就上了半个多小时，多耽误事儿啊！
4: 哎，你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
6: 走吧。

0: 师兄。
1: 嗯。
0: 我。
1: 是不是家里边又没钱了？
0: 啊，没什么。哦，我想好了，去帮别人洗洗衣服，干点杂活，多少啊也能赚点。
1: 师妹，真是难为你了。
0: 求你，说这干什么呀？
1: 哎，我打算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爷俩去拉黄包车。不能再把家里边这个担子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0: 不行，要去的话，那就让寓所去吧。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我不能让你抛头露面。
1: 哎，放心吧，天黑灯暗，没人能认出我。
0: 那也不行。
1: 亮堂的地方我不去还不行吗？
2: 不行不行。
3: 为什么不行？
2: 警察局长的太太去唱戏。这成何体统？你让我这脸往哪放？你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3: 唱戏怎么了？丢人啊！
2: 戏子下九流。
3: 那你娶我干什么？当年我就是戏子。
2: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徐曼，太太跟老爷怎么又吵起来了？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2: 我是一家之主，这个家我出了算。
3: 我主意已定。
2: 你敢？
3: 何兴权，你也不想想，我花如烟有什么不敢的？
2: 那好，你唱，你唱，我看谁敢让你唱，我就把他厂子给砸了，给他撵出上海去，你信不信？
3: 我信。你警察局的大局长，掌握着黎民百姓的生杀大权，你当然可以一手遮天了。
2: 你知道就好。

0: 吃药了。
1: 婷婷怎么还没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0: 你歇着吧，我来等她。
1: 那她回来，要是我睡着了，你一定要叫醒我啊！
0: 哎，知道了。

0: 婷婷，你画的真好。
1: 敲锣卖糖各干一行，我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个。
2: 快点吧，这都几点了？
1: 快完了，快完了。

0: 是我，啊，金馆主啊，我还以为被小偷给惦记上了呢。
1: 魏探长，你真会开玩笑。金馆主光临寒舍，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任务？什么任务？
0: 那你这是？我是专程来。怎么，连个座都不让吗？哦，我家寒酸的很，再加上又是这个臭汗臭脚丫的味道，我怕你受不了。我就喜欢这种味道，男人的味道。那既然这样，请坐吧。阿里嘎多。
2: 好了，那就快走。不行，咱们呀还得编两句词儿，回敬给小日本。
3: 对对对，这就叫有来无往，非礼也。
4: 玉锁哥，这个词你来编。
5: 我，你们俩别拿我开玩笑，我就没上过什么学啊。
2: 嗯，你们觉得这两句怎么样？嗯，华夏大地孕育英雄豪杰无数，弹丸倭寇不知深浅，螳臂挡车，怎么样？
3: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好，好吗？
2: 你觉得不好？
3: 我觉得有点软不拉几的。这不软啊，你懂不懂啊？反正我听着不解气。
2: 你想怎么解气？
3: 你们想，小日本在我们中国杀了我们多少骨肉同胞？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把他们全都杀了，也难解我们中国人心头之恨。
2: 婷婷，你别生气，我说的这都是大实话。
3: 玉锁哥，你说的对，我确实是书生气太重了。都别谦虚了，快想想写什么吧。要不我说两句。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中国人团结一致，把他们赶回东洋老家。
2: 这个好是好，可扣不上锁王争霸擂台赛的主题啊。
3: 要不干脆这么写：日本锁地龟尾鹤，自不量力，光攻面前耍大刀；中华锁侠，世界第一，擂台之上，扬我国威。
2: 好，太精彩，太准确了，玉锁哥，行啊。
3: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的。
2: 行。 那我就把这两句话给写上去。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1: 私人问题？
0: 你有未婚妻吗？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啊？请回答我。这个嘛，
1: 我在等你。好吧，我回答你。实事求是的讲，我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独身主义？你真会说笑话。
0: 你看我这个样子，是像在说笑话吗？哎，那就可惜了。你可是一个英武帅气、聪明智慧、人见人爱的白马王子啊！啊，我这么哼，还白马王子呢？<笑>
1: 你在我们女人眼里，可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男人啊。
0: 那你说的这种女人啊，他不是这个瞎子呢，就是半瞎，视力啊，他超不过0.5。<笑>你很幽默，很风趣，我就喜欢你这样。
1: 那我以后得收敛一点了。
0: 收敛？为什么要收敛？
1: 这个人呐，不能得意忘形，一忘乎所以呢，他就离死期不远了。

0: 季班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不，再等等。
1: 大功告成，太棒了！
2: 我们赶快走吧。
3: 快把孩子放床上。
4: 师傅，这是您的车钱，
5: 留着给孩子看病吧。
4: 师傅。

0: 你们可以出发了。嗨，秦观主，你说什么？你让我给您当助手？不是助手，是老师。我要请你教教我如何破案。哎呀，你这是夸我还是在骂我呢？我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我自己最清楚。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反正我请你，请定了。强迫？我父母说我从小就有强迫症。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你可以这么理解。好了，已经是午夜12点了，我也该告辞了。你是不是再想想？
1: 我什么都不想，要想，只想你。你别哈！
0: 明天上午9点，我亲自来接你，陪我去东营宾馆检查一下对锁地的保安情况。
1: 你太让我为难了。
0: 我只做我愿意做的事，别人为不为难，我不管。
1: 不，
0: 别让我失望啊！
2: 好了吗？
3: 好了。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

0: 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
12: 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4: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

0: 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9: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9: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李总，
1: 爸，这边，哎，
0: 爸，小鬼子追来了，
1: 哎，跟我来，哎。

0: 你说什么？
1: 我们在果树下遭受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
0: 命令快速小队，立即增援我属下。
2: 嗨。

0: 哎，今天可真悬，
1: 厉害！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在我家将就一宿吧，天亮再走。
2: 大叔，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1: 这还用说？天大麻烦了。
2: 大叔，对不起。
1: 算了，进屋吧。

还是鬼？你出来！出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今天，我要为被你们杀害的骨肉同胞报仇雪恨！娘！

0: 不好，肯定是昨天晚上小鬼子来盗墓了。
1: 爸，你快去看一下，宝贝少了没有？
0: 你在这守着，我进去看一下。

0: 这幅画是不是要撕掉？傻呀！啊，这画能撕吗？不能撕。为什么？这叫保护现场，必须维持原样。等山本机关长和局座来了以后再说。
1: 是。
0: 爸，怎么样？少了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
1: 哎，你看了没有？这四个小鬼子是怎么死的？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他们都是被别人徒手折断了颈椎。徒手？
1: 对。
0: 这说明这个人的武功相当不一般。嗯，也说明此人在暗中保护咱们。
1: 保护我们？谁呀，爸？
0: 算了，先不管他是谁，咱们得赶紧先把这些宝贝转移了，小鬼子肯定还会再来。
1: 好。

0: 那叔和玉锁哥呢？是啊，要走怎么也要跟他俩告个别呀。他们俩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出去了？去哪儿了？
2: 进去就知道，注意点脚底下啊！哎。

0: 按我的命令，立即逮捕那个守墓的人。嗨，嗨嗨。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走，看看去。

0: 爸，咱回家吧。
1: 回家？
0: 你以为咱们还回得去吗？
1: 怎么了？
0: 小鬼子肯定已经把咱家抄了。
1: 那赵姨她。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应该是个男子汉了。是条汉子，就得顶天立地，就只能流血，不能流泪。

0: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1: 我姑怎么了？
0: 我超姨现在生死不明，
1: 我救姑！
0: 你打吧！要是能把我超姨救回来，就是打死我都行。

0: 儿子，我记住了，咱们家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就是，家里无论什么人上路，都不许哭，
1: 。
0: 如果一定要哭的话，就等咱爷俩报仇雪恨的那天，等咱们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天，到时候爸陪你一块哭，咱们一次哭个痛快。
1: 好，爸，不到这一天，我再也不会哭了。

0: 何局长，
1: 何局长，嗨，你看出了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真的没有，
0: 那好，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魏探长，把这幅画撕下来带回去。是，等等。
0: 何局长，你为什么要把它撕掉？这幅画不拿下去，这黄金颜面无光啊！
1: 你要把它拿下去，我们的颜面就有光了吗？
0: 最起码我可以维护皇军的尊严。哈哈哈哈哈！
1: 机关长，您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不，您说的很对，这至少说明。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最忠实的朋友。那您为什么笑啊？
1: 这幅画挂在这里，至少可以说明是两种力量和两种精神的较量。这正给即将开幕的擂台赛增添了几分悬念，给人们增添了几分期待。
0: 机关长，请恕我直言。
2: 你说，我觉得撕不撕都无所谓了。你什么意思？这件事情肯定已经传遍了上海滩，各大报纸都会刊登在头条，所以我觉得无所谓了。
1: 徐妈，
2: 徐妈。
1: 来了来了！婷婷一直没回来，我就不等她，自己出去了。哎，太太，您这要去哪儿啊？
2: 怎么？我去哪儿还得跟你说清楚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小姐要是回来了，想去找您的话，我也能跟她说清楚。
1: 那就说不准了，
2: 逛街、下馆子、做头发、进商店，走哪儿算哪儿呗。
1: 您一个人出去不放心，要不我陪你去。
2: 家里不能没人呐。
1: 要不让小凤陪？
2: 行了，你们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吧。
3: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别。

0: 哭了好不好？
1: 你别管我，
0: 你哭就能把人哭回来呀，咱们得想办法去救他。
1: 办法？咱们能想什么办法吗？
0: 哎，你爸不是上海警察局的大局长吗？你找他去啊。
2: 找我爸？啊，
3: 这一夜出了那么多事儿。
4: 慢着，罗兴全的良心哒哒的坏了，你和我之间不再是什么亲密无间的朋友了。
3: 季馆长，您这是怎么了？气糊涂了？
4: 季馆长，季馆长，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清醒，在耍着我玩？
3: 不敢不敢，季馆长，我怎么敢耍您呢？
4: 你还敢嘴硬？
3: 没有没有啊，季馆长，季馆长，
4: 那你告诉我，这幅画到底出在何人之手？说，
3: 我说，这幅画的画法和笔锋，我有点熟悉。
4: 那到底是谁？
3: 是，
4: 说。
3: 是我家女儿。
4: 说什么？是你家大小姐？
5: 你们闭眼看看，小二婶儿啊！对，你们闭眼看看，小二婶儿啊！
3: 我女儿，她年幼无知，社会经验又浅，这肯定是有人在幕后挑拨与唆使。
4: 根据，
3: 就拿画上写的那两段诗来说吧，这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中国人团结一致，把他们赶回东洋老家，还有，自称锁地。龟尾鹤自不量力，竟敢关公门前耍大刀，中国锁侠世界第一，更是你们小日本的锁界的祖宗。你说，我们家婷婷是念过大学堂的人，这么粗俗的话，她是说不出口的呀。
4: 有道理。说下去，
3: 季馆长，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一定把这个幕后的人给你交出来。
4: 但愿你这次不会再让我失望。
3: 嗨嗨嗨，
0: 你到底是去不去呀？
1: 我，
0: 哎呀，你这个一向干脆利索的爽快人，今天这是怎么了？
6: 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冲大叔和玉锁哥，你也应该首当其冲。
1: 淑燕，我现在心里乱着呢，你就别再逼我了。
0: 什么？我逼你？罗婷婷，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才算认识你了。从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敢说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原来你是个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的胆小鬼。你不救是不是？你不救，我自己想办法去救。我就不信了，死了你这个张屠夫，我们还不吃护毛猪了呢！哼。

0: 怎么样，雄鹰有消息了吗？现在看来，雄鹰的处境很困难。
1: 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
0: 那个桂伟鹤的情况怎么样？
1: 3号同志报告，桂伟鹤今天下午3点抵达这里。
0: 3点。

0: 欢迎，欢迎索蒂先生大驾光临。不客气，不客气。这位是我们虹口道场的馆主金梅子小姐，您此次上海之行的安全和保卫，就由她来负责了。请多多关照。
1: 能有金梅子这么漂亮的小姐陪伴左右，我相信这次一定会是难忘而愉快的合作。
0: 梅子愿为索蒂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我今天晚上将在东瀛大酒店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索蒂先生的到来。届时，高参司令长官。
1: 和上海的各界名流都要参加。谢谢。就请索蒂先生跟随金梅子小姐，先到虹口道场休息去吧。
0: 不是安排我在东瀛大酒店下榻吗？为什么要去虹口道场？为了您的安全，所以。明白，明白，这叫。
2: 兵不厌诈，狡兔三窟。索蒂先生，请。现在看来，只有消灭鬼尾鹤这条路了。
3: 非常时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今天晚上，我带第二小组去。不行，您不能去。为什么？您身为这里的负责人，掌握着全盘工作。 再说了，现在也还没有到非您亲自出马的地步。钟先生，让我去吧。
3: 喜涵，我
2: 第二小组的同志们，他们现在在哪儿？我要去找他们，研究一下行动的方案。

0: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
1: 你都知道了。
0: 我看见了，
1: 妈，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咱们走走吧。

0: 佐地先生，我敬您一杯。
1: よし。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1: よし。
2: 佐地先生，我们也敬您一杯。
1: よし。哎。
0: もしもし，虹口道场。
3: 啊，金观众吗？
4: 是我啊，我是魏英杰。
0: 魏探长，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像吃了蜜糖。有什么事？你说。
3: 为了感谢您对我的厚爱，我想今天晚上请您吃个饭。
0: 请我吃饭？太好了。只是今天不行。
3: 哦，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行啊？
0: 因为。

0: 师兄，素儿，你们在哪儿啊？
1: 爸，你想说什么？说吧。
2: 赵毅被抓走了，咱家也没了，总要想一个办法吧。
3: 别急，儿子，天无绝人之路，大江大浪都闯过来了，这么点困难，难得住咱们吗？
2: 可是，我们总要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吧。
3: 咱爷儿俩现在就动身去杭州，找你侯师叔。

0: 婷婷啊，这事儿你一定要听妈妈的。
1: 好，我听您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3: 老妈呀，
2: 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I heard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海泽，给我看清楚了，那个女的，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你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1: 嗨，嗨呀，哥。

人呢？人呢？

0: 更是同志。
1: 你是？
0: 就你一个人跟我取得联络，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1: 你真是
0: 雄关漫道，鹰击长空。
1: 啊，雄鹰同志。的四个同志，他们
0: 我都知道了。山本这个家伙真是太狡猾了，他把这个秘密封锁得密不透风。我是听到枪声以后才及时赶到的。
1: 幸亏你赶到的及时，要不然我就和他们一样了。
2: 别气馁，你已经干得很漂亮很漂亮的了。
3: 到了嘴边的肥肉又让他溜走了，这还漂亮？
2: 四个中共地下党的特工成了我们的枪下鬼，难道这还不漂亮吗？
3: 要不是突然出现的那个黑衣蒙面人，
2: 知足者常乐嘛，我已经很知足了。
3: 很知足？
2: 对，很知足。我要将消灭中共特工小组的事情大肆的宣传一下，广播、报纸，甚至连广告牌都不能放过。我要将锁王争霸擂台赛就在这腥风血雨当中缓缓的拉开大幕。
0: 西汉，我已经通过特殊渠道联系到了钟先生，他决定让你留在我这里养伤。
1: 这怎么行呢？
0: 这怎么不行啊？
1: 这不好吧？我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再说，我一个女同志也不方便。
0: 实话告诉你吧，我和宋凯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1: 你和凯子是好朋友？
0: 嗯，早在军委特科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
1: 我听凯子说过，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杰子。
0: 杰子就是我。你放心吧，在这里好好养伤，我会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你的。

0: 妈，你可真漂亮。
1: 有什么事儿吧？
0: 妈，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求我？什么事儿啊？

0: 这事儿好像有点难啊。那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再说了，人家也是救过我的，赎金遭了难，咱们也该伸把手吧。
1: 救过你？
0: 是啊，就是那个雷玉锁。
1: 雷玉锁让日本人给抓了？
0: 不是他。
1: 那是谁呀？
0: 是雷玉锁的妈妈。
1: 雷玉锁有妈妈，
0: 妈，您这是怎么了？哪个孩子没有妈妈呀？
2: 来，把孩子给我，把孩子给我。

0: 你刚才跟妈妈说什么事儿啊？哎呀，妈，你这是怎么了？我刚才求您的那件事儿，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为什么要算了呀？
0: 妈，那您是答应我了？我试试。妈，你真好。
2: 徐妈，来了。太太和大小姐都起来了吗？
3: 起来了。
2: 麻烦你帮我把太太请下来。
3: 是，老爷。嗯。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姑娘，她刚刚从医院回来，还好，没有伤她骨头。
1: 谢谢你，
0: 希涵，一会儿我要去上班，你一个人在家，不论谁敲门都不能开，听清楚了吗？
1: 你还真把我当孩子了？
0: 没有，我这是提醒。
1: 嗯，好，你放心吧。

0: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看这段日子，我公务繁忙，也没抽出点时间好好照顾你，我这心里一时不落人。
0: 别拐弯抹角了，我喜欢直来直去。
1: 好，好，好，咱们开门见山，开门见山。明天锁王擂台争霸赛就要开始了，上海滩的官宦富贾、社会名流都要去参加。我想问问夫人，您是不是想去开开眼界？如烟，我们成亲24年了，自从你得了那个病以后，就一直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我是想让你多参加一些这样的社会活动，这对你身体的康复是大有好处的。
0: 那我想唱戏，你为什么不让呢？
1: 这跟唱戏是两码事儿。
0: 我喜欢唱戏，唱戏对我的身体康复也有好处，这就是一码事儿。
1: 你是上海滩警察局堂堂大局长的夫人，你去唱戏让人笑话。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去，我不在乎。
1: 你呀，真是一条胡同走到底啊。
0: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1: 好吧，好吧，唱戏的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行啊，那去观看锁王争霸擂台赛的事儿我也可以考虑考虑。
1: 嘿，等价交换呢、啊？
0: 你不是也从来不做赔本买卖吗？
1: 夫人，你可真会拿我开玩笑。
0: 罗兴全，你说这20多年来，我是不是一直没求过你什么？
1: 夫人，您到底想说什么？
0: 你回答我的问话。
1: 是。

0: 那今天我求你办件事儿，你能帮我的忙吗？
1: 看你说哪儿去了，只要夫人提出来，兴全是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好，请你去跟那个山本机关长说一说，让他把他们抓去的那个雷狱所的妈妈给放了。
1: 啊，你让我办这件事儿？
0: 这件事儿怎么了？让你肝脑涂地了？
1: 哎呀，夫人，我实话实说，这件事儿恐怕没那么好办。
0: 怎么不好办呢？
1: 雷所爸爸看护的将军木发生了重大命案，唐田队长和四个手下死于非命，雷所和他爸爸现在下落不明，他们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你说这个时候请山本机关长放人，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难，难，难哪。
0: 就算是雷狱所和他的爸爸有重大作案嫌疑，跟他妈妈有什么关系呢？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一人抗日，株连九族，这是皇军定下的规矩。哎，夫人，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想办法让你和婷婷去探监。
0: 探监？
1: 我和山本机关长求求情，就说你去牢里看看他妈妈，让他妈妈劝这父子俩来自首，这样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2: 爸妈，探监就探监。
3: 怎么，你怀疑是他？
4: 那个打我们措手不及黑衣蒙面人的体貌特征跟他真的是太像。
3: 可惜啊，像并不等于是，我要的是证据，确凿的证据。
4: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3: 为此，我丝毫不怀疑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但愿你能成功。
4: 多谢机关长信任。
0: 大叔，在这儿吗？狱所哥，能听到吗？

0: 你的意思是想让你的夫人去？
1: 一定要让她去，我相信你会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0: 为什么？
1: 这和索王擂台争霸赛是一个目的，两个战场。与此同时，还有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

0: 宁杰，
1: 到。
0: 我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陪我家太太和大小姐去监狱探监。
1: 探监？看谁啊？
0: 问那么多干什么？少废话。记住，坐我的车去。
1: 是。

0: 来，警察局。
1: 你给我找一下魏探长。
0: 魏探长。啊，您是金馆主吧？我是德兴啊。
2: 哦，肖队长，魏探长呢？
0: 他这个乘龙快婿去执行特殊任务去了。
2: 特殊任务？什么特殊任务？
0: 不太清楚。
3: 婷婷。
4: 是你。
3: 嗯，是我啊。
4: 你来干什么？
3: 局座啊，让我来接你。
4: 我爸爸是不是派你来监视我和妈妈的？
3: 嗯，也许，大概，有可能吧。
4: 你少来这套。
3: 婷婷啊，你说话要客气点呢。
4: 你要我怎么客气？
3: 婷婷啊，你爸爸呢，可以对我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因为他是我的上司。可是你呢，虽然你是罗大局长的千金小姐，你不能对我横加指责。你作为记者出身，要学会对人尊重、有礼貌，啊！更何况了，我这次来啊，是为了
4: 本姑娘就是这个脾气，不愿意去，你可以走啊。
3: 有有有，你还将我？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
4: 你，
5: 婷婷，怎么跟魏探长吵起来了呢？
4: 哼！
3: 夫人好。
5: 你们怎么了？
3: 我们俩没事儿，车在门外，请您上车吧。

0: 你怎么来了啊？那天您被抓，我都看见了。婷婷，赵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妈妈。你好，好，这位是……哎哎哎，这没你什么事儿了，请出去等我们。婷婷，
1: 我有职务也有性命，你哎哎哎，你叫谁啊？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皮赖脸呀，婷婷，
2: 人家女人家的要说点私房话，她也要听，多没劲。
0: 那你不能好好跟魏探长说话呀？
1: 我跟他好说不了。
0: 魏探长，您看。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出去的。你看见了吗？跟你妈妈学着点儿。
1: 坐下说吧。

0: 我是木心，
1: 机关长，是我。
0: 眼镜蛇，你怎么？
1: 事情紧急，我才动用这种紧急联络方式。
0: 什么事？说。

0: 我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您救出去。为了救我，把你搭上，不值啊！
1: 婷婷，别在这儿说狠话了。你要是救不出去怎么办？
0: 反正我主意一定，爱咋咋地。你现在心有余力不足，很多的事情不是光有美好的愿望就可以完成的。
1: 就活在这破冷水。行了，你先出去，我有话要跟你赵姨单独谈。
0: 对我也保密。
1: 别问那么多了，听话。
0: 妈，
1: 走吧。

0: 呀呵，你把我撵出来了，你妈妈又把你撵出来，我们两个人真是同病相怜呢。
1: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哎哎，你别走啊！婷婷，把话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骂我？
1: 我愿意。
0: 你这样不好。
1: 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话别说太绝啊。
1: 说不定以后我能帮上你大忙呢。你帮我大忙，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罗婷婷就是难死，也不会让你帮忙的。
0: 话别说太早，你知道天上哪一块云彩会下雨吗？
1: 我就把话搁这儿，如果我让你帮忙，我
0: 怎么着？
1: 我就跟你姓。
0: 别，我们魏家可养不起你这个母夜叉。
1: 你说谁母夜叉？
0: 好，这样吧，如果你这次输了。 你就请我吃一顿国际饭店，怎么样？
1: 别说一顿，十顿百顿都行。
0: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击掌为用。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让我怎么开口呢？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那也许是一件。

0: 很痛苦的事情。
1: 那是一件什么事情？
0: 玉锁是不是你生的？啊？你是不是玉锁的亲生母亲？我求求你告诉我，玉锁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1: 瞧你这话问的，我是他的母亲，他当然是我的亲生儿子。说玉锁不是我生的，他该是谁生的呢？
0: 好了，
1: 我们别在这儿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了，你走吧。
0: 我是花如烟，我是花如烟啊，
1: 我不管你是什么花如烟还是树如烟，玉锁是我的亲生儿子，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走吧。

0: 走吧。哟，
1: 你妈妈情绪有点不对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
1: 你把我撵出来，你又被你妈妈撵出来，现在你妈妈现在又被别人撵出来了。

0: 他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啊，他从外边回来就一直坐在那儿，一动都没有动过。他出去干什么呢？听说是去了日本人的监狱呢。
1: 去监狱？他去监狱干什么？

0: 索蒂先生，你对这里的一切还满意吗？满意。我，他定满意。嗯，
1: 金美子小姐，辛苦你了，谢谢。这全是机关长的安排，要谢，您还是谢他吧。嗯，
0: 不用了，不用了。索蒂先生。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下面可就全看您的了。
2: 机关长放心，除了那个锁匣之外，任何人都不在话下。
0: 好，拿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打败一切敢向你挑战的人，引出那个神秘的锁匣。我们给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嗨。

0: 机关长，索王争霸擂台赛都已经举行了半个月了，索翔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露面？难道他远走高飞了？这个索翔没有出现，也出乎我的预料。擂台赛再有三天，也就要结束了。对。
1: 是关键的三天。梅子，你马上去给我联络一下那个眼镜蛇。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
4: 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7: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8: 是的，
7: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
10: 以前。 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11: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
11: 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是啊，以前这不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3: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
15: 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6: 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7: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20: 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2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6: 厂家承诺。
27: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9: 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3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
31: 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2: 每天含2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就是9元，现在只要29.8，
3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3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3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38: 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0: 嗯，
3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1: 听我们小区的。

0: 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4: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经常补充叶黄素
0: 对眼睛好，
16: 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0: 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5: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6: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7: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9: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11: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3: 对，
12: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
1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呐，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7: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

0: 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2: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14: 嗯，
13: 走去厨房也可以，
14: 嗯，
13: 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5: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经常补充叶黄素
0: 对眼睛好，
17: 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

0: 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8: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8: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寒，你的伤好得很快啊！
1: 这还不是在你的精心照料之下。英杰，谢谢你。你看看你，又跟我客气，我不爱听啊。啊，好，我不说了。哎，英杰，锁王擂台赛只剩下三天了，你说那个锁侠他会出现吗？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咱们急。
1: 山本他们会更急。
0: 没错，他们为了引诱锁侠出现，一定会使出更阴险的手段的。

0: 你这孩子，把妈妈吓了一跳。
1: 妈，您又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真的？妈妈还能骗你吗？
0: 妈，明天的擂台赛您还去看吗？
1: 怎么了？
0: 我可是不想去。
1: 不想去？为什么？
0: 咱们中国人上去一个输一个，我看着就心里憋屈、生气、窝囊。
2: 难道你真的认为咱们中国没有一个能打败那个日本锁地的人吗？
0: 有，可他在哪儿呢？就拿那个大名鼎鼎的锁侠来说吧，现在正是万众呼唤、望眼欲穿，都盼着他能出来给咱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候，可他怎么就像石沉大海、销声匿迹了呢？
3: 现在的问题严重了。
1: 怎么？
3: 我们只剩下三天了。
1: 三天。
2: 我认为一天就够了。我现在非常非常担心的是，要是那个锁侠他不出来，那我们想再找到他，可就难上加难了。
1: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2: 嗯？什么主意？
1: 你听我说。

0: 妹子，咱们抓的那个女人到现在还没动她一根汗毛吧？
1: 你怎么想起问她了？
0: 我想咱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女人。
1: 利用？怎么利用？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不会的，索夏一定不会让那个日本索蒂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他一定会给他颜色看。
3: 一定？何以见得？
2: 不信咱们走着瞧。

0: 谢先生，你笑什么？
1: 我在笑侯师叔，他真厉害，就像变魔术一样的，一下就把咱俩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哼，
0: 这只是第一步，下面啊就看咱们的了。哎，啊，关键看你的，我。
2: 干什么得像什么呢？这么多天，你侯师叔不一直在训练你吗？一定要牢记在心，行动中不能出现纰漏。
0: 爹，
2: 你放心吧，等到明天侯师叔派来的人往我身后一站，我肯定会比公子哥还像公子哥。
0: 就知道吹牛，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行了，赶紧洗洗睡吧，明天咱们还得去擂台赛现场呢。

0: 玉锁是不是你生的？你是不是玉锁的亲生母亲？我求求你告诉我，玉锁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我是花如烟，我是花如烟啊！
1: 难道这个花如烟真的是？

0: 上海首届锁王擂台争霸赛第16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手擂和弓擂的两位擂手。这位就是今天弓擂的擂手，人称南岳锁王的赵宏轩赵先生。
1: 好
0: 今天守擂的擂主，享誉日本的乃至世界的锁帝龟尾鹤先生。
2: 万岁万岁。
0: 龟尾鹤先生自设立擂台以来，已经打败了中华锁界23位顶尖高手。
3: 23位算什么？
4: 我要让他们窒息。死亡，我要向全世界证明

0: 我们大和民族才是最聪明、最伟大的民族。我堂堂的锁帝，才是世界上锁界的主宰。由于开锁的功夫涉及到两个人的武功高低，所以本次比赛如有受伤，
1: 乃至死壁，和本赛无关。请问二位，生死合同是否签过了？
2: 签了。
0: 签了。那么你就是我手下第24名败将和死鬼。
1: 到底谁是死鬼？那还得比比看。
0: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南岳锁王，到底有什么样的真本事。不锁阵。

0: 今天的获胜方是左帝龟尾鹤先生。嗯，来呀，来呀！哼，
1: 我要把你们统统的撕碎，撕碎，
2: 万岁！

0: 爸，你喝口水。爸，今天那个鬼尾鹤，他摆的是什么锁阵？我看的十分诡异，而且眼花缭乱的。
1: 你还别说，这个老鬼子还真有两下子。
0: 爸，那你有把握打败他吗？
1: 这得问你自己呀。我。
0: 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就是你，爸，你别开玩笑啊！我刚才连看都没看明白，你说让我打败他，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哼，这还没上阵呢，就心虚了。我不是心虚，
0: 爸，你得有本事，你儿子没这本事。行。 小子，知道自己本事不够，说明你进步了。这俗话说，哀兵必胜，骄兵必败。 爸，这道理我懂。
1: 那关键是得有本事。想有本事啊，那就得虚心学。刚才我说这个老鬼子真有两下子，这不是虚话。他的这套锁阵，应该是取自唐朝龙虎山的天师傅。
0: 爸，那你知道？这里边还有个故事呢。
1: 爸，那你说给我听听呗。在唐朝后期啊，日本有个号称锁神的人，他叫龟尾镰太郎。那个时候他来到中国挑战中国的锁戒，而且扬言要踏平华夏大地。当年龙虎山第38代张天。

师呢，就根据阴阳太极设计了一套阴阳八卦锁阵，让他来破。结果这个锁神呢是一败涂地，不仅没能破了张天师的这个阴阳八卦锁阵，还把自己的命丢在了龙虎山。他的尸体好像就埋在龙虎山的仙人城，这也成了锁界传颂千年的佳话呀。这个龟尾鹤呀，我看十有八九应该是龟尾连太郎的后人，如今他又借尸还魂，拿着当年让他曾祖丧命的这套阴阳八卦锁阵，又来挑衅姿势。不过这也好，咱就让他重蹈他祖宗的覆辙，有来无回。

0: 以后这擂台赛我再也不去看了。
1: 怎么了？
0: 太憋气了！你看看葛有恨那王八蛋的嚣张气焰，我倒是真恨不得冲上台去打他一个满地找牙。
1: 别看今天闹得欢，他归伟鹤的死期不远了。
0: 妈，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能打败归伟鹤的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1: 我只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0: 感觉？我天天都有感觉，它管用吗？
1: 咱们再耐心等两天。
2: 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呢。这两天之内，你必须通过刻苦的练习，通过三关。跟我来。这就是第一关，叫火中穿针。你必须要用手把这根线穿过烧热的针孔，这是练你的手快。这是第二关，叫百步穿杨。看见那把大锁了吗？你站在档板上，等档板荡起来之后，你冲过去一下子就要把钥匙插进锁孔，并把锁头打开。这是练你的眼疾。那边。这是第三关，叫定海神针。你在大泵盆里站好，等它旋转到一定的时间，你就出来。站在地上要头不昏眼不花，身体要一晃都不能晃，这是练你的定力。儿子，哎，有没有决心打败那个老鬼子？
3: 有。
2: 好，但不能凭一句空话。练吧。

0: 哎呀，索蒂今天的表演堪称一绝呀，在场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想把它撕成碎片，仅此一点已经足够了。
1: 可惜那个索祥他并没有出现，
0: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不怕他不出现，他肯定藏在某一个角落里在观察的擂台赛，只要我们烧上一把火，不怕他不出现。
1: 你的意思是
0: 在抓来的那个女人身上？
2: 你说什么？山本要对赵姨下毒手？
3: 这是罗兴全这个狗汉奸和日本人那条眼镜蛇给山本出的主意，明天一早金妹子就会去执行。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肖德兴带人去警戒，是他无意中向我泄露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3: 办法只有一个，劫狱。
2: 这件事儿你向钟先生报告了吗？
3: 他不但同意，而且还带人在二号码头接应。
2: 那好，咱们今晚就

0: 赵姨，别怕，是我，西寒，你们怎么来了？
1: 日本鬼子要对您下毒手，我们是来救您的。
0: 哎呦，我一个半大老太婆子有什么关系？万一你们出了危险怎么办？快快走！不行，我们必须把您救出去。你什么都别说了，快跟我们走。哎，快走！

0: 还剩下最后两天，我们这边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哟西，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锁地先生的锁阵，在这关键时刻，万一被人动了手脚，
1: 我们在那儿布置了一个小队，难道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哎呀，
0: 我太了解锁侠了，他是个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的家伙。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被他钻了空子，那我们哭。 都哭不出声来。
1: 你想怎么做？
0: 我跟美子再去检查一番，以确保万无一失。
1: 很好，辛苦你了。

0: 报告警官处，这里情况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
0: 废物，饭桶。
1: 一切正常就是不正常。
0: 八嘎，
2: 妹子，你看。
0: 好了，罗局长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2: 哎，对，是大大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0: 带我们进去看看。
2: 嗨。

0: 果然不错呀，梅子小姐，我有个请求。你说，我想到龟尾鹤先生所镇的内部去看一看。所镇内部？为什么？你也知道，我当年也是名噪一时的所王之一，我想见识见识龟尾鹤先生所镇的奥妙。一多福压人了。
1: 哦，原来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这话什么意思？检查确保擂台赛的安全是虚，想窃取所镇的奥秘是实。我说的这些，对吧？
0: 我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可是龟尾鹤先生交代过，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所镇的密室。要不？
1: 我怎么来求你呢？这个，看在我们这么长时间体肤至亲的份上，您就帮帮我。如果你帮我，我会百倍的报答你。真的？
0: 我罗某对天发誓。
1: 好吧，你进去吧。不过，你得快点，我困了。
0: 好好好。5分钟，就5分钟。

0: 我们可以顺藤摸瓜，
1: 叫他站起来。
0: 你把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是你呀？你。
1: 说什么？
2: 又是罗星泉的夫人。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租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

0: 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3: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走。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能这样？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6: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7: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8: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0: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8: 这次谈判我

0: 雪，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2: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3: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4: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5: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4: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6: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4: 一句乌龙的咒语，
7: 给我节奏。
8: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9: 谢谢叔叔。
10: 同桌不在这里。
11: 你来。
4: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2: 怎么防护？
1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3: 还有一件事哦，
1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2: 妈妈，雨很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从小到大步步有支持。广东十人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明年4月在广州举办。
0: 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一头牵着全省经济的活力。然而融资难是这些经济毛细血管成长路上的一道坎。今年6月，广东出台13项具体政策措施，为全省个体工商户量身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体系，为广东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微观根基，注入持久活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些从事消费市场的广大个体工商户如何精准获得金融支持？看看来自一线的调研。
2: 眼下正值狮头鹅销售旺季，随着国庆节临近，来汕头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狮头鹅销量也大幅增长。
3: 我也销量多才养种鹅的人才多，今年在创八大一千只，一只种鹅大概也有900多块一只种鹅，成本90万。
2: 3000多只狮头鹅每天养殖成本接近4000元，对于刚起步的夫妻店来说，一时很难拿出数十万的现钱。像陈勇这样尚处在生存期的个体工商户并不少见，以往他们只能依靠自有积蓄或者朋友拆借周转，融资渠道有限，一旦遇到收购备货、扩大购销，便容易出现资金缺口。正所谓一分钱难倒庄稼汉，
4: 我们为其精准匹配了农牧代产品，线上申请审批，大幅的简化了流程。

0: 提升了放款效率，仅三天我们就完成了受理、审批、放款流程，精准补齐了商户在扩大养殖规模的流动资金缺口。
1: 手里有钱，我们做什么事都是有，就干起来就有劲嘛，前景我有信心。
2: 在东莞，欧阳银针经营零食与特色糕点批发零售已有十多年，如今正处在拓展市场的上升期，是政策中典型的发展型个体工商户。临近中秋国庆双节，订单量骤增30%，原料礼盒等都需现金采购，备货资金需求达到平时的3倍。然而这类个体工商户普遍轻资产，资金需求又呈短贫急特征，传统金融模式依赖抵押担保，恰恰最难获得足额授信。如今金融的精准助力让他们摆脱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的窘境。
3: 我们用在当贷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由省在当公司提供担保，无需抵押物，期限最长可以去到36个月，额度最高可以500万。用产业贷解决够不够的问题，可基于经营流水、行业场景等数据纯信用授信，担保加信用，让没有抵押物的老商户拿到大额的授信。
4: 对于我们这个体中商户来说是非常是方便的，尤其这一点是随借随还。现在中秋还有个年底年货，我们也需要，像我们可能下个月把它还了，到了年底可能又去贷一款，起码我们有底气把资金打给他，给我备货，不会出现缺口。
2: 不同商户融资需求千差万别，一刀切的信贷产品难以精准匹配。为此，针对供需错配，广东金融监管局引导银行按梯度配置信贷产品，对生存型商户推出随借随还的小额贷款解决起步资金，对成长型商户推出设备更新、店面装修等中长期贷款，助其周转更稳。对发展型商户提供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信贷支持，助力各转企；对名特优新商户，将择商标、专利等纳入授信条件，让百年老店焕发新生。
5: 开展带动小生意、服务大市场、个体工商户融资对接百日大走访行动，推动银行摆脱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强化首贷户的一个拓展，落实无还本的续贷政策。
2: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6: 9月29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四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马上动手闭环管理，限时完成，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

距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病

0: 张行为，一旦发生事故，依法依规及早严肃追责问责，提高监管有效性，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丽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张虎、刘国洲、李运出席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9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围绕科技支撑重要农产品种植养殖及扩产增收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强化科技赋能，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形成强大的农林牧渔业产品生产能力，为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更大支撑。
0: 在省农业科学院，孟凡丽详细了解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在生物育种、生物制造、农机装备、智慧农业、耕地保护、水产养殖、疫病防控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推动更多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产业化，更好服务农产品扩产增收。孟凡丽强调，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强化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支持农业领域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广应用，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更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要在关键育种技术上加强科技攻关，精心选育更多抗病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优良品种，为水稻、生猪、家禽、果蔬、茶叶、水产品等各类农产品扩产增收夯实基础。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改良改进种植技术，积极推广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种养方式，加强农机装备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推广，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健全植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解决产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保障。要强化全产业链发展思维，在做大产能产量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流通、市场销售、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品价值，积极面向全国全球做好推广和营销，促进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省领导陈良贤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广州等市12项法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运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免去陈超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批准任命李荣斌为清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通过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其他人事任免事项等。黄楚平强调，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在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带好头做表率，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准确领会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深远考量，全力推动在打造省域样板上形成更多具有广东特色的实践成果。 要带头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强化立法供给上再加力，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

0: 制定好大湾区商事调解、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等条例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在聚焦监督工作重头戏上再加力，深化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组织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在发挥代表作用上再加力，做好代表集中履职月收集意见建议督办落实、代表集中视察等工作。要带头把旗帜鲜明奖政治贯穿履职各方面全过程，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对市县乡人大的工作指导，形成全省人大系统共同抓好学习贯彻落实的整体合力，为我省十五五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法治动能。9月29号下午，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林克庆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做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重要部署。省委坚决贯彻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省政协常委会会议紧扣中心大局，围绕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融合治理。要推动制定相关法规，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协同珠江全流域共抓大保护。要强化珠三角城市群协同治理，推动粤港澳协调联动，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屏障。要带动更多委员和界别群众关注支持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优化。林克庆指出，刚刚召开的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是我省人民政协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会上，省委书记黄坤明引领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奋力开创我省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提出殷切期望，作出具体部署。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统筹加强专门委员会、界别、委员和机关四位一体建设，不断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会议同意刘宗慧同志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意杨细平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意欧壮哲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委委员职务，提请全体会议备案确认。
1: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从设施优化、执法管理、源头治理、文明引导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形成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文明出行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0: 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车碑路口因周边居民较多，骑电动车出行的需求量较大，在路口处一条新划设的机飞共享车道成为道路改造的亮点。
2: 那么在等候区域的这个前端有明显的地下的这个标识符号和箭头来引导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前往等待区域，那么通过此次微改造，我们能够让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各行其道，并且保障他们安全顺畅地通过此路口。
0: 以小切口实现大提升，数据显示，试点路段非机动车按道行驶占比提升50%以上，部分路段事故下降20%多。
3: 整一个路段规划会更好一点，而且很多电动车会往那边走，它就不会再走人行道了。
0: 今年，广东将77处重点路口纳入督办治理，面向社会征集出行痛点，因地制宜推进设施优化。在深圳龙翔大道吉祥路路口，通过优化渠化岛、拓宽非机动车道，改造后行人与电动车通行效率提升68%，
4: 挺方便的，就是过电动车什么都会比较安全，就是不会说那么多人吧，
5: 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6: 依托快速路出入口、互通立交、辅道节点布设查车点位，开展链路式整治，实现全路段链条化管控，对违规驶入车辆

0: 依法安全拦截取证查处，针对视频巡查、无人机发现、市民举报等线索，开展全程溯源追踪，逐一开展山门核查、警示约谈和落地查处，形成执法闭环。
1: 目前全省已完成320个路口微改造，新规划建设非机动车道4200公里。在路面一线，全省日均投入1.8万名警力开展巡查，今年以来累计劝导骑行群众3070万人次。同时严查飙车危险骑行，深挖非法改装伪劣电池、假牌套牌等黑色产业链，针对外卖配送行业开展责任倒查，多部门联动督促平台优化配送算法，着力破解以险换速顽疾，从源头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2: 对无牌、遮挡号牌、逆行、闯红灯这些严重违法，我们坚持严查；对轻微违法，我们坚持多教育、多劝导，切实维护好路面通行秩序。经过前三个季度的整治，全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车秩序明显好转。
1: 广东台报道。
3: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广东10人入选。
1: 在敬业奉献方面，有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打破国外垄断的曹浩斌，传播电焊20载、创新工艺为国助气的冯文虎，从技校生到市赛冠军，任教传承技能的梁家伟，返乡20年种油茶至荒山，带动200余户增收的廖石秀。在见义勇为方面，有跳江救群众、用生命托举生命的00后民警邱俊宇，带病跳河救落水儿童的7旬老党员赖神志，3次逆行火场教科书式救援沪民安的外卖员柯水木。在助人为乐方面，有20年帮扶涉罪少年超100名的法院干警孙金光，37年收集桥批6万余件、修复8000余件、无偿捐赠6000余件的张美生。在孝老爱亲方面，有用母爱与坚守11年陪护孤独症儿子、助其夺特奥3金的中波。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今天上午，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27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4: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5: 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赛前的这个训练、技术的这个保障和拓展服务啊等多个方面，构建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我们拟在广州体育学院啊，按照比赛的这个规则要求啊，搭建一个比赛的这个训练场地。
1: 高校师生是我省机器人赛事的参赛主力，省教育厅将发动组织高校团队参赛，推动高校把赛事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6: 引导鼓励各高校在场地设备、经费投入、师资配备、时间安排等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1: 同时，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
7: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1: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8: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吴忠凯教授团队成功完成一项经静脉人工3尖瓣瓣膜系统植入微创手术，这也是该器械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在内地的首次临床使用。
1: 来自北京的李先生4年前就曾在中山医院因为心脏病发而进行过抢救，而后的几年里，他一度被要求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最近他又被诊断出心脏

0: 单尖瓣重度关闭不全。中山医院心外科吴中凯教授团队借助港澳药械通政策，引进最新的经静脉人工三尖瓣瓣膜系统，并通过微创手术成功挽救患者生命。
1: 是早上七点进去，下午一点出来到这个房间，真的手术的时间可能是20几分钟就结束了。第二天我就下地可以走路了。
0: 李先生只是港澳药械通政策的众多受惠者之一。截至2026年9月，港澳药械通政策已覆盖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医疗机构达71家，累计引进港澳已上市药械178种，惠及患者近3万人次。
2: 我们有一个做那个微创的房颤手术的一个左心耳夹等等。这一些的项目我们都在申请，左心耳夹也是批了，然后呢有一些很新的药物我们也在申请。这个药协同用完之后，这些资料国家药监局也会看，就对于以后做一个常规使用提供的一些临床医疗的一个证据跟数据。
0: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9月28号，广汽集团发布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正式披露了与一汽股份战略合作的重要进展。公告提及，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标志着备受市场瞩目的央地头部车企战略性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速开启央地协同新实践。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们省的晴热天气会持续到明天，朋友们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的国庆假期，预计我们省没有台风，也没有大范围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一到三号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雷雨会有所增多，局部地方雨势大，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四到五号我们省仍然有阵雨，同时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下降二到五度，高温缓解。六到七号大部分市县晴天到多云，昼夜温差加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假期期间天气总体平稳，适宜出行，只是前期有雷雨，要小心道路湿滑，雷雨时段不要去山区河谷。中后期海面风力加大，海岛滨海旅游要留意大风，途经跨海桥梁也要注意横风的影响。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中山晴天，27到35度。东莞晴天转多云，27到35度。深圳晴天，27到34度。珠海晴天，28到32度；韶关晴天，26到36度；河源晴天，25到35度；梅州多云，26到35度；惠州多云，27到35度；汕尾多云，28到32度；揭阳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汕头晴天转雷阵雨，27到34度；潮州晴天转多云，25到35度。清远晴天，27到35度。

0: 肇庆晴天27到36度，云浮晴天25到36度，江门晴天27到36度，阳江多云25到35度，茂名晴天26到35度，湛江晴天26到34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1: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8: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6: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0: 界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0: 15-5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

0: 握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3: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

0: 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大碾提升8%的目标。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

0: 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4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

0: 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这样？哎。

0: 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出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师座，救火库被炸了，共军炮击了救火库，
1: 被袭击了吗？不是，是，
2: 那是什么？
0: 是老鼠，好多只老鼠尾巴着火，窜到了救火库里乱窜。
2: 老鼠？
0: 是。
2: 这怎么了？老班长，麦地兵动静了，你带几个人去见一下他。老班长，陈九发，陈独眼儿。哦，还愣着干嘛？弟兄们，你们是我亲自挑选的敢死队，我三十六师自成立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我的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到今天，我们被山上的共军整整的羞辱了四天，这是我三十六师的巨大耻辱。现在，我要你们去雪耻，攻下宋王陵。
3: 是。
2: 最先攻占山头的，上大营五百，关上三级。
3: 是。
2: 为领袖，为主义，血战到底。
3: 是。

哎。

真不讲究，马腾，砍死他！来呀！来呀！

0: 坚持一下，马上就要到了啊！还有多久能到啊？小声点，小声点，不想活了。少爷，你说我也是在这松毛岭地界长大的，这条路啊，我还真不知道。乔山一直在收集关于松毛岭地形材料，这条路是他告诉我的。哎呀，
1: 说的巧了呗，这乔老板死的也真够邪门的。
2: 哎呀，这条路估计也不保险。
3: 飞子，你觉得呢？啊，
2: 保险，少爷说保险就保险。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上去摘了愚公迷的脑袋，就万事大吉了。
3: 团长，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什么事儿？支支吾吾的，有屁快放。
3: 写字，这是我的入党申请。

0: 看看，好吧。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光宗，谁帮你写的？
1: 我自己写的。我家凤凰教我的，写的真不好。他说，他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你算我一个，我直接替你上交给政委。
1: 团长，政委，我以前是个混蛋，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但是你们还是没嫌弃我。
0: 罗老，你是我们的好同志啊。想办法把伤员先送下去，去看一眼圣地小路。
1: 好，
2: 李革命，到。
3: 村长，你去趟前池，电话断线两天了，把这里情况汇报一下。
2: 是，
3: 去吧。
0: 走吧。把这个替我交给朱茵，让他马上把战地救护所转移到中牟村，告诉他。这是命令。
3: 是。
0: 还有，见到大喇叭，告诉他，组织决定恢复他党籍，他是我们重要的好战士。
3: 是。
1: 走吧。
0: 注意安全。

0: 几个人跟我来，全体隐蔽。哎，过来！哎，拉回吧！哎，哎呀！哎呀！少爷，余光明在阵地，就在那儿，我看也没几个人，要不咱上吧？
1: 就在那儿。
0: 要不咱走？
1: 不在。
0: 哎。

这房真舒服，余光明。

0: 真的，团长命令，救护所马上转移到中央村去。
1: 我们要是走了，山上的伤员怎么办呀？
0: 你还玩不死了！这小子越来越有大夫的样子了，得感谢有你这个好老师啊。哦，对了，团长让我给你。
2: 带回去告诉他，让他亲自还给我。好，高老爷，内线情报，向万金跟石红霞在梅屋村开会。您说，这些是我剩下的全部家产，给我拉一支队伍。 用最好的装备，高磊，这不巧了吗？我手下的警察保安大队，那可是个个都精锐啊，而且奇装满员。从今天起，就是您的了。
3: 好，那从今天起，这些就是你的了。连长，下院安顿好了，我去选址了。
4: 你先去，我得去维吾村看一下你嫂子，她和大喇叭站在开会呢。
5: 你顺道去趟下山那儿，让他来给我汇合，我还得把那个好消息告诉大喇叭，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乐成什么样子。
6: 啊，哥，你今天告诉嫂子，我挺好的，让自己也小心点儿。
5: 好，你路上小心点儿。嗯，中央已经决定撤离苏区，各地的党员和村干部要做好准备。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要马上转移；还没有公开身份的，要做好隐蔽。
7: 东面防线，郑宝驹的同志们都上前线了。作为党员干部，要最大限度地保护乡亲们少受白匪的迫害。组织
8: 乡亲们把粮食、武器都藏好，你这边啊做好伤员的救护工作，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撤到山里去。
7: 好，是主任。
8: 谁呀？
7: 刘局长，你带人进村抓人，我的人抓活的，走走，
9: 兄弟们，走，是。
10: 大家先别慌，别扎堆，分开走。安利，你带着你同志往那边去。
9: 是。
10: 老婆，杜杜，我们往这边走。
9: 走。
10: 歇一下。

不去。朱子，跟紧我。

0: 豆豆，过来，这边。豆豆，叔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叔把这些文件处理一下，你先跑。
1: 不行，叔，要走咱们一起走。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想当红军吗？叔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红军了。当红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听指挥。
0: 对，叔现在命令你，你先走。
1: 不行，叔，我跟你一起走。
0: 不听话了是吧？快走，往那边走，别回头，快走，别回头，快快。兔兔，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活下去。

0: 局长，
1: 让开！让开！让！解放！解放我的红军！嗯，罗教，罗教，怎么会有红军？多少人？一百，就一个。怂包，一个你慌什么？是伯老。伯老，这全成。慢着，慢着，慌什么？他就一个。我们是一群，怕个球啊！弟兄们听好了，敢冲上去的，赏大洋十块，能干掉他的，赏大洋一百。
2: 哎，您说的对呀，这伯老他就一个人，咱这么多人，还压着他媳妇儿，
3: 兄弟们，抄脚！

小点，小点！我老可是个鬼，这娘们给我看好了，我藏那儿。你们分散，分散！这个藏起来，快快快快！你也快快快快快！

娘子，没事的，他们娘子，我还藏了很多私房的，娘子，我还藏了很多私房的，娘子。

0: 你好也罢，坏也罢，你都是我手下的男人，我信你。你是我的大英雄，
1: 等红军打下江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
0: 一定会。

人了，跑不了。

0: 干什么呢？长官，长官，别开枪啊！我是老百姓，
1: 老百姓啊！那个村长，桃花坞的，红军拉我们修工事，我真是良民，良民，
0: 良民！你们这帮老共村的人都是刁民，转过来！
1: 哟，向参谋长，好久不见啊！哎呦，蔡营长。
0: 这不是巧了吗？托你的福，我现在都是连长。怎么的，向参谋长，你这身打扮是要开溜啊？哎，长官，我呀，原本就是个小买卖人，就是为了混口吃喝。他们红军啊，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回事儿，就是看我能张罗呀，划拉个物资。我这刚从队伍里跑出来，真的，我平时连枪都很少拿，真的。
1: 过来。嗯，还真没有枪械，是吧？你这奸商摆弄算盘珠子还成？拿枪？哼，你家祖坟就没长这棵草。
0: 您圣明，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娘还在家等我呢。下回我请您喝酒，我请您喝我向家万金老酒。这这么说定了，回见。
1: 哎，站着！
0: 不是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1: 我叫你走了吗，长官？主要是啊，您留着我呀，他也没什么用。我这身上什么都没有，我不信您搜，您要是能从我身上搜出来一个大字，您就一枪把我崩了。你身上是没钱，可你自己就是钱。余光明的参谋长，值大钱。哦，余光明掏了我的老窝。 把我从营长打成连长，向参谋长怎么也得把我从连长变回营长吧？嗯，
0: 蔡营长，蔡连长，我发誓，就我这点肉，您就是把我放在锅里煮也煮不出个二两油。
1: 哎，
0: 要不这样，我带你去找余光明，找到余光明，用他来跟我换，你看怎么样？
1: 当真，
0: 十足真金，
1: 啊！说定了，
0: 说定了。

0: 哎，大喇叭啊！不是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只有5里路吗？咱这都二三十里了，到底还有多远啊？这山里人啊，说的三五里，那说的是直线，这走起来那可不就得二三十里吗？你他娘的玩我呢？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1: 别！哎，到了，这就到了。
0: 真的不信，你跟我上去看。来来来，来，这就到了。来，哪儿呢？
2: 你看，
0: 哎，来，蔡哥，你看，
2: 哪儿呢？
0: 你看，
2: 望远镜，
0: 在那儿。
3: 看什么呀？哪儿啊？ 要是骗我知道什么下场吧，余光明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0: 你说有件事儿，你怎么就忘了？
4: 什么事儿？

0: 大牙窑，那是的，大也不能让他们过去。
1: 是。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哎，哇！
3: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8: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6: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门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越过高山？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多么好的一家人。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陆天恒？你妹妹是不是叫陆彩薇？政委。

下辈子，帮他们散，帮他们散，帮他们散。

0: 团长，上级命令，我们的政府完成了，可以撤退了。好，不能让你小狗能走。
1: 团长，团长。
2: 主力已经撤往中村，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撤离。焦凡和大坎呢？还有政保局的同志们呢？
3: 局长牺牲了，大坎被看成了蹂躏，焦凡没看见。
4: 老班长，他死也不会当俘虏。
3: 我现在命令你。

0: 我出去撤出去。团长，那你呢？
1: 可以不行了，让我养护你们。

0: fucking meal. For the meal, yo. So what?厂里还有多少子弹？
1: 我这剩的不多了，没剩多少了。
0: 手榴弹呢？
2: 我有两个。
1: 团长，我只有一个。
3: 我这还有两个。
0: 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再给我扔四把枪。
4: 快，听团长的。

0: 嗯，聂总，我当兵的时候，你还是赤卫队的，让一个新兵蛋子留下，丢人！我走不了了，非我留下不值。团长，团长，敌人杀来了，
1: 独立团，
0: 出动，
1: 准备战斗。

团长走，愣什么呢？东里团不能没有余光淼，走！

0: 你找我是吧？我是说过，带我不少人，可这些畜生不是人啊！
1: 把他给我活埋了。

0: 下来，你自己能走得了。
1: 哎呦，我想吃肉了，我就让大喇叭给你炖出钱儿。
2: 凡共产党员以及在共党机关、学校、军队、游击队、赤卫队等干事人员，不分男女老幼，限20日以内，在乡、区、县各个负责机关登记至少，本指挥一律从宽，既往不咎。如上述人员有刻意隐瞒，经查出或被告发者，一律处死刑；有故意不报而包庇者，也一律处死刑。
3: 带他们上来。
4: 哎，走。
3: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
4: 跪下，
3: 投不投降？好，本土本乡的啊，这里边肯定有你们的亲人，赶快把他们带回家。只要签一份投降书，政府保证既往不咎。

0: 你们是要把我们带领是吗？准备行刑！准备！等一下！
1: 进来。我是不会签字投降的，我是一名红军。我知道你是红军，我带儿子来看看你。对了，老婆，我要告诉你个大好事。
0: 什么事儿？
1: 我找到你大哥了。
0: 什么？
1: 我找到你大哥了。
0: 真的吗？

0: 他在哪儿？你先猜猜他是谁？家里没有他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样子。你快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就是马青山马政委啊。他有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银锁，他说他叫陆天恒。真的吗？那他还活着吗？活着，他跟部队转移了。太好了，我哥。
0: 那是我哥，
1: 他还给咱们主持过婚礼呢。
0: 是啊。

0: 轩哥，
1: 哎，
0: 下辈子我还做你老婆。
1: 回家，
2: 皮三儿啊，看热闹呢。

0: 小半成，你要干什么？向山，我只要动一动指头，必失两命。你好好想想。
1: 王八蛋，你别动阿莲，走啊！你走啊！ 高万成。

0: 红军万岁！
1: 共产党！

0: 我，耀祖，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1: 松毛岭阻击战，主力红军和闽西地方武装同国民党军激战7天7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贯彻并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松毛岭战斗中，闽西苏区军民前仆后继，不畏强敌。 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我是老家伙，你穿我们红军衣服，还真精神。那当然了，这衣服是我娘子，我娘子亲手给我做的。我娘子什么人呢？
1: 神风华，
0: 百里闻名，
1: 瞧把你给美的！
0: 对了，探长，朱医生让我把表格。

0: 给你，他说啊，让你自己亲手还给他。
1: 看见没？我也有人疼。你个死瘸子！啊！把我表给弄坏了！啊！你让我怎么还给人家？肯定得生我气！
0: 我想着你赔给他，行不行？

你不要再伤了我吧，走着。

0: 团长，你说以后的人能记得我们的名字吗？能知道我们都干了什么吗？
1: 我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我们的事业

0: 下有清风，东吴裂痕，愿饮水之人至今之身。
1: 哥，等流星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做了好吃的。
2: 好嘞，
1: 把他叫着。
3: 吃什么了，长这么大个？
0: 下有清风，东吴裂痕几暖阳。下有清风，东吴裂痕几暖阳。

0: 霞姐，
1: 今天挺快啊。
0: 这怕你着急吗？今天什么日子呀？生意这么好，这个点来送菜？
2: 人家人民医院的医生到咱们推荐处义诊，咱们不得好好接待接待呀？啊，
0: 我先帮你帮一下。
3: 啊，放下放下，这是你的事吗？这是我的事儿。
1: 十次打锣，九次你都在，你这一天到晚挺闲呀你？
3: 才九次啊？那确实太闲了，我还得做。
2: 哎哎，别洗了，把那个盒饭给人家林医生拿过去。哦，
3: 得令得令得令得令。
0: 姐，他都追你这么多年了，还没松口
3: 呢。我拿过去了啊，
0: 我先帮你搬。
3: 你别动这我的活。
0: 哎呀，你忙你的吧。
1: 哎，吃饭啊？
0: 刚吃过。啊，
2: 哎，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
0: 我讲的正大重点吧。
2: 那行，那你转着，有空来吃饭啊。哎。
3: 你就熟不香了，哎呀，熟不香
2: 啊！真不用，
3: 这都已经做好了，这是承诺百分之百生意，
2: 我们就随便吃点就行了。
3: 林大夫，你也知道这我这程老板的职级，我哪敢忤逆啊！为了我的将来，我谢谢你，你把他接下。
2: 好吧，
3: 谢谢谢谢。哎，
2: 你的脚伤怎么样了？好点没啊？
3: 脚伤这个好了呀。

0: 这里让停车吗？对不起，对不起，警察叔叔，我呀就停2分钟，
1: 你才舒服呢。梁淼中都不行。
2: 杨经理，赵警官，
1: 哎，徐大夫，您可真是神医啊，用了您这方子，我这腰啊舒服多了。这次专门来谢谢您。
0: 先把车挪了再说，你腰的事儿。
1: 赵警官，我忘了介绍，这位是咱们十里八乡致富带头人杨凯成，杨经理。
3: 带头人是吧？先带头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去，
1: 好，我出去。
2: 哦，我东西放下就出来走。
1: 徐大夫，这些东西啊不成敬意，感谢你妙手回春，那我就先走了啊。拜拜，回见，拜拜。
2: 下班了，你家吃饭啊。
1: 好嘞，慢走。
2: 哎，爸，我要去红旗纪念馆，同学打电话说那里现在有活动。
1: 哦，行，那去吧。来，等会儿，早点回来吃饭。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4: 快来快来，同学们，这是当年红军对抗敌人用的大炮，因为它炮筒是木头做的，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猪仔炮。这个是重机枪，这个是驳壳枪，这是。
5: 馆长，馆长，
4: 怎么了？
5: 来，馆长，慢点，慢点，慢点，
4: 扇一下，扇一下，快点，快点，快点，
5: 轻点。
6: 什么东西啊？哎，我们在山上做供电检修，郭母寨那个老大爷拿来的。
4: 老大爷说捐给咱们红军纪念馆。

游客朋友们，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我们就参观完毕了，接下来跟我这边走，我们去下一个景点。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哇，杨飞，
2: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
3: 样？哎，哇！
1: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

0: 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3: 杨梅，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哇！
4: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晚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将至，出行客流再迎高峰，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出行平安顺畅。
1: 清远试点12年贯通制培养，是减负还是压力推迟？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假期又在向我们招手了。据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超21亿人次，公众出行的欲望可谓是十分的高涨。
1: 今年假期交通出行的具体情况如何？有哪些切实的保障措施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据分析预测，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约3亿人次，约为平时的1.7倍。从出行结构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当前，广东已发布出行指引，交管部门也正切实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2: 强化研判备伤。实时调度、远端疏导和事故快处前置警力，重点驻守各省道重点路段，采取远端分离加定点驻守，适时启动潮汐车道，同时整治网约车非法营运，严格值班值守，24小时值班备勤，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今日起，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正式启动。运输期限为9月29日至10月8日，其中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2660万人次，同比增长19.7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万人次。当前各站点正加密班次，铁路12306也正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
3: 我们车站会有晚上加开的夜间动车组列车，白天单开的列车有10多趟会由单组变成重联列车，从而增加座位，上车的旅客也会由此增多。
0: 民航方面，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4: 北京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榜首，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杭州、重庆、昆明、西安、南京等目的地也较为热门。
0: 从出行热度，我们可以推断，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势必持续火热态势。
1: 作为旅游大省，广东各地正围绕游客出游需求，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以更优的游览环境、更多元的游玩体验迎接国庆假日客流。
0: 昨天，深圳市文化馆新馆启动试运营，假期期间，这里将举办30多项、超100场的惠民活动，带给游客数字化、文艺范拉满的新体验。
5: 因为我家有小孩，我就想带孩子通过这种馆里面展览的东西能学到历史知识，能够从书本上看到的然后走进现实，
6: 搭建了很多数字化的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走进文化馆来感受文化馆给他们带来的全新的一些体验。
0: 在潮州，古城与广济桥是游客感受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国庆假期临近，当地围绕游客的游览需求，着力改善滨江环境，让古城风貌与沿江景致相得益彰。
7: 我们正全力推进古城滨江长廊综合改造项目，现场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同步紧盯安全和质量。在这个国庆节，古城及广济桥一带景观面貌将实现整体提升，以全新的滨江风光迎接各地游客。
0: 在湛江，乡村近郊游的体验也在不断丰富。其中，霞山区东纯村依托越秀帮扶奖补资金，将原本零散的小块田地连片整理，打造260亩生态观光园。市民游客可以沿田间绿道骑行，体验木瓜采摘、垂钓、烧烤、露营。
8: 空气新鲜喽，整个人的心情很开朗。平时周末呢，我们也会邀几个朋友啊，或者带小孩过来这里骑行。
0: 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提出，以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为核心导向，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1: 依托丰富的实体经济场景，一批瞄准行业痛点的垂类大模型正在广东加速落地，我们一起来看。
0: 广东立足制造业强省优势，推动大模型走进工厂车间。其中树根科技打造的根零工业大模型是广东首个完成国家级备案的工业垂类大模型，由其打造的设备维修智能体及多语种专业资料故障推理功能为一体，可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50%，维修效率提升30%。其自主研发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可实现高精度的全流程无人焊接，单工位每年可节省返工及运营成本约20万元。
9: 我们会在一些大的企业里面做试点，转移到一些中小企业里面去。太原就像我们有了很好的一个生态，但我们又有很多工业的一些储备，包括工艺的知识啊、数据啊，对我们未来走向处会比美国那个闭源的我们会更有信心。
0: 针对露天矿业作业环境复杂等问题，踏歌智行扎根湾区打造了系统级物理 AI 平台矿谷，实现矿区车辆规模化无人运输。截至目前，该企业累计服务的智能化露天矿项目达42个，累计交付运营无人驾驶矿用运输车近1000台。
10: 希望能够围绕着整个大湾区这边的 AI 的智能产业的资源，去深耕我们在智能矿卡的这种制造研发以及无人驾驶运输技术等方面的研发。
0: 电力安全关系经济民生与公共保障，由南网数字集团打造的全国首个自主可控电力多模态大模型大瓦特，具备电力系统特有的思维链与推理能力，可有效提升电力规划、调度与运维水平。过去处理一次停电故障，从报修、排查到派单至少要1.5小时，如今20分钟内就能完成从故障识别到派单通知的闭环处理。
9: 数链线路的这个通道隐患，包括它的一些缺陷的识别，以前都是需要人工去开车去巡线的，现在的话就通过一些图像采集的方法，然后人工智能的缺陷检测，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的效率。
0: 在文化创新的赛道上，广州企业也正持续取得技术突破，在语音复刻、 AI 音频创作等领域形成特色优势，助力影视、游戏、新媒体等文化内容生产走向精品化、智能化。
11: 我们的模型去作为一个类似配音演员的一个身份，然后完成一系列影视作品啊、游戏作品啊，以一个非常低的成本去获得到一个这种高质量的一个声音的一个配置。
0: 截至目前，广东备案大模型数量已达132款，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彰显广东 AI 大模型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昨天清远市正式发布清远市学生健康成长计划，宣布将于2027年秋季学期启动12年贯通培养试点。
1: 本次改革是清远立足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出的系统性基础教育改革，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推动基础教育回归育人本源。
0: 按照清远发布的方案，12年贯通培养试点从2027年秋季入学的小学1年级新生启动。试点区域内当年入学的小学1年级新生将开启小初高一体化培养路径，免去中考分流环节，减少学段切换带来的重复应试压力，构建长周期人才培养体系。专家分析，此次清远试点12年贯通式培养是教育供给适配人口发展趋势的主动调整，也是优化区域教育生态的重要探索。
12: 咱们的这个学龄人口啊，叫排浪式变化，小学5、6年这是个高峰期，那接下来马上初中的学位就会很紧张，就要扩。那初中扩完了之后，下一步就是高中。

0: 但是这个高峰一旦过去，断崖式下降，建立与人口规模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1: 当前试点学校名单、招生细则、退出机制均未公布，中考政策整体不变，高考仍需参加。专家提出，教学质量保障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要从评价体系、多元选择、质量观念三个维度发力，保障改革平稳推进。
0: 就是关于这个学习的一个质量要能保障。这个质量恰恰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由单一的分数优先原来的方式，变成了考虑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质量观，一定要转到这个上面来。就是普通高中跟职业高中它是怎么考虑的，优质的高中那是到底怎么分配，还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幸福的一种成长的方式。
1: 事实上，探索12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清远绝非孤立。从去年秋季学期开始，成都、娄底等地的试点学校就相继试水这一培养模式。
2: 整体审视这份健康成长计划，会发现清远并没有照搬经验，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系统布局，让教育从育分向育人转变。那么，借由计划，清远如何实现育人体系的全方位升级？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AI 小南怎么说。小南，
3: 好的，阮芳。首先，计划精准破除应试痛点，重构长周期育人模式。当艺考分流、催生、升学内卷、超前补习、学业过载等问题，清远破的就是分段应试、重复刷题的低龄升学焦虑。计划中，各学段目标明确。幼儿园、玩中学、小学阶段找到一项真正热爱的事，中学阶段掌握1到2项终身运动技能，这是在顺应成长规律，为学生身心发展留出时间。其次，计划最大程度兼顾公平与均衡，为规避贯通模式下优质师资、教学资源容易分配不均的问题，清远试点同步落地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机制，随机分班，取消重点班。为了让评价更加立体、客观、公平，计划将体质、近视率、心理健康、兴趣特长纳入评价，从小初高一路记录。这种全过程多维度的记录方式，不再只用一张试卷定义学生。当然，针对12年一贯制可能出现的形式贯通、内容割裂问题，计划仅针对2027年秋季入学的小学1年级新生小范围落地，为后续跨学段课程整合、知识衔接预留了充足的打磨空间。由此，一条兼顾减负、多元成长，同时守护教育公平的新路径，正推动基础教育从唯分数应试向全方位育人转型，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全新样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今天亚运会进入到第11个比赛日，中国体育健儿在举重、飞碟、跳水等多个项目当中发挥神勇。
2: 下面我们一起去见证夺金时刻。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举重项目迎来收官日，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获得金牌。今天在射击项目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今天在跳水项目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希、卢维分别获得冠亚军。在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阿姆里西亚纳维、尼塔维奥利娜、马尔瓦获得冠军。在羽毛球项目女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1-2不敌韩国组合李昭熙、白赫娜获得亚军。冲浪女子短板是亚运历史上首次亮相的大海项目，在该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
4: 带我快乐，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接下来拿到奥运会资格，没有机会了，就是要每一场比赛，然后慢慢的进步。
1: 质量三强一击是广东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的重要工作部署。近年来，广东从企业能级跃升、两业协同破题、县域制服融合、质量基础支撑四个维度发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升级。
2: 目前相关工作已形成了阶段性成果，我们具体来看。

0: 当前，广东累计组建63个重点产业链强企服务站，推动5万家企业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在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助力质量强企建设典型案例公示名单中，广东2家企业入选，数量并列全国第一。今年8月，广东重磅印发《广东省全面提升标准化和质量品牌水平，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实施方案》，再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与未来布局注入强劲动能。
1: 实施方案专章部署粤港澳大湾区质量技术基础创新平台，稳步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实施范围与应用场景，着力促进要素高效流通。
0: 今年3月，广东出台实施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突出强化标准对接制造业及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支撑，同时不断深化湾区合作，以共通标准优化服务生态。目前已发布284项湾区标准，覆盖养老、物流等领域。
2: 在佛山顺德、广州番禺、清远连山部署开展首批3个全域标准化试点，通过试点单位先行先试，加强标准的应用推广，带动先进经验进一步在行业内推广。
0: 为了以数字化手段精准帮扶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构建了粤品通平台，目前平台已辐射赋能75个产业集群，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质量韧性。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迭代平台的智慧服务功能，优化数字化质量帮扶模式，不断完善全链条分层次精准化的服务机制，以高质量技术服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6两份蓝皮书在广州发布。
4: 报告聚焦两大重要命题，研判发展态势，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广东乡村振兴提供智库资政参考。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6，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乡村振兴发展两大主题，梳理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主力军、火车头的建设实践，展现全省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实践。同时展望15-5时期广东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趋势与挑战，提出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对策建议。
5: 我觉得下一步呢，广东将利用好 APEC 的契机啊，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呢，加速在亚太地区布局，依托我们现有的4大平台啊，把大湾区之间的合作这种体制机制呢，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
6: 我们在推进工作中间，要善于找到重大战略的耦合点，把这些耦合点变成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发力点，来带动我们的乡村的振兴。
4: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0: 今天，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18日在深圳举办，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美国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
4: 今天，惠州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在惠东县铁冲镇赤岸驿站举行。活动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以丰收成果、弘扬农耕文化、提振城乡消费3大主线，以展销品游联动模式，让农民增收与市民乐享双向奔赴。现场同步举行惠州农产品产销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昨天 TCL 工业博物馆在惠州落成，场馆依托企业前身 TTK 老厂房旧址改造建设，总建筑面积逾2.3万平方米，展陈面积逾9000平方米，馆藏展品3000余件，系统呈现世界电子科技发展脉络。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晚安。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
3: 样？哎，
1: 哇！
3: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哇，
1: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3: 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

0: 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国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伯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伯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伯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伯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伯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是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伯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伯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3: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啊，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5: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6: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7: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 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武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那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1: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Dreams go.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哇，
3: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Dreams go.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走。

0: 第一次虚构我的人生是在作文本上，我拥有世界上最温暖最疼爱我的父母。我第一次虚构自己的定义，掌上明珠。
1: 这孩子你们不要，我要，你们不要，我要。
2: 妈，他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我们没钱给他治病啊。
3: 您好，这是您的新身份证，请收好。那旧的身份证不能再使用，所以我们就收回了。
0: 第二次虚构我的人生是在身份证上，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岩成为许岩，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
4: 许岩，这个名字真好听，应该有什么寓意吧？
5: 爸，许是一诺千金，岩是秀外慧中，这也算是我们对女儿的一种期待吧。
6: 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岩岩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
5: 浩明啊，你是全方位的出色，一路名校，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你父亲的左右手了，不得了啊。
7: 那个雪城大学的建筑系很知名，你们来了以后，将来这个关于建筑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趋势啊，我少不得要多多向你们讨教。
5: 哎，那您真是过谦了，金达可是在业内数一数二的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领头了国内几个地标项目。
7: 那不管怎么样，那毕竟理论还是要指导我们实践的嘛。啊，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啊？
5: Environmental
0: Build。
5: 啊，对，
0: 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二位能够熟背，不要有任何意外发生。
5: 您放心，您放心，我们回去肯定回去就换洗发水。
0: 香水是给您的，劣质的香水会有一股刺鼻的酒精味，明天就换这个吧。
5: 许小姐您放心，像这些词儿啊、资料之类的，我们肯定背得滚瓜烂熟，等到了现场倒背如流，张嘴就来。
0: 您的专业是
5: Environment Build， 这也是我在 Studio 一直专注的研究方向，实现零碳排放的生态建筑，这也是全球建筑业长期的主研究课题。
7: 有这样的高知父母，才能够培养出妍妍这么优秀的女儿。
8: Syracuse University 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校外 Master Student 倒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

0: 三二一，笑。
1: 别攀了，你们不是来旅游的。这次行程，校内校外都会参观，加深记忆，就好像你们真正的在这儿生活过、工作过，明白吗？
2: 明白。
1: 在你们的后面，欧内斯特伯德图书馆。

0: 边是法学院的教学楼。
1: 全校就两个食堂，14个咖啡厅，我们平时吃饭都去商业丁里。
2: 哦，校外唯一的中餐厅有三大特色：水煮鱼、麻婆豆腐、辣子鸡。
0: 餐厅名字叫什么
3: ？PF 唱子吧。啊，我跟妍妍爸爸呢是经常去的，不过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
0: 爸爸最喜欢吃的水煮鱼。
4: 嗯，可惜啊，
1: 一入冬就孤清了，哪有国内这么物产丰富啊？
5: 是啊。
6: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上回去的时候去地方太多给忘了。不过我上回去见了一些华裔教授，怎么没有见过你？我就在百度上查，也没有查到您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呢？
7: 徐佳佳，你真的有移民啊？嗯，这个大学，你看这也太漂亮了吧！
0: 手续都办好了，我下个月就走。
7: 真羡慕你，爸妈是大学老师，你还能跟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念书。
0: 也算不上老师，他们就是在研究所上班的工作人员，在国外也只能查到一个名字，在国内连名字都查不到呢。 于阿姨，我爸爸他是不授课的，他只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

0: 给您。
1: 我们做研究的确实是不如搞实业的有钱风光，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价值，名利不是我的最终追求。
2: 对对，确实是这样。像你们是低头搞科研，对吧？深藏功与名，这才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0: 不好意思，是我冒昧了。
1: 对了，这是我最近刚出版的着作，二位都是业内人士，还望多多指导。
3: 谢谢，
0: 谢谢。
2: 哎，你看这字，文化人就是不一样，这字写的真是漂亮。
0: 咦，我怎么没有签名啊？啊，可能是您忘了，给我补上吧，要不多遗憾呢。哎呀，
1: 不好意思，是我疏忽了。

0: 谢谢徐叔叔送我您的书，哎，
1: 也谢谢你这么远带过来的礼物，费心了。可惜呀，不巧佳佳去巴黎了。
0: 我联系过他了，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去。
1: 嗯，叔叔可以帮我签个名吗？这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所有研究员共同的努力。
0: 可是我只认识您。
1: 好吧。

0: 字写的真好，一看就透着一种文化的气息。
1: 叔叔阿姨啊，聊了这么久肯定很饿了，我们一步到餐厅聊聊婚礼流程的事。
2: 这个流程还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吧，我们呢

0: 意见只能作为参考。这边请。嗯，这硬块啊，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占了这个地块比较好。那这里可能唯一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处在航道上，有时候呢会有飞机路过。
1: 你也还好，没那么大摔吗？
2: 爷爷，我们家餐厅厨师的菜，你还喜欢吗？很好吃，谢谢阿姨。嗯，喜欢就好。你不喜欢吃鸡蛋？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 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
1: 爷爷，来，
2: 谢谢妈。爷爷，你要多吃一点哦。

0: 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
1: 多吃一点水果，啊，千万不要客气。
0: 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说谎了。你说了什么话？
1: 就是要打副杆。哎，我行吧，我说你慢慢学吧。我说我们是没戏了。
0: 其实我从小是跟姥姥生活在一起，我的父母为了前程抛下我，就很早出国工作了，所以我基本没有怎么见过他们，我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爱，什么是母爱。我也闹过，也吵过，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我甚至不想认他们。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所以我之前说，我有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是我撒谎了，对不起于阿姨。我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想让你和叔叔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我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不是现在这样。我想让你们和浩明放心，所以对不起。
2: 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谁都想保持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真正做到我不容易。
0: 浩明也是从小一个人在国外念书，和我们聚少离多，我一直觉得亏欠他的。

0: 兰姐，晨晨下课回来了。
1: 知道了，我先过去。
2: 于阿姨，谢谢你。

0: 怎么了？
1: 燕姐，你阮家宴正式主持人的申请又被驳回了。孙思薇知道你去申请，在主任那狠狠发了一通飙，你可得当心点啊。
0: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
2: 妍妍，过来吃点水果。
3: 来了。
4: 许小姐，今天这一天还挺顺利的哈。
0: 退房的手续我会帮你们办好，明早把房卡放在前台就可以走了。这段时间少外出，婚礼之前我会联系你们，婚礼之后二位的事情算是完成了，后续也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5: 啊，明白明白。
4: 您放心就行了，我们都是巨抛脸，就是以后在大街上碰见我们您都认不出来。
5: 是啊是啊，哎呀，既然我们都接了您这活了，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您放心啊。
4: 对对对。
0: 好。
6: 哎，对了，徐小姐，
4: 您看看这些群众演员，我提前都已经筛过一遍了，您看能不能当这个宴会宾客？
0: 给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别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了。
4: 明白，明白，明白。
0: 明早七点前退房，我走了。
4: 徐小姐，您慢走啊。
5: 慢点啊。

用谎言构建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它筑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呢？

0: 西都全部要归类摆好啊，沙拉的东西还有今天要做的一些配方的全部归类摆好啊。来，这个洗干净。欢欢，嘉宾化好妆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孙思维为什么还没有到？
1: 姐，我生气两次了。
0: 那你找人去请一下好不好？
1: 我
2: 孙思维也是你叫的。
3: 这边差不多啊，一定要往这边去。
4: 对不起啊，思维姐，我们要不然先把台本对。
5: 你为什么取代不了我当主持人呢？因为你只会在背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很上不了台面的。一个策划也想当主持人，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2: 而且，这策划你都当不明白，台本怎么写的啊？词儿那么拗口，我怎么念？每次录节目的时候，这台本我根本就参考不了，全靠我临场发挥。请的明星嘉宾一期比一期差，报的选题一期比一期无聊，就这。
5: 也想当主持人？
0: 思维姐，台本如果有不喜欢的地方，我可以现在就去把它改掉。但是，有嘉宾反映，每一次现场采访的内容跟台本不太一样。
2: 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怪我是吗？怎么了？我听说傍了个富二代，以为自己能翻身了是吗？
5: 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那种人，谈恋爱保质期也就一两个月，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滚蛋。
2: 嘉宾怎么还没到？
6: 收视率周报出来了，你自己看。
0: 周主任，这期节目收视率低，我有责任。嘉宾的事情，我跟主持人沟通过，但是他……所以能不能麻烦您去跟他沟通？
6: 佳旭啊，你的困难我理解，但是一档节目要靠所有人的相互配合，你作为节目策划得顾全大局。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下期的嘉宾想好了吗？
0: 哦，想好了。正在联系三木美术馆的创始人三木老师，邀请他来节目。
6: 他答应来了？
0: 三木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时间的。
6: 那就是没有谈好了。许岩，你也工作这么久了，心里应该很清楚，你是家宴节目的策划，你的任务就是把节目策划好，搭建观众喜闻乐见的嘉宾阵容。转主持人的事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提醒你啊，下周的周报如果再下降，领导会对你的去留有考虑的。
0: 春季活动
7: 还没忙完。
0: 下一期节目的嘉宾没有敲定，所以台本都要做备份，

0: 我联系他很久了。嗯，Sam老师是我在伦敦认识的朋友。这个美术馆是他的私人收藏，我帮你约上他了，他会联系你。谢谢。不客气。那我也记一个他的手机号。嗯。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
1: 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

爱沈浩明，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确感受到被爱和被坚定选择的人。哪怕有再多阻碍，我也要牢牢抓住这份爱。

0: 这是你昨天要的策划案。
1: 谢谢。
2: 那还有个事儿，那个植物潮牌主题店的老板主打一个神秘，我是电话、邮件、登门拜访全都。

0: 去了，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访。还有两天就要录制了，怎么办呀？
1: 我想想办法，别着急。
2: 拜托你了。

0: 老板你好，我是今天来面试的 Amy。
1: 把桌上的龙舌兰修根装盘。
0: 好的。
1: 简历说你接触了龙舌兰很久了。
0: 其实没有很久，如果跟老板比起来的话，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很少女生喜欢龙舌兰，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0: 因为他有非凡的生命力，是地球艺术家1亿年的杰作。他和恐龙同期，生长在山石之间，承受了风吹雨打。它的形状呢，和传说中的龙的舌头也很相似。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让它按照我的意愿生长。每一个培育植物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的人是喜欢自然生长，而有的人呢是喜欢人为控制。但我的观点是，我一定要让它长成我喜欢的样子。

0: 所以我会用强光抑制它的叶片生长，把握肥料和浇水的频率，包括土壤和通风，它的每一丁点的变化都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明天来上班吧。
0: 好的。
1: 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徐小姐？徐渊小姐，你人很聪明，节目做得很好，演技更是一流。为了接近我，学习了这么多龙舌兰的知识，也动手学习怎么培育它。保密工作也做得不错。从你的衣着还有简历，普通的人根本看不出你是假的。但可惜。

0: 一直联系我们的助理欢欢，在微博上发了你俩的合照，但你对于龙胜兰的观点很打动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接受任何的访问，先回家吧。
1: 我很抱歉，沈先生，用这样的方式认识您。关于采访，我尊重您的意思，但是此前还是为您准备了礼物，想要当面给您。 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本人制作的剪刀，应该会合您的心意吧？哎，
2: 小姐，看您来了很多次了，怎么都没挑到满意的吗？嗯，
1: 我有选择困难症，我再看看。
2: 没关系，那您再看看，有需要随时叫我。
1: 谢谢。
2: 哎呦，一会儿这么不小心，赶紧拿到后面去。
0: 哦，我帮你，对对对对对，这个要是丢了，我们老板可得把我开除了。这么重要吗？这个，
2: 您不知道，这可是我们老板的御用土叉，伊丁老师做的，可珍贵了。
0: 看来你对我真的做足了功课。
1: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用。话不能这样说。这么贵重的限量版你能找到，说明你花了不少心思。
0: 我也有一份礼物给你。谢谢您，沈先生。打开来看看吧。
1: 是巧合吗？当然不是。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沈先生的掌控之中。这么
0: 美的一个人经常来我的店，怎么会不引起注意呢？我自以为是不着痕迹了，没想到是被您默许的。
1: 沈先生很喜欢占据主动，是吗？我看过你网上的文章。
0: 外婆的眼睛不好，却一大早就开始收集桂花。我放学回家，远远的从窗外看见了她，戴着老花镜，在烘焙着花瓣。
1: 他跟我说，如果过了花期，桂花酱就不甜了。假如你的外婆也曾经为你做桂花酱，我不认为你会拥有一颗孤独的心。你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很触动到我。
0: 我相信你很喜欢桂花酱吧。

0: 么？你被识破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那倒没有，但是他还是拒绝了采访。
0: 这人真轴。
1: 也不能这么说吧，可能是有什么难处，或者等一下。
0: 闪耀过的太阳让花树盛开，为凋落。严姐，你是不是感冒了？

0: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早点休息。
1: 我知道，挂了。

0: 妍姐，你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1: 我扛得住。
0: 你照顾好你自己，有事随时喊我。嗯。
2: 雪，潮牌植物店的老板采访了吗？
3: 不好意思啊，还没有来得及。
2: 还没来得及，节目马上就要开录了，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3: 会急
2: 什么意思？病了，不想干了，想回家休息。行啊，你去把工资结算清楚，彻底在家休息吧。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上周就告诉你了，到时候主人怪罪下来可跟我没关系。

0: 今天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到金达集团找我，请到前台联系 Cathy。金达集团。
1: 沈浩明先生，请问您好，您是许小姐吧？小沈总在楼上等您，请跟我来。
2: 玉玉，
1: 这边。
2: 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想确认一下，您刚才说的小沈总是我要找的沈浩明先生吗？
1: 是呀，小沈总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也是沈董事长的大公子。 这边请。

0: 那继续回来这里。
1: 徐小姐，小沈总在开会，您坐着稍等一下。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5: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4: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7: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不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原来呢，是我们这个日照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项目牺牲了部分绿化空间。你看，其实刚才你提到，空调关一下。
3: 好。
2: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继续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了。 OK， 然后呢，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呢

0: 徐小姐，徐小姐，
1: 沈总，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们吃个午饭，边吃边聊。

0: 你在我公司发烧晕倒了，我把你送到这里来了。
1: 谢谢你啊，沈先生。
0: 并客气。
1: 这次是有点不当心了，我以为吃两颗药能扛过去的。
0: 医生说你疲劳过度，必须要注意休息啊。不好意思。
1: 沈先生，你可以先去忙，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你。
0: 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对了，医生说要多喝水。来，
1: 谢谢。
0: 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

0: 浩明回来了，浩明回来了，带他过去吧。妈，给您正式介绍一下，她就是许妍，我的女朋友。袁阿姨您好，我是许妍。这位是马阿姨，这是马阿姨。很高兴见到你们，马阿姨、孟阿姨。我总听浩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面了，欢迎你。
1: 坐啊，谢谢。

0: 浩明，爸爸在书房等你，所有事情找你谈。
1: 好，帮我照顾好妍妍。
0: 知道了，放心。喝点水吧。
2: 阿姨，我自己来。
0: 给你加点，
2: 谢谢。帮你添一点。
3: 哎，你家小布就是聪明，不愧是在 FCA 拳展上拿过冠军的。
4: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带布丁去做了个美容。
5: 是啊，
4: 带他玩去吧。
0: 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许源，浩明的朋友。
5: 哦，小许你好呀，我是孙美玲，是兰姐的朋友。
2: 孙女士你好，我是许源。哦，孙女士，你坐吧。
5: 谢谢啊，小许。
2: 小许，
5: 你喜欢狗狗吗？
2: 我很喜欢狗狗的。
6: 那你现在也养狗吗？
2: 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所以还没有时间养狗，我怕我照顾不好它们。
5: 叫了，过来啦！哎
0: 呦，小布，
5: 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
2: 还行啊，
0: 挺聪明的，
7: 布丁多好啊！
3: 来来，你是不是也想下去啊？
0: 小慧，加点水果，天空新茶过来了。

0: 我帮你拿吧。啊，
1: 谢谢你啊，
0: 于阿姨，我送一下。
2: 哦，好。
3: 给你抓个辫子吧。嗯。
4: 许小姐，我觉得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

0: 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兰姐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头发的。啊，
1: 我平时工作有点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他们啊，经常去做一种头发护理，做完了以后头发亮得跟缎子一样，很火的。
2: 马总跟孙总他们也都经常去，你也去试试呀。小慧，啊，兰姐，茶沏好了吗？啊，已经沏好了，交给他们做就好了。哦，谢谢，
3: 不客气。
2: 小旭。 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好的，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下。出门右拐，你能找到的。如果是会所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他送过来？我不太喜欢陌生人到我家里来。 那我现在就去拿了。小徐，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啊，我会告诉浩明的。嗯。

0: 这事儿你有时间吗？
1: 有的。
0: 好，我来订地方。聊聊。

0: 这，主任，下一期节目的策划书给您放这儿了。嗯，
1: 小雪，你先坐会儿。
2: 小雪啊，面试的时候是我一眼看准了你。自从你来了以后呢，我可没少花心思栽培你，我对你期望很高啊。哎，
0: 我知道的，主任，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感激您。
2: 感激啥呀？小雪啊，这些年这个美食节目很火，我之所以让你策划家宴这档节目。 是想让你先镀镀金，更进一步，以后转主持人。你看，你说你外形条件好，又聪明，还勤奋。哎，有时候啊，事与愿违啊，你转主持人的申请被驳回了。
0: 为什么？
2: 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记得上次您跟我说，
2: 小雪，你先坐。你先坐。
0: 周主任，
2: 哎，
0: 我一开始来这儿的时候，应聘的就是主持人，没错吧？是。是您说我没有经验，要积累积累。所以我去做了策划，做了3年。是。 我刚开始做家宴的时候，策划书上就只有这2个大字：立项目、请嘉宾、采访、拍摄、后期、字幕，一个一个都是我自己校正的。我知道做节目不要纸上谈兵，所以我自费学了烹饪。我想给节目换一点好的食材，我贴了自己的工资。家宴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无数个加班，熬夜换来的。
2: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小雪，你不服，我理解。你付出，你辛苦，我也知道。但领导也有领导的考量，你就别再钻牛角尖了。
0: 我没有钻牛角尖。我差在哪里？我可以选。我直说吧，
2: 咱们节目中心。 正在全力推进媒体融合转型，下属部门的人员配给名额、制作预算都大幅度缩减。这个节骨眼上，主持人的岗位调整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我替你争取过了，孙思维要是有什么事来不了，你就往上顶。3年，主任。
0: 换成一个随时都被裁掉的临时工，
2: 别这么说。小雪，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孙思维工作做得也很好，领导已经决定由孙思维继续担任主持人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等时机成熟了，再重新站回起跑线上，不就行了？
0: 只有一直站在起跑线上，才会有起跑的资格。
2: 小雪，哎。

女士，这就是您要的美发护理，但是没有折扣，您看可以吗？嗯，好，您稍等，我这就去准备。刚刚那位女士要做全套护理，然后我们大概要准备一下，你去准备一下材料。

0: 于阿姨，坐，别客气。您看看，想喝点什么？
1: 先不急，我还有个朋友没到。好，那就等您朋友到了之后一起点。
0: 佳琪，
2: 佳，于阿姨，
0: 咱们真的好久都没见了。真是，还是那么漂亮啊！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林佳琪，做金融投行的；这位是许岩，浩明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很高兴认识你。佳琪，我听说你在华尔街投行做得风生水起的。
2: 怎么突然间回国了？那是我爸的期望，做了这么多年也算满足他了。正好最近接到一个香港的 offer， 条件还不错，我就回来了。现在国内发展也挺好的。对了，我们家德威那个项目还多亏你帮我们选合作方。您太客气了，您跟沈伯伯可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最近在忙什么？最近不是刚回国吗？正在休整呢。嗯。
3: 雪岩，
2: 雨桐是青年律师里的佼佼者，主攻跨境并购和投融资，现在她在家里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国际业务。嗯，你好，
3: 雨桐，
2: 前几天我见到你妈妈，说你刚解决了一件跨国公司并购案，做得很漂亮。
3: 那我就给自己拉拉票，袁阿姨，您家的跨国业务记得找我哦。
0: 那当然。 找别人我也不放心。许小姐，你觉得这些女孩怎么样？都很好，而且个个才貌双全。是的，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 我不喜欢弯弯绕绕，浪费彼此时间。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嗯。

0: 上次咱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你从头到尾都无法融入，一句怨言都没有。即便是我让你拿外卖，你也没有脾气，被人怠慢还保持微笑。就像你现在，依然不会生气。徐小姐，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了。
1: 你也看到了，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这才是适合浩明的，也恰恰是你缺少的。
0: 你还是适合一个真正和你步伐一致的人。

0: 马上和浩明分手，免得自讨难堪。
1: 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时，胆怯和隐忍。国内我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很少提及我的父母，但是在您看来，是家境不好。我只能说您看错了。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这无可厚非，但我爱浩明，不会离开他。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觉得这家人不知道哪怪怪的。
0: 哪儿怪啊？
1: 说不上来。
0: 我觉得挺好啊，你看人家是高知家庭，咱们跟他们结亲的话呢，将来对公司的形象啊，方方面面都有帮助。别想那么多，我觉得儿子眼光挺好。想那么多。
1: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0: 是
2: 世丰是目前业内规模最大、资金量最强的企业。如果我们能达成跟他们合作，这个项目就稳了。
3: 这次成功率不低啊！
4: 是啊，
5: 对，
4: 确实，
3: 对对对。
4: 那还是
3: 做生意
4: 吧。
3: 太好了。
6: 王明。
0: 刚才会上你不表态，为什么？
7: 我不太看好世丰集团新上任的郑董事长。
0: 理由呢？
7: 第一，世丰安置房施工现场发生事故，他的决策是百般遮掩、压制舆论、欠缺担当。第二，他半路空降，也就是他在世丰内部没有可靠的嫡系班子。第三，他带来三个心腹，一个交际手腕很强，但是刚愎自用，处处得罪人；另外一个呢，年长资历深，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他还在包厢内打麻将；第三个排名最末的那个，他是工作最能干的，工作量也不少，但是长期利益分配不均。
0: 可以呀，啊，你把对方的底儿摸得这么清楚。
7: 爸，我认为内部肯定会发生动荡。
0: 如果你要觉得老郑，对吧，存在这么多问题，那他是怎么当上这个董事长呢？
7: 这就是他更大的隐患。
0: 老明啊，建筑这个行业，如果你不是从最底层做起，不是在这个行当里边打打杀杀拼搏了二三十年的话，你连门道都摸不着。明白吗？
7: 明白。
0: 嗯。
7: 另外，我想竞标新区开发的一期八号地皮。
0: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早晚呢都会交到你的手上。你现在啊，稳稳当当的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绩，知道吗？
7: 知道。
8: 一餐一品，一期一会，本期的家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1: 收到。
8: 我们下期
9: 再见。
8: 好。
0: 啊。
4: 辛苦了，四位姐。
9: 什么破流程，录这么长时间。
10: 辛苦您了，桑木老师。
11: 哎呀，
10: 这一大晚上。
11: 哎呀，你也辛苦了，徐燕。说实话，我这次来呀，除了浩明的关系啊，主要是被你的诚意所打动。我去美国出差一周啊，你的信息就一直不断，而且只要我发信息你马上就回复。嘿嘿，我很好奇，你每天都不睡觉吗？
4: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们这个工作室这样的24小时 standby， 所以您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我。
11: 可以，看好你。下一次约浩明我们一起吃个饭。
4: 没问题的。您今天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
11: 哎，好嘞。
4: 带三木老师去嘉宾室换衣服。
12: 燕姐，后台导播说刚才那几个菜咱要布几个特写镜头。
4: 没问题。喂，袁阿姨。 现在吗？我还有。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好的。

0: 等一下，我马上进来了，于阿姨。嗯，好的。完了就是咱们的通州运河，然后呢，这旁边有 CBD
1: 啊。不好意思啊，于阿姨，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等了你半天了。今天好不容易约了孟总陪咱们一起看房，你还让别人等那么久？
2: 孟阿姨，不好意思。没事儿。 那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我下午还有约。
3: 好。
2: 这整个楼盘的占地面积呢是3.5万平方米，总共是由8栋楼组成，其中有6栋洋房，2栋高层。它的面积段是199到143。
3: 兰姐，咱们这次买房是给谁准备啊？
1: 我儿子，他结婚了。
2: 是吗？恭喜兰姐，小沈总这么快就结婚了，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这么有福气啊！哎呦，看我这个不长眼的！哎，女士你好，我叫 Lisa，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包您满意啊！
3: 谢谢，麻烦您了，没事儿。
1: Lisa， 你给我准备的是哪几套啊？我给咱们准备的呀是整个楼盘中的楼王，6号楼的606、706。
4: 还有808，这三套房子呀，绝对是咱们楼盘里面最好最大的户型，全都给您留着呢。
5: 女士，您觉得怎么样？哦，都很好。于阿姨，要不要问问浩明的意思？
4: 许小姐，想买婚房这种事情，肯定得要兰姐做主的。 你们年轻人对房子没什么概念。

0: 别的不说，就说房子的朝向啊、楼层这些，你们肯定是不懂的吧？
1: 过几年你们得要孩子吧？那是不是要考虑好这个房子该怎么布局、装修什么样的风格？这不是开玩笑的，房子要是买的不好，对你们婚后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
2: 谢谢你们阿姨，买房子肯定是听袁阿姨的。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想说，要不要让浩明过来一起看看？
3: 不用。他那么忙，我们替他做主就行了。
2: 好的，
1: 我明白了。许小姐应该不经常看房，有什么经验？不过没关系，孟阿姨在，我会帮你们小两口选一套最好的房。
2: 谢谢。
3: 你也别这么说，咱们年纪大了，真的不知道年轻人的心思。许恩的父亲是学建筑学的，从小耳濡目染，正好你从专业的角度看看这几套房哪套更合适。

0: 妈。
1: 儿子，你怎么来了？
0: 嗯，
1: 你跟他说的？
2: 没有原因。
3: 不是，我问司机在哪儿，他说在这儿，我就猜到你要给我买房。我忘了告诉你，房子我已经都选好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都不知道。
3: 都一段时间了，连妍妍都没告诉你。想给你个惊喜。
1: 那孩子，你却
3: 欺负我。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拜拜，拜拜，妈姨。
1: 啊，
2: 这个房我挑了很久。
3: Lisa，
2: 不好意思啊。
3: OK OK， 门门开啊，拜拜。
2: 那我们先走了，于阿姨，谢谢您。
1: 再见吧，毛阿姨。

0: 我还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龙舍兰啊？
1: 龙舍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会在长大几十年之后，用尽毕生的力量开出一处花园。我特别喜欢他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在体内积蓄力量，等待一生一次的爆发。一个已经存在了一年的物种，这种生命力是其他植物没有的。爷爷，过来试试，我做的太好了。
0: 做好了。
1: 嗯，这是跟龙舌兰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好吃吗？
0: 厨艺很好啊。
1: 这是送给你的。
0: 为什么要突然送我礼物啊？
1: 最近你陪我妈辛苦了，我跟她说不准占用你太多时间。
0: 阿姨每一次都是提前跟我约时间的，不会耽误任何的事情，你放心吧。
1: 嗯，你的备忘录密密麻麻都是我妈妈的行程，但是你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
0: 那这是什么？好学生的奖励。
1: 爷爷，你的好让我看到所有的好东西都想买给你。

0: 听说你在竞聘加拿大女主持人是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还知道现在的主持人性格呢有点跋扈，尤其爱找妈妈告状。你不用担心，这些呢，我都可以去帮你解决。

0: 浩明，你让我认识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谢谢你爱我。不过工作上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解决。
1: 我相信。快点吃，凉了。
0: 再一个。
1: 再一个。好，过来，我教你。
0: 浩明每一次的真诚告白，每一次为我托底，都好像在不停地质问我，你配得上纯粹的爱吗？

0: 尸首在房屋以南，该男子正值壮年，
1: 身长七尺一寸，
0: 身长七尺一寸，
1: 皮肤白皙，
0: 皮肤白皙，
1: 背部两处刀伤，
2: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应该是刀斧所致，
0: 左额一处，背部两处，皆为纵向刃伤，长四寸，宽一寸，伤口中部较深，似刀斧劈砍所致。
1: 行到此处时，应该未死。
0: 短衣背部与伤口相接处，两处被砍破，脑部、额角、眼眶下部出血。

尸首西侧有鞋履一双，一只距尸体六步远，另一只有十步之远。经过比对，这双鞋正是该男尸生前所穿。地面坚硬，贼人没有留下脚印。这份严谨的犯罪现场勘查报告，出自2000多年前的秦简《风枕室》。

0: 考古工作者惊奇地看到，墓主人竟然被层层叠叠的竹简包围着，他的脸侧、手边、周身全是布满文字的竹简，想来这些竹简对他很重要，以至于要陪伴他进入身后世界。经过整理，今天可以看到1155枚竹简，80个残片，40000多字。这些文字为我们解码了千年前秦法的秘密。
1: 我们能够发现一整套这个秦的法律，而且还有多种类型的跟律令相关的文书，甚至可以说即使到今天秦汉的律令发现了这么多部，睡虎地秦简依然是我们认识秦汉整个律令体系的一个出发点和基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给我们打开了秦法的世界，甚至是秦的基层统治的世界。
0: 45年，攻大野王。12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墓主人枕在脸颊旁的竹简，记录着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秦昭王45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攻打河南泌阳的时候，冬日的凌晨，一个叫喜的孩子出生了。考古工作者给这套竹简取名为编年记。53支竹简，550个字，以编年的形式记下了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30年的大事件。
1: 整个编年记它是分栏书写的，啊，每一栏都有一个年份，一个王年，从昭襄王开始，然后每一年下面会有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基本上是跟秦的战争有关的。在某一年下面，然后我们会发现出现了喜的个人记事。
0: 这些大事件可不止国家大事，还暗戳戳留下了喜这个人的人生大事。
1: 鸡鸣时喜产，然后他的弟弟肃产，在睡虎地秦墓旁边有一个大坟头，汉墓群出了一方印，这个印上写的就是肃，所以马飞白先生就一直怀疑这很可能就是喜的那个弟弟。
0: 喜比秦始皇年长3岁，是秦国的一名小吏。他先后担任过安陆县的乡使、安陆县的令使、燕县的令使，还奉命治燕狱，应当是负责审理刑狱案件。这时候，距离秦一统天下还有大约20年，秦国境内推行了郡县制。从中央政府到郡、县、乡，各级管理机构有很多使，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起草、收发文书，类似文秘工作。裴喜长眠地下的竹简，除了编年记，主要是法律文书。其中最有意思的要数封诊室，它可能是喜治燕狱时期的工作，协助长官审理和记录司法案件。因此我们得见千年前的奇案。
2: 衣服呢？
3: 对啊，
2: 去找找。
0: 世界上最早关于痕迹学的记载就在封诊室里，一对夫妻晚上睡前把门窗关得好好的，醒来却发现衣服钱财都不见了。 两人找了半天，发现侧房有个洞，于是前来官府报案。
2: 县尉，县尉，你得替我们做主啊！县尉，我们家的衣服都被偷走了。
4: 有股麻烦的味道。
0: 司法人员来到这对夫妻家中进行现场勘查，
4: 盗洞的位置与地面持平，
0: 侧房有盗洞直通正房，这个盗洞和地面齐平，高2尺3寸，宽2尺5寸，猪洞的形状。观其边缘，作案工具应该是宽刃的凿。
4: 看这手掌的长度，应该是身材健硕之人。
0: 房里和洞边有膝部和手部的印记6处，房外覆土上有鞋痕4处，
4: 长1尺2寸，
0: 鞋印长1尺2寸，鞋底前脚掌部分花纹密，中部花纹稀，脚跟部花纹又密集，应该是一双旧鞋。
1: 琴的管理的规定有多细致？这个我觉得是现代人不太容易想象的。他的那个鞋印有多长，他跑出去那个足迹，然后翻墙的痕迹，然后问邻人他家是不是有这么件袍子，是不是他说的那个材质，因为这个要判定你盗窃丢失的金额。要说的这些好像听起来我们今天办案也要办，但是这些记录说明当时的人是要有足够多的证人，并且都呈堂证供，全部都以文书的形式记录下来。那有了这样的文书，这样一个基层案件是经得起层层复核的。在这个案件的判断当中有任何疑问，我凭这件文书层层层层的去上诉。
0: 现场的勘查记录到这里，后续的追捕行动和结果可能不是喜的职责范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个时代是如何判案的呢？分讯谕、有拘、封手、复4个步骤。首先讯谕，就是讯问案情，要让原告、被告、证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情况。有拘是拟定罪名和量刑，上报长官。封手是查封犯人家产，看守住他的家人。复，顾名思义，就是复审复核，确保没有疏漏。封诊室的记录截止到庭审，如何判定和量刑？可以在另一批竹简《法律答问》中找到答案。盗窃罪在秦国处罚很重，根据《法律答问》载，盗采别人家桑叶，即使换来的钱财不满1钱，也要罚服3旬的徭役。若假盗窃了1000钱，以知情不报，哪怕分赃仅得1钱，也与甲同罪。团伙盗窃的处刑更重，法律答问还说，5人共同偷盗赃物价值1钱以上，全部砍去左脚。秦律中还有关于见义勇为的硬性规定，若有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伤人，100步之内的目击者胆敢袖手旁观不见义勇为的，都要接受处罚。如何惩罚呢？上交2副皮甲。
1: 这个法律答问相当于给基层官吏做参考的，在日常的判案或者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一些微妙的边界性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一个人偷了一只羊，这个羊的脖上牵了一根绳，那么判案的时候是按偷羊判啊，还是按偷羊加一根绳判？所以它既说明了法律答问的性质，又说明了刑法是多么严格的一件事情。
0: 秦的大一统道路中，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开始，秦人通过史

1975年的冬天，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古墓有个意外发现。第11号墓的墓棺被打开后，

0: 实践，逐步发展出庞大复杂的律令系统。他们相信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每遇到一个困难，就多规定一则律令，最终构架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标准化国度。公元前228年，喜在编年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19年，南郡被警。警有警戒之意。在此之前，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娶了妻，组建了家庭。26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叫霍。33岁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辉。他的职位却没有晋升，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大型案件。喜生活的南郡是秦国位于汉江南岸的一个郡，处在秦楚交界地带，治所在江陵县，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秦国这是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吗？这一年，秦国攻破赵国，统一了北方，南方的楚国是下一个目标，也是秦王嬴政大一统道路上的最后攻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初并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他东至海际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合围塞，并阴山至辽东，疆域面积达到了347万平方公里。秦在全国设郡，郡下辖县，郡县的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通过任免郡守和县令，把原本分散在诸侯封地里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全部收归中央。
1: 县下设乡，一个县下面有几个乡，那它是一个垂直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一套文书的体系，那中央可以直接管理到乡下的里，也就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央是可以管到个人的，说的极端一点叫做个人人身支配。
0: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里耶古镇，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秦代古城遗址。2000多年前，它曾是洞庭郡辖下千陵县的县城。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城的一口井中，意外发现了38000多枚秦简。它们竟然是千陵县的官署档案。从公元前222年开始记录，一直持续到秦的灭亡。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大一统帝国细致入微的管理。来看看这个最早的身份证：顾邯郸韩审礼，大男子无骚，为人黄锡色，随面，长7尺3寸，简短23个字，描述了一位原籍邯郸韩审礼迁居到这里的男子。他名叫吴骚，皮肤有些黄，长圆脸，身高1米7左右。这种特征描述就像身份证的照片。这就是当时的户籍管理，秦称之为编户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初令男子书年”，是指首次要求了所有成年男性都要登记在册， 承担赋税和徭役。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所有人口的管理，这是分封制时期很难做到的。这个呢，有些像户口本，南阳户人经不耕，政不保，妻曰有，子小上造私。户主名叫政不保，享有爵位不耕，他的妻子名叫有，两人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思，承袭了小上造爵位。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系列政策。这其中书同文是基础。这份文字规范手册就来自里耶古城。度量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度是测算物体的长度，量是体积，衡是质量。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秦权和秦粮出土在全国各地。这是高奴何时铜权。统一度量衡后，秦始皇又废除了六国货币，统一使用秦制的圆形方孔半两钱。那么国家政令如何能保证最快的传达和实施呢？车同轨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一统之后，李斯根据秦制规定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为六尺，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类似高速公路的驰道，一条通往齐燕地区，另一条通往吴楚地区，与各级郡县的道路相接，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到了县乡一级，多有山路崎岖，信息又该如何快速传递呢？那要依靠在路上的人了。
2: 乡长，你的信。
0: 里耶秦简中有很多没写着以游行的简，原来当时有一批专门传递公文信函的人，被称为游人。他们都是构成帝国的最小单元，微乎其微，但不可或缺。公元前219年，秦帝国建立的第三年，喜在他的编年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28年，经过安陆。经过安陆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年，秦始皇出巡了东南郡县。他先到泰山、梁父山封禅，然后沿着渤海海岸转琅琊台，又向西南行，渡过淮河，经过衡山、南郡，回到咸阳。由南郡回关中的路上是会经过安陆的，经过安陆就是今上过安陆啊。所以冥冥中或许喜和嬴政有过一面之缘。皇帝的车驾经过安陆城，喜是迎接百姓中的一员，他的心情定然是复杂的。或许是因为太过难忘，喜在编年记写下了今年的唯一大事件—— 基因

0: 那一年嬴政41岁，而喜已经44岁了。两年后，秦始皇开始修筑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而46岁的喜离开了人世。他过世的时候，小女儿川儿才3岁。家人应该是遵照了喜的遗言，将他付诸一生心血的律法条文随他一起下葬。喜不是喜，他是缔造秦的无数人，喜只是喜，他出生在秦昭襄王45年12月甲午的鸡鸣时分。他热爱他心中的律法，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在小小安陆城平静走完自己的一生，他只此一个，独一无二。喜不会料到，他们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搭建起来的秦帝国会如此短命，仅仅维持了14年。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中，我们看到了可怕的信息。公元前219年这一年，人口2000人的千陵县，因居资就死了189人。
1: 在秦的法律下，那人是太容易犯罪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你的邻居偷了一个铜钱，然后你的邻居跑到你家来了，你知道他偷了一个铜钱，但是你没有抓他，你就犯罪了。假如说你的邻居5大3粗的，你是一个很弱小的人，你能抓他吗？你抓不了。但是你不抓他，你就和邻居同罪，一不留神就犯罪。犯罪嘛，你就罚款，钱拿不出来就为国家去劳动，劳动一年，劳动2年，然后劳动的过程当中又随时可能犯罪，也许你就永远要只能当刑徒了。
0: 苍凉的故事，竹简里比比皆是。有个叫做红的奴婢，不堪其苦，选择了自杀，他仅剩的2件衣服也被没收。他们的姓名和籍贯会被刻在瓦片上，潦草作为墓志，覆盖于尸身之上。事实上，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有秦人因为严苛的律法和沉重的徭役逃往6国。有一个叫学的少年，他的父亲因为居资服劳役受到官吏的鞭打，回家打儿子泄愤。遭受家暴的学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居然伪造了将军的私信，向胡杨少内官借钱，这样他就可以买了衣服和兵器，再逃往楚国。还有这个在官司劳作的人，竟然买了把大刀，打算拦路抢劫，获得钱财逃往魏国。后来他被抓住，判处了折刑，就是割裂身体的酷刑。为了杜绝这种逃亡，秦法中更是出现了可怕的亡律，藏匿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天下百姓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公元前209年，陈胜和吴广拉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秦，兴于法。曾有人兢兢业业，积跬步，

至千里，勾绘出了秦法的世界。他一度缜密而强大，却也不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法本无是非，功过在于立法之人。一个王朝的覆灭，无法一言以蔽之。今天的我们，只能去回看，去探索，去醒思，亦是历史最深沉的馈赠。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 画卷。乡野晨雾漫过巷陌，雨水敲醒骑楼窗棂，芦苇摇曳银白絮雨，村舍炊烟勾画弧线，亭台楼阁辉映朝晖。当 4K 镜头流淌过南粤城乡，耳畔传来茶盏清风的余响，眼底掠过丛林流转的光影，指尖触到茶田凝结的草木花香。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南岳沃野间，驻足于秀水名山处，青绿晕染的是岁月安然的味道，渐次升腾的是国强民富的脉动。不知不觉中，本期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4: 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
4: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花豹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0: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0: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0: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0: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4: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前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2: 难呐。
0: 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的。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5: 报告。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己。

0: 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笑>
2: 东风。
3: 怎么样，老蒋，还是魂一色了。<笑>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笑>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呐。<笑>
4: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笑>
5: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 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6: 啊，
1: 对。<笑>段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6: 是了，
4: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1: 是。
2: 王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啊。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3: 对对。
1: 报告，
4: 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2: 什么？哪打枪啊？
4: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4: 我们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刘中立。江州二刘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刘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刘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刘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刘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刘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刘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刘中立，团结二刘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 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
1: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仗打好了。 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我看未必如此。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0: 难道是蒋介石？
1: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0: 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什么阴谋？
1: 最近。
0: 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何则存的谬论吗？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3: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
0: 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你女孩子家懂什么？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都来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3: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 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
4: 今天我们能够捐起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来来来，干。
5: 请干杯。
4: 啊，
5: 请。
4: 报告。
5: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随他去吧。是，好，周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4: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5: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
4: 让他跟新四军闹翻算了。没有。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呢。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机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2: 真是，就是，报告的，不是你。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呢，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了，
1: 快点，枪，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刘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

0: 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1: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0: 见。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0: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
4: 我看，干脆

0: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啊，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1: 冷心炮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2: 好，
3: 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2: 啊，黄主任，
3: 段处长，
1: 请，
3: 请。
4: 黄主任，
2: 你好，
4: 你好。
1: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军纵队的黄主任。
0: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2: 蒋参议，
1: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3: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

0: 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治，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桂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桂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1: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1: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1: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1: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1: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1: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1: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1: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1: 这当然当然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0: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1: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3: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3: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4: 副总指挥，我抗议。
3: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4: 这简直羞耻你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3: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5: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3: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5: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3: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5: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万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3: 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5: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还带你干什么？
4: 滚！
5: 妈的，
0: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3: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1: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0: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5: 那好吧。
0: 李副官，
6: 有，
5: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6: 是。
3: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6: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伯伯，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3: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4: 是。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5: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4: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5: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4: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5: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4: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5: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6: 报告。
7: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

0: 就部全城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
1: 怎么样，建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2: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了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老王，端车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好，我这就去。
1: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哎，
2: 我明明看见。
1: 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2: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
1: 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到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
3: 王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
1: 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宣言勒马，再三相告，尤望深思。哼，
2: 扯他妈的蛋！
0: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2: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哟，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
1: 天黑以前要在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保三旅怎么办？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
0: 这
1: 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是。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 今天又把周明哲钓上来，
4: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
0: 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2: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来，
2: 二阳，二阳，
3: 见山爷，
2: 二阳，啊，听见没有？
3: 见山爷，
2: 二阳，对不
0: 对？哎，
3: 见山爷，
0: 啊，
4: 辛苦，
3: 能。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
2: 参谋长，出击部队。

0: 有消息吗？
1: 没有。
0: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2: 是。营长，一号电话。
3: 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4: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5: 你们打得很好，
0: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5: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0: 接指挥部。
6: 是。
0: 来，指挥部。
5: 来。
7: 喂，副总指挥吗？
8: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7: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2: 是。
7: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2: 对。
5: 嗯，
9: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4: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5: 是。
4: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是吗？
9: 还没有，
4: 继续联络。
5: 是。
8: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2: 报告。
0: 司令，
9: 什么事情？
0: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9: 什么？
0: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

赶紧的，箱子让你跑。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不能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炳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当公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保荐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族人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地等一件，胸可借与周共军旅之事。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杏子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请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逮捕魏朝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蒙豹，你们通通都是些蒙豹，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短泽民殉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
1: 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2: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
3: 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4: 大哥，哎呀，大哥，不好了，新政主力到桥头了，
3: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 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道桥头都掉头就跑，都堵不住。
2: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的粘密墙把这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4: 混蛋！
3: 你们推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密墙给我夺回来。
4: 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3: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们！哎呀，大哥，哎呀，
2: 你们二位来的正好。
3: 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4: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3: 哼！
4: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见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这把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今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6: 如今呢，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5: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3: 光夏，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2: 这，恐怕有些晚了。
3: 妈了个逼，好吧！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王，把城门给我打开！
4: 大哥，
2: 玉坤，还是冷静的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站住！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0: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快去！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 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2: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战事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3: 谁兄？
2: 兄弟建议。 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0: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0: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到兴化去，
1: 靠兴化。
0: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德勤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1: 那宗智慧，难道你真……
0: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珠，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4: 沈兴，哎，沈兴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沈兴，沈兴，沈。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了，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他已经困了应该有2天多左右了吧，而且他也没动，我感觉有点恼火，
1: 有点怕人，一接近他就会跑。
2: 哦，坐吧，好好好，我走前面。
3: 哎，我们来看一下。
2: 喵喵，喵喵，咪咪，
3: 喵喵，
2: 完全看不到吗？
4: 不通的是吧？
2: 喂，还动用这么多人来救？
3: 咦，妈妈也是条命嘛。
2: 里面很浮躁，你乖。我看到了，是只小猫，是只小猫。
5: 我救了小猫。
6: 它在左边。
2: 套住了吗？
0: OK
2: 准备哈，准备
0: 上来了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别生气啊，别生气，
2: 我
0: 不气，还挺乖的。
6: 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呀，
2: 这边
7: 以前一直在耗子
3: 担心，那有他来窝头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
6: 的。那个你们有办法啊，
2: 有没有人想养嘛？有没有人想养？
4: 哪个想养？就把放了，把放了。
8: 饿了，你看那是很久吃，你看那是很久吃。
2: 这个纸壳子有没有要的？
4: 哎，那个有人要。
8: 他你在门儿那也不要，
9: 也要。那门我都要跟门儿比。
0: 你也要纸壳子，不要也要吗？
9: 养猫随你买成2000多，你给你。
2: 我们是和猫住，只要看到猫。就能救，出口是的肉。

0: 我是四川自贡的，为什么要笑呢？
1: 来自甘肃张掖的北方人。
2: 一个人在重庆。
0: 毛毛的话，
1: 我是2021年来到禾毛渚，做救助小猫咪的工作的。
2: 问我是干嘛的啊？做什么工作？我救猫嘞。
0: 大家的理解里面，这种猫猫被困了，都会应该找消防员，去解救。后面大家认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称之为猫咪消防员了。

0: 一般都不会说我是莫名消费员，就听着重庆人嘛，有点含蓄了。
1: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路边的猫任何人都会去救，但是被困的猫猫很多人是不会救，救援的话是一个急需的吧，急需人去专业的去做这件事儿。常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通风井最多的，
2: 猫咪在这个位置
3: OK， 那就没问题的。
1: 咪咪
4: 每次都是五单元这个地方，
3: 还不止掉一次吗？
4: 对，
5: 要不然都安不上。
3: 咪咪，
1: 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空调外机
5: 差不多了吧？
1: 树上，
3: 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
5: 别怕别怕，咪咪，
1: 咪咪，
5: 王子，
1: 来喽，王子准备，
5: 王子准备好，往后退，分开，尽量往后退。
1: 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
6: 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
1: 要成为猫咪消防员的话，第一个我是希望真的喜欢猫猫的，身体素质要好一点，但是不要太胖，才能钻得进去。头不要被卡住就行了，你要去观测，更多的是一个耐心，这个很重要。
3: 跟他咋打招呼？
0: 要不
4: 然 Hello，
1: 这个救援人员是要保住这个猫的命。
3: 他好像我请的演员，我说
1: 怪得不得，真
0: 的
1: 怪得不得。
6: 我想象中的猫咪消防员，那应该是埋头救猫，不谙人事，
1: 感觉都把自己的都交给了猫猫。
6: 就是跟人沟通这个，
0: 我不喜欢职场，我真的不喜欢职场。
1: 如果我不做猫咪消防员，不救猫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我能把救猫这件事做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0: 我想过得简单一点。
6: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
1: 因为我们是竖屏的，
7: 没有轻松愉快搞笑的素材了。
3: 很好剪的啦，那么费劲的吗？你把事讲清楚就好了呀。要么流量很差，要不要不温不火。你先把今天的视频先剪了。
7: 拜年视频该怎么搞了？我有可能一天都想不出来啥。
8: 好不好玩？你没有意思，别的倒没啥。
7: 之前那个刷新猫的就直接动画开始了，那
8: 对，你自己截嘛那个图。OK，
0: 我们是免费救援，
1: 视频可以给我们带来流量。现在开了网店，有在售卖周边。
9: 做这个电商，为了帮助我们好猫猪能够救更多的猫猫，更长久的做这个事情。
3: 吃饭啦！几百万播放量，六百吗？
0: 在猫咪救援方面，我觉得国内吧，比我们专业的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过。
6: 牛掰牛掰呀！
0: 他也算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创者。
10: 有请哔哩哔哩 POWUP 2021百大 UP 主何猫助。几年来线下救助了上千只猫咪，线上帮助上万只猫咪找到家，能翻越大桥也能屈身河边的下水道，堪称技能满点的全能救助人。
1: 八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
6: 我们目前这个自媒体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0: 播放量啊，收入啊，一直在下滑，走下坡路。
3: 狗猫猪得挣钱啊，不挣钱就不行了。

0: 破事一堆呀、啊，这个邻居，还是舅妈，舅妈好玩一点。
1: 我又是通风井，又是通风井。
0: 哇，这个猫好救啊！这个猫应该不怕人。
2: 好，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一下这个猫猫的情况。
0: OK， 没有啊，暂时没得求了，有的求弱再说。
3: 角落的到玫瑰花香。
4: 楼层有点高，先上去看一下。我去观察一下猫猫。
0: 现在我们在重庆北碚一个28楼，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
4: 咪咪，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不能吓到它。咪咪，喵喵。
0: 把这个给我。
5: 我
0: 的意思，哎呦，哎，别动，别动，别动，您别去看它，就别太多人，人走远，人多了。退回来。它有点具体，我过来看一下它。
5: 但上面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行，拉不过去。
0: 这个猫太怕人了。哎，我觉得还是在楼下牵个网子吧。
5: 这种猫最怕的。
0: 没有人逼它，它不可能往上跳。
5: 可能想的办法都能从上面放，放到下面那一层。
0: 牵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
5: 网子够的。
6: 救援队，应该是动物救援队。
7: 哦，这都是猫咪，没有其他的问题，
6: 只有猫咪。
4: 咪咪，咪咪，你咋那么怕人？能不怕人？
0: 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激反应很强烈，
4: 哎，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你们看到猫了吗？不要去乱搞哦。咪咪，
5: 对 ，OK。
4: 哎，我感觉可以套了。
5: 你确定不吗？
4: 我马上，我先在喂吃的，看它反应。咪咪，咪咪不怕。咪咪想看看这个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摇摇摇，先让它适应绳子。
5: 只要他不怕，什么都好说。
4: 救援还是慢慢的，丝毫不慌。
5: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4: 根据他是客户，真的是客户。
5: 就是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4: 喵，咪，喵，喵，喵。咪咪。

0: 韩红香，哎呀，这个熊啊，这个熊。
1: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用领养代替购买。我现在定位的是一个应急救援领养中心，救下来的猫有过渡性收养，
2: 就是你下午的时候给那么一两口就行。
3: 要见你，你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对，这样，对，这个长得这么漂亮。
1: 其实也挺乖的。
4: 抱的时候很乖。
1: 行，那就确定一下。
3: 嗯，好，那。
4: 我们现在常驻名有臭脸船长伊尔，他是我们的吉祥物。船长呢，是从我正式开始做这件事收养的第一只猫。
1: 船长是抢凳子大王，你只要离开凳子，一下子位置就被他抢了。对，然后就是臭脸。
0: 臭脸。
1: 手拿起来，咦，握手，
0: 摸都不能摸啊！你这个脸是真丑。
1: 臭脸是我对白猫情有独钟。
0: 他哭了，刚刚。
1: 流了滴眼泪，水滴是久了没吃感动的吗，小伙子？还有叶儿，它也是我们站点的猫猫，但它是最惨的一只，它两个脚还有耳朵都没了，但是还是很亲人。这是你印象对不？

0: 性格不好的时候就领我们出去，好像是我们犯规的位置吧。看，他凶人，骂的好难听，全是脏话。
1: 去年八月份来到我们这边的，当时邱尊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那个垃圾桶上翻垃圾，
0: 搞不好带回去，我们一起救猫把他带上。我跟你说，上我肩膀，喵喵队出发。你不会要尿尿吧？等等。

0: 抱着吧。
1: 好，慢来，慢来，
0: 抱着吧。
1: 他刚刚才挠了我一下。
0: 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
1: 哈喽哈喽
0: 罚酒三杯，罚酒三杯。
2: 这不是今天刚救过来的？
1: 不是不是，这今天就带了重庆崽子。
3: 哎，这边叫什
1: 么名字啊？Why
3: not？什么
1: ？Why not？和
2: Why not？
4: 像我们这两天吃饭了，
0: 今天这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领养人，
5: 刚好看到对眼了，那我就把它领养回来。
6: 4年前领养的是一只三花，叫小狐狸。
1: 家里猫大百多，现在只抓猫大百和我。
2: 和你，
6: 领养就可以给一个猫一个家。跟着我说，你
0: 干嘛？来。祝大家猫猫都健健康康，大家也发大财。2024年哈，
7: 新年。

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年，我太用力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流量都不好。这个视频也是我剪的，的确标题党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和猫助现在本来就很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行为害了我整个团队。去年开了淘宝店，现在能够勉强持续运营了，我可以我不在，但是和猫助我希望他能在，哪怕大家不喜欢我，我可以不做了，我也不希望和猫助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猫咪消防员可以去

0: 我喜欢猫，我救，能救我就救啊，我不会管别人的呀。
1: 目前还没有大家所有人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对。
2: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就什么都不做，但是救猫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停下来，但救猫不可以停。

0: 这个笼子是鸡冠而已嘛，嗯。
1: 猫猫没刺针儿，就会逃得很痛。
2: 跑猫的话，还是要优化一下。
3: 猫猫看到都很害怕，
0: 它看到棒棒的它都怕。可能颜色的话，要去咨询一下专家，比如说猫对某些颜色它要亲和一点。
4: 那个笼子是拆不下去的，那个笼子都可以把那个笼子直接都拆光。
0: 我想很多社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笼。

0: 现在马上雨季到了，肯定是水位越来越上涨，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必须得把它给救下来。
1: 不怕奇怪。
0: 还在那儿吗？
2: 还在那儿。
0: 看到了。来喽。

0: 现在要测试一下水深，
1: 那个地方水流很急，可能前面会更深一些。
0: 要往上吗？
1: 哇，不止半米了，这水有点深了。
0: 王师傅，紧住绳子。

0: 猫粘粘笼子还是个问题。
1: 对啊，就是了是吗？有几天了？
2: 还没救上去啊？哎呀，你们好有爱心哦！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猫太不争气了，居然不进去。没有双向奔赴就是不争气。这是今年我吃的第一版菠萝。

0: 哎，动了，
1: 走路有点不自然。他走过了，这个傻猫。
0: 他不过去啊，
1: 这小子故意的。他在这孤岛求生多日，突然发现一个铁笼子在那儿。
0: 这个猫猫不自觉自己是被困了，它饿了，它向你求助，它才是就需要你，需要人类，需要去帮它。
1: 哎，走了，妈走两步就停下了。哎，
0: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不弱小，我觉得我无法说他是弱小的。

0: 没有辜负我们一天，在这等了那么久。
1: 拿装备，还要不要说？喵喵，终于把你救到了，好刺激啊！
2: 哎呀！终于救到了，终于救到了。

0: 老公，猫要帮忙吗？不管保不保都好看，小心哦。对，他自己看。捡到。咦，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好好好。呀呀呀呀呀呀！嘿，3、2、1，走，笑笑。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高冷或乱拉，我会一直陪伴它。是你绝育，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1: 如果有一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我也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流浪。

0: 上面啊。哦，那这还挺近的呢。我们只要摸摸鼻孔，我们都会来救。唐红香，得，迷路没有？
1: 他在看上面这个。
2: 总有一天要用到我们。
3: 按规定车道行驶。

0: 你好。
1: 挂树上了。
2: 关注你们好久了，竟然今天让我碰到了。
3: 你看，真粉丝知道我是有一句话。在哪里？
1: 在。一定要一键三连的，以后。
2: 我已经一键三连好多次了。
1: 不要好多次，每次谢谢。
2: 好的，好的，好的，下次一定。
4: 行。当起了我发那个灯儿。你要找我当夸，
0: 但是他成功了。
4: 啊，我起来一点。
1: 魔法披风，魔法披风啊，魔法披风。
5: 默默的关注。
6: 粉丝，
0: 死粉死忠粉。
1: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养猫注意门窗，请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
0: 就这样很成功。
1: 咪咪，咪咪。
7: 还有气死。
1: 啊，他好凶哦。

0: OK。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好，到这边这只眼睛再看一下，
3: 这个
4: 下边，
3: 这个呢，
4: 这个，
3: 对，这个，这个
4: 下边。
5: 他喜欢用外围神经去聚焦嘛，
6: 所以他看不清的呀。
5: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
6: 这个就是近视的早期的表现。
5: 没有，他生下来就这样。
6: 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要接受现在的状态。
5: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跟您说的是，这个他会不会影响他之后的一个发展？他经常使用外围神经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
6: 其实没有这种说法。
5: 有这个
6: 没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如果他两只眼睛发育不正常，
5: 不是不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是特殊儿童，他是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小朋友。

0: Ooh, good boy.
1: 再高一点，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0: If you like it,

0: Terry 在5岁的时候，他还不会独立的上卫生间，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欲望。到儿童医院的话，医生就说这个小朋友是智障。家里面有亲戚是在做特殊教育的，他就跟我们说让我们去做一个自闭症谱系的这种诊断啊，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说他可能是阿斯伯格。
1: 31分，32分，99。
0: 在干预学校学习了1年，大多数的话都会说了，也知道每天进去要穿鞋呀、放鞋呀。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钱。当时我也在打着2份工嘛，我晚上唱歌，白天在学校里面教书，就是我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工作，可能就刚挣够他去上学的那3、4个小时的费用。也看到很多比较先进的研究说，其实上家庭干预也会很好。我就在网上会听讲座呀，然后做一些笔记啊、课件，怎么样去跟进儿童的一个发展呀，就是从这些方面去入手，自己学习去带他。
2: 快点，小主任，第一件事情每天起来就是铲屎。
3: 每天铲什么屎？
2: 你不铲的话，我告诉你，他们这个屎就堆的一天到晚就堆的很多。来，你铲里面，自己铲去。
3: 自己铲去。
2: 嗯，是。
3: 你要去哪呢，妈妈？
2: 我去洗脸呀，我的脸都没洗呢。来，碾碎，使劲这样搓，使劲，加油。按碎
3: 啊，好疼啊，妈，我的手。
2: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呀。
3: 嗯，
2: 对，用大拇指嘛，你大拇指比较有力量的话。对，加油。对，你就这样搓嘛。
3: 嗯，我给这个绿色的给比比吧。
2: 哦，好的。那这个呢，
3: 给抹干了吧。
2: 好，那兔兔和这个都给 Junior 和抹干了，好不好？
3: 嗯。
2: 你哦， Junior 的现在变成啪啪的了。
3: 女王多吃点，
2: 给2种或者1种肉。它只要有猫在，它就一下子就很有精神，像是小充电器的这种感觉一样的。
3: 我要你呢，你有多大的脚，我们一起去吧。
2: 它会和猫猫讲话呀，倾诉它现在的感觉啊，或者是它在和猫猫玩一个游戏呀，这种它会自言自语。
3: 爸爸，只有你一个人起床吗？
2: 他不能不摸猫，就他不能不和猫猫玩。每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routine， 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了。
3: 我得到第一。
1: 爸爸过来啦！
3: 喂一个蔬菜喂的。这个是小绿，你也要珍惜哟。

0: 妈妈怎么了？
1: 煤气没有交费，然后我们要去交一下费，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吃了早餐，就不做了，今天好不好？走。穿鞋，穿反了，你穿反了你的鞋。捏住手袖。
2: 他就不，他很
1: 好，自己摁纽扣，很慢。

0: 婆给你发了啥？你看，你看外婆搞不搞笑？千万不要让猫咪上床睡觉。来，我们把这个我们两个和比比的照片发给他，气死他！我们就要睡了，怎么样？
1: 发送。
0: 啊，然后你说，你给外婆说，你说我们就要一起睡。
1: 我们就要一起睡。
0: 但是吃饭不要哼歌，呛着啊。哒哒哒哒。姐，我拿一下猫砂。走，秋雨拿猫砂，你拿两个行不行？
1: 猫砂是什么种的？
0: 还有那里那个袋子拿上。你的任务就是这两样。
1: 我脏活了一会儿，太难了。
0: 你抱这个，对，然后我再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可以了吧？对，走。
1: 走。
0: 可以的，你绝对可以。走，加油！
1: 嗯，太重了。
0: 你可以的。
1: 一共四个，
0: 哪一个重？
1: 这可以的，走走走。夹起来都重。啊，
0: 自己找平衡点，好吗？走，快！你要锻炼，我才说了，猛男是要锻炼才可以。
1: 我不猛。
0: 我们两个一个人分一半的路，快来。
1: 啊，你
0: 可以的，
1: 你抬到家
0: 就是要练习这样。哦，真棒！你看这样，
1: 你抬到家门口。哦，
0: 对，我带上去，好不好？你抬到家门口，我带上去，走。快，你看多像抱小猫宝宝一样，是不是就简单的很？走，你看这个就只有我们家一只猫重。你抱啪啪，你天天抱，抱这个你就抱不动啊！快点，你赶快抬，我们就快一点。我放歌来，我们来跟着节奏就快一点，好不好？决定好了。
1: 抬到家门口，我抬到六楼。
0: 你看你这个又能做事情又能锻炼，多好！走，来，快，快。你看妈妈抬不动了，你再这样，
1: 太重了，
0: 很棒，很棒，走走走，
1: 我走不了路，
0: 全身的肌肉都用上，快来，泰瑞眼，我知道重的，妈妈知道重，我不知道吗？我拿着三个呢，来，
1: 但是也重，
0: 我刚才教的怎么做，一只抱。一只抱，一只扶，一只抱，一只扶，你这样更容易掉哦。
1: 对，好，太重了。
0: 好，继续走走走，赶快，你可以的，快走。哇，太猛了，走，发灯，发灯，继续走。好，我给你做个猛男勋章，好吗？今天。来，猛男喝水。
1: 喝什么水？累死我了。
0: 来喝水。
1: 累死我了。
0: 肯定渴嘛，是不是？我也渴。
1: 累死
0: 来，我们都喝水。

0: Hello，陈老师。
1: 哎，你好。
0: 其实我还是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小问题想问问您，就是 Taryn 他逻辑特别特别差，还是挺难，挺焦虑的，就是。
1: 就不用特别着急，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别让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就行。
0: 对，他现在就是这个兴趣是非常难，还有他的就是手部肌肉这些训练，你们平常是有没有就是特别在训练这一块，精细动作？
1: 有精细，但是我们的这种精细练习是伴随生活训练的。
0: 一样。
1: 就是。
0: 对对对，嗯。
1: 对对，叠被子呀，刷牙呀，
0: 对，
1: 然后那个你去买菜什么的，就让他提回来。
0: 我就是这样，每次都被说是虐待他。
1: 这种强大的内心你应该是有的，你可以。
0: 还是要逼一下啊，还是得逼一下，
1: 对对，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孩子很小，你看不到他的

0: 来会是怎样，所以我们总是特别担心。现在一有点小问题，我们心里就好难受嘛。那没有办法，这就很正常。你就会发现，哎呀，这是慢慢孩子就长大了。
1: 嗯，还是要想着就是自己调节心里面这种自己的心态呀，各种。

0: 你跟我一起刷墙好不好？
1: 不行，
0: 你看你的墙面漆都还没有刷完。
1: 这不关注哥。
0: 好，先去抬一大盆水过来，快继续。
1: 不行，
0: 快点去。
1: 我可是我，
0: 你是某干娜的手下，就请你给他。
1: 你是我的手下。
0: 我不是你的手下，我是你妈。请你搞清楚这个角色好吗？
1: 左右，
0: 快点！明天我就没有时间带你画了。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你自己说要做城堡的，最后全是我来做，凭什么？
1: 你
0: 给我开工资了吗？
1: 里面是我造的。
0: 那你造的你就给我把它造完，你这叫烂尾楼，不叫城堡。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啊？你啥都不想做啊？啊？我觉得你就你这种小孩啊，以后除了脑机接口，没办法救你了，真的。
1: 脑机接口。

0: 搞笑，脑机接口，脑机接口是什么，妈妈？
1: 你有没有脑机接口？
0: 脑机接口。
2: 你快，我们一起刷墙，我再说一遍。
0: 脑机接口。我得开轻一点的水。肿死了，妈妈。
2: 好，行，这个水也还行。找一个。
0: 妈妈酷不酷？我给房子涂上金色，酷酷
3: 酷酷。那你要涂完了更酷，好不好？
0: 涂完了更酷，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你帮来画砖来。
1: 画什么砖？画什么砖？

0: 我真没办法。你不想画就算了，你就走吧。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1: 太难了，妈妈。
0: 不要跟我说难。所有的人都是从难不会开始学的。如果不学，你就永远都难，你就一辈子什么都干不了。
1: 妈妈，我干得好漂亮哦。
0: 你每天都要说1000遍。
1: 为什么抹干了现在多漂亮？
0: 她一直都很漂亮，宝贝，而且她性格好，爱你，所以你就觉得她更好看了，知道了吗？
1: 因为觉得你更好看了。妈妈，抹干了像不像你？我觉得抹干了很像。她也很乖，而且还是女王。

0: 张开嘴。你自己可以睡了哈。好，关灯了啊。
1: 我不能自己睡，爸爸。
0: 那我去，把某干净带进来，好不好？来，躺进来，躺进来。

联合国的卫生组织现在统一的标准是1%，就新生儿当中每100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所以自闭症其实在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精神类障碍的一个品类。阿斯伯格，他就是智力没有受影响，语言没有受影响，但是他的社会交往的障碍和刻板行为依然会存在的，他就会在所有的社交的点上出问题。其实最难的是家长，因为他是孩子跟外界之间的桥梁。Sia 是一个他可以用非常丰富的沟通方式跟你沟通的，语言、绘画、音乐，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和他的内容。我觉得 Sia 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没有丢掉自己。我们很多很传统的中国家长就是有了孩子我天都塌了，其他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辞掉工作，我一门心思的就照顾孩子，整个自己的人生就看不到。西亚他现在是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他有他的音乐，有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的朋友，一种发光的东西。他这种光芒让家长也知道，就是也不要放掉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孩子也不会太差的。

0: 会走的。来，妈妈也不想让你走。我们学校你看到了，对不对？妈妈上工作的时候有多忙？
1: 嗯。
0: 我能不能带你？你觉得？啊？
1: 我不想，我有委屈。
0: 来，醒醒醒，吹，使劲。如果妈妈不去上班，我来带你，给你做饭，照顾你，那谁去挣钱？你找一个解决办法给妈妈，好不好？

0: 你要来帮他擦吗？你看他的小脸脏不脏，是不是好脏？小脏脸跟你一样的，吃完饭就全是脏兮兮的。
1: 我不想哄他，我也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1: 嗯。
0: 找个阿姨。之前不是没找过吗？
1: 嗯。
0: 人家后面都跑掉了。人家就说，天元太难带了，没有办法。妈妈觉得你挺好的，可是别人不这么觉得，懂吗？
2: 那我们拉个钩，我们做个协议，好不好？
1: 嗯。
2: 就是自己吃完饭不用别人提醒，自己穿衣服，自己做作业。好，这三点我就问外婆外公，好不好？如果泰瑞能做到这三点，他就来和妈妈一起生活，好吧？
1: 嗯，
2: 好不好？
1: 嗯。
2: 那我们拉钩钩。
1: 嗯。
2: 拉钩钩。
1: 嗯。
2: 拉钩是这样拉的吗？钩在哪里？平行。对。那就这样了。
1: 嗯。
2: 好，给你倒个水，我们喝水，好不好？

0: 房子去了。
1: 我们待会去车上睡，好不好？
0: 我们也走。
2: 爸爸要送你回去的呀。
0: 比比，拜拜。
3: 最左侧车道，
4: 爸爸，你们哪哈到啊？
5: 接的，我来接你回来。
4: 外公，我想走，我想去干嘛？
5: 再去吧。
4: 不啊，
5: 不用干的。
4: 啊！

B no, thank you. Go. Okay, fine, fine, fine. Oh, oh, oh, yo, yo, yo.

0: 黄爸爸。
1: Oh, this is Abigail. Do you remember her?
0: 这个像他朋友啊。
2: 没有，不敢。
3: Oh, your cat. Okay.
0: Mama.
3: Yeah, find your chairs. No? It's okay. You can come out later. Thank you.
4: Bali say, Bali say, Bali, Bali, Bali say, Adi, Adi, Bali say, Adi, Adi, Bali say.
5: 入学的时候他是坐不住的，非常的随意，老师提醒他，他好像是听不懂，他也不觉得他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他有点破坏性，交流这一块当中来说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我觉得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很奇特，能想到其他同学想不到的地方，他能把他自己脑海里边想到的一些东西构图出来。看图说话的这个能力，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他所有的学习的这个科目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分享故事。
4: 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地球是怎么形成的。138亿年前，宇宙空间中曾经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形成了大片由尘埃微粒组成的行云，这些微粒互相吸引，慢慢聚集在一起变成粒石，粒石变成小球，小球随时变大成为微行星。
6: 很多的理论说我们就是星辰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的这个原力的木偶一样。
7: 我小时候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不是特别合群。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卡通片叫做长袜子皮皮嘛，她就是一个双马尾辫的小女孩，就满脸都是雀斑，鞋子穿的一样一只，袜子一样一个颜色，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有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猴子，随时都会在他的肩膀上，随时跟着他一起到处的旅行。因为比比很喜欢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就想着如果能像那只小猴子一样，能带着他到处去玩，那就特别特别好。
6: 有一个这样子的动物的朋友，就是。

0: 有一点像他是你的守护者的这样子感觉。哦，猫猫的爱是很纯洁的，很单纯的，很有灵性的。猫猫它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它感受到你情绪，它过来它就是用它最直接的方式去爱你。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猫猫的陪伴的时候，感觉是我能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也能抓住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心吧。他们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吧，他们也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宝石。
1: 再吃一个干拌，
2: 我会吃的。嗯，
1: 多吃一点，蔬菜也要吃，听到没有？
2: 你大伯给我。
1: 米饭要吃，不可以单单吃肉。
2: 老公，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了，怎么了？嗯，
1: 要把米饭吃完的。
2: 不，
1: 那就再吃，吃几口，快吃。
4: 打开我外公说了。
2: 把口抬头。
4: 鲁克嘛。
2: 妈妈，我干啥呢？
5: 我
2: 干啥呢？说约一日了还不让我上来吗？
5: 我倒是想叫你来啊。
2: 妈妈你快点回去，我想看母刚啊。
5: 可能我们还要半个多小时呢。
2: 快点快点吃，妈妈
5: 每天一早嘛，好不好？明天你起来，反正星期六一早我就给你看，就打电话给妈妈
2: 好吗？嗯，
5: 好吧。
2: 好，
1: 他在骂屁屁吗？还是他在说屁屁？这是你家的什么？
2: 我干了。
1: 不是吗？
2: 是的。
1: 是吗？
2: 是的。
4: 这个呢？这个是哪个？
2: 屁屁。哦。
1: 你什么时候？
2: 我干了。
1: 他在哪里呀？
2: 就你。我干了。
1: 哟，你都记住了。
2: 就你抹干了，就你抹干了，谁就喜欢抹干了？我撒尿去了。
3: 刘鹏子山上，你妈也听过了，羊也听过了，猪也听过了，
2: 猫也听过，
3: 猫没有。
2: 有呢，
3: 猫没听过，
2: 猫狗都听过。
3: 刘鹏子山上的警察是猫，你听着，他们是刘鹏子山上的守护者。有一天他在巡逻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哎，这两天跟怎么猫婆婆不来跳舞了？猫婆婆去哪里了？
2: 猫婆婆是什么？
3: 猫婆婆就是刘鹏子山上的五保户。猫婆婆是不是生病了？她又想想，嗯，我要去看个究竟。警察在心里面这样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然后她就立即行动起来，赶往猫婆婆家。

喜欢是喜欢，但是你叫我去养他，我真的没那个精力去照顾他。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猫就到我的床上去下了一窝猫，五个。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那个行李都不要了，因为当时很害怕嘛，床上还有好多血。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好像没有要养这个小动物的那个想法了。

0: 我知道，他真的很喜欢呢。他每天如果是到丽江回来，他就跟我讲他家猫的故事，讲得很有声有色的，每天都跟我讲。
1: 母干奶奶，母干奶奶，
2: 母干奶奶在这儿。他过来找你玩，他伸懒腰过来呢。
3: 母干呢？你看他要跑到那个窗台前，他干啥呢？
1: 母干呢？母干呢？
2: 难得很。妈妈给他们买了一个新的鱼油，他们吃了以后，我告诉你，他那个毛现在特别特别的滑。太好摸了，等他们来你就可以天天和他们玩。
4: 因为不在一起生活了嘛，现在我不知道他日常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有了猫猫就有很多的话题。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就只会找猫猫，就是 icebreaker， 总是就是猫猫。
0: 看看你，
5: 我在做作业，
4: 就很亲密他们的关系，就会跟他说猫猫做了什么呀，他做了什么，然后就很快的就能熟起来。
0: 你下午去上学吗？下午要去上学吗？我们这一次就先。
4: 猫猫就好像我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一样。
0: 我们去水上乐园好不好？你看，你看，比比在干什么？你看，你又不见了，你快出来。小主人，你在哪里呀？Want to go in with me？ 哦，快进去！比比，哎。

但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因为早产嘛，快停育了，在肚子里面，就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可能他也就死在我的肚子里面了，就感觉是上帝赐的礼物。

写给 Taryn 的一首歌叫 The Little Robot， 他就好像是天外来物之类的，他的笑，他走路的方式，他说话的样子都和别人不一样，想到 Taryn 就联想到一个很可爱俏皮的机器人。重复的一句歌词就是 I came a long way to love you

0: 到家啦。
1: 妈妈好久没回来。
0: 三号，哦，过新过完。

0: 来来，
1: 新年快乐！
2: 你都好久没见他们了，是不是？
3: 小零食，
2: 一直在讲话，你听，可不可爱？想不想他们？
4: 你的是串串，你都变成糖葫芦了，雪花糖葫芦。
1: 花花。哦，
2: 对呀，是的呀。
4: 你看，金鱼车找到了没？孩子，你说 ，It's all right。
1: It's all right。
4: It's all right。We're going。我去前面找。Hello。Hello, baby。
2: 是由星辰做的，
1: 我们脸是生的呀，妈妈。
4: 哦，就是这里了，就是猫咪天空之城。
1: 好 ，BB，BB 抓紧哦，控制开。
2: 好玩吗？
1: 好玩。
4: 你看 BB 好开心。
1: 他要叫
4: 我已经说了100遍了，因为他是你的情况。

0: 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参加生日聚会呢？好，你坐到这儿，别动。这是我给你写的。好，坐好了。准备好你的王冠了吗？嗯。Love you too.好，你可以许愿了，现在你自己来许愿，你自己来许愿，快，眼睛闭上许，你许三个愿望，然后你告诉我两个。好，眼睛闭上。
1: 许完了。
0: 拍一张好不好？你的三个愿望中当中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呀？跟妈妈说说。
1: 第二个愿望是。
0: 第一个愿望你都没说。
1: 不是二三吗？我
0: 好，可以，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是吗？行，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1: 我让猫猫猫长生不老。
0: 好，第三个愿望呢？
1: 也能让猫猫猫长生不老。
0: 全是猫猫呀？
1: 啊，不是妈妈。
0: 我也妈妈也长生不老。好的，谢谢你。
1: 第一个愿望是，我想成为神奇宝贝训练家。
0: 好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妈妈还不能。
0: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还不要吹？
0: 现在你要吹了，赶快，它要灭了。我帮你吹灭了一只，你来吹一，赶快吹。师弟，师弟，离近一点。呜、哦，生日快乐！我们现在可以开灯了吗？
1: 不可以。

0: 我现在就是想从事特教这样子的工作，以自闭症为专项的心理分析师，能够帮助他会更大一些。
1: 是，
2: 一坨干下去。
0: 努力的赚钱，然后等他再大一点，有能力的就能把他带到身边。
1: 这首歌叫《Little Robot》，小鸡。

0: 和能力构建好，自己先变强大，才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
1: 这个前奏。

0: 可以了，下一个环节开始。
1: 你喜欢这首歌吗？
0: 喜欢。
1: 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吗？
0: 下一个环节开始。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最开始知道小火车是我们一个学生开了一个救助中心，然后他就说他接收到了一只非常非常凶、很吓人、咬人的一个猫，第一次遇到这么凶的一只猫，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哇，太紧了！对，我换一个地方 ，sorry 啊。先说不够光，对不起。
2: 我来吧，你叫。
1: 不要。
0: 它在里面是吗？
3: 对，它在里面，
4: 哦，已经躲到箱子里。
0: 哎，你能摸它吗？
1: 摸不了，
0: 它会怕，
1: 它会害怕，它会哈气。
3: 就是它其实
0: 它会，
3: 我知道它是比较恐惧，但是没有那个吗？
1: 会
3: 攻击吗？
1: 会。
3: 你现在也会攻击了？
1: 对，就是会打你。
0: 小火车画的比较有一点害怕人的样子啊，
5: 有一种。进家没进家的感觉，
0: 嗯，在家门口进不了家，
5: 在家门口被挡住的感觉，然后最后进来。
0: 对，其实过去接小火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这个事情其实计划了还是一段时间的。
3: 我希望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猫咪，而不是说啊直接下定论了说它就。

0: 就是怎么样，就我们其实很经常接到这种，他就是爱咬人，他就是爱个破坏，他就是要报复我，没有这么多事情啊。
1: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徐老妈还好
0: 干嘛？
2: 没有，我就是
0: 不是他现在没事，你讲吧，你话讲吧。
1: 徐老妈有什么想
2: 法？没有啊，就是太尴尬了。
0: 没事，你可以缓一下。
2: 那就觉得就是很多猫被误解嘛。就你刚刚讲的话比较感人，感人，所以我哭了一下下，然后被他提一下，我就更尴尬了。
0: 很多猫被误会，我们做过非常多的 case， 很多猫都是被误会。包括很多主人的发心也不是说觉得那个，但是的确被各方面的误导误会了，所以产生了很多这个，包括这个这种小火车这个，我记得，包括小火车这种状况，就是他没有想要，我就是想要攻击人，他是害怕。那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方式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0: 小火车挺胖的，他最近吃胖了。你摸过他吗？
1: 我没摸过他。
0: 那就是啊。
1: 我肯定没摸过他，
0: 谁能摸到小火车啊？
1: 看谁先摸小火车。
0: 肯定是我先摸到小火车的。
1: 赌。
0: 肯定是我的。
1: 先摸到怎么样？
0: 先摸到，哎，能怎么样？能有什么好跟你赌的？

0: 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一个房间要给小火车，
1: 1.3米左右。
0: 哦，那他肯定最爱这里了。
1: 对呀、啊，这里就是他的。
0: 底要1.3米还是高1.3米？还是
1: 1.3米？底1.3米，
0: 你要抬高一点。
1: 还要再抬高？哦，那够了够了，那就不用1.3米了。
2: 这里特别猫窝嘛，然后他是愿意上就上，不上就先上这个嘛，这里嘛，然后愿意正常来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帘子嘛，一步、两步、三步，三个阶段。最害怕是在这里，这边是跟我们人的互动的地方 ，A、B、C 三个层级，然后最终下来睡在人边上。
0: 嗯，可以。

0: 喜乐家总共就是十只猫一只狗，然后第一只猫是喜乐，第二只是悠悠，一起长大的小姐妹。
1: 我觉得喜乐爸他在人类爸爸跟宠物爸爸这两个身份上都是满分的。
2: 喝奶酸姐姐，喝这个吧。走，吃饭。走
1: 哦，你好可爱啊。嗯，有一点怕是不是？
3: 看来
1: 他不会，他还没训练。

0: 傻瓜头，
1: 对我叫没有哎，你想一下。
0: 傻瓜头哎，
1: 怎么样可以迟到呀？
0: 这间好吧，这间。
2: 这里这里，没错。
1: 好棒哦！
0: 还是有进步的啊。
1: 你多陪小马训练一下。
3: 我们作为猫行为训练师，看起来是在调整猫、调整动物的行为，但本质上面我们是在调整人的行为。
4: 有一个问题哈，我又被家猫咬了，
5: 发情、啊，
4: 发情了咬人嘛，那也是不正常的。
6: 发情不代表咬人，
4: 发情的时候
6: 没有关联性的。
4: 发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母猫会更粘人，
3: 还会扇你嘴巴子。哎呀，你真的是，等会吧哈，等会我再讲你的问题。
4: 那你的脸会受伤吗？是男生还是女生？
3: 就是因为猫没有那么明白的能够去表达说我现在想吃一块牛肉，这块牛肉煎到三成熟，不可能的，它表达不了这个事情。你要安排好它的生活，该吃饭该怎么样该什么，你把它安排好了，它自然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4: 其实主要是两个需求，就是吃和玩。
1: 哇，小心啊，哎呀，你们都来这里玩，
2: 开心哈！你是熊熊测试员对不对？测试过了，很安全哈。阿熊，阿熊，你去这个球看一下。阿熊，熊熊，这个球，这个球，这个球上面有个球，你最喜欢的球啦。上去看一下，够不够稳？哎呦，你好棒！熊熊测试员已经测试好了。
3: 哇，熊，这是
4: 哇熊，你有点离谱了，
3: 至少是有点过分了啊！
4: 你睡得这么舒服，
7: 乐乐啊，舒服吗？哦，很舒服，对不对？那小火车毕业了就给你们睡啊。
8: 那明天小火车就要来了。
4: 好紧张，
3: 对，
4: 好激动呀，
3: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状况。即便是其实处理过很多、很多案例了，但是说实话，攻击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在猫身上来说，算是最厉害的几个之一
4: 了，最高级别了，
3: 最厉害的几个之一了。然后就有的猫可能养一段时间，的确就慢慢变好了，它那个的确就是花了一两年时间，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对救助站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了，没有什么办法。是一个很头大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接过来，来调整它的这个问题，希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4: 就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做好一个案例。

0: 哎喂
1: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0: 小姐，我们过去啦。
2: Hello，
0: 嗯，我们在路上啦。
1: 15分钟。
2: 对啊。
0: 嗯嗯嗯。
1: 他那个小火车怎么样啦？
2: 他现在在笼子里面。
1: OK OK， 好，那我们等会儿那。
2: 是呀。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小火车如果已经在笼子里了，那就是
1: 尽量不要去太 push 它。就是让他自己进到航空箱里面去，然后拎走。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会很难操作。尽量少 push 他一点。
0: 有点紧张。你呢？
1: 紧张是吧？
0: 嗯。
1: 紧张是吧？
0: 多少有点紧张。
1: 还好，没什么，就是
0: 有点兴奋。
1: 哎，兴奋，对。终于要管教恶猫了。
0: 人家就是好猫。
3: 小猫头，
0: 小猫头，
3: 阿静，我们进来吗？
0: 好，
4: 进来吧。
3: 小猫头，
0: 啊，你还好吗？
5: 好，我们先小声。哪一个？
3: 小的那个吗？
0: 蓝色那个吗？
5: 这个。
3: 这个是吗？
0: 在里面。
3: 这个吗？对不对？
5: 已经躲到箱子里。
3: 我给你个吃的，你出来行不行？

没事，你出去，保重你的安全。没关系，没关系。

0: 那我把下面门先关了，你听我说。
1: 不是，你怼在这里，
0: 还是要从这个口走。
1: 对，还是要从这个口走，因为他害怕。但是你这边把这个缝隙都要怼好。

0: 这个要想办法先。先等一下，先等一下，那个，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小静，小静，不然我们先出来缓一下，给他缓一下，你先出来给他缓一下。
1: 好了好了，
2: 有效果。
0: 等一下，给他缓一下。
1: 给他缓一下是吗？
0: 对，你擦干了没有？
1: 擦干了，好了，准备好了。
0: 准备。
1: 有没有毯子？给他盖一下。
2: 毯子有啊，有大的。
0: 那你先拿。
1: 对。
0: 啊，在楼上。
2: 没够，上次用完了。那我帮你挡。
0: 对，你帮我挡一下这里。
1: 不行不行，你不要叫他挡。家里还没别
0: 人。还有手套吗？
2: 要不然我帮你抓。
0: 我不想不要先不要硬抓，就轻轻赶一下会更好一点。

0: 还是保护好手。
1: 先不用下去，那你直接那个吧，直接往那丢。
2: 那你就把下面的门关上。
3: 尾巴进去没？
0: 还差一点点。
3: 尾巴进去没？
0: 好，可以了，尾巴进去了。
1: 我来，你别逛，我来，你别逛。
0: 可以了，提着好吗？在这里。
1: 好，走吧。
2: 那个铲子比较长，
0: 你
3: 要不要
2: 给
3: 他
2: 扶上去？
0: 这样子吧。
3: OK。OK。
0: 走。那我们走了。
2: 好嘞。
0: 我就带着他走了。行，我们那边都准备好了，不用这些了。嗯，好的。

0: 动了吗？
1: 不确定是不是，有可能有翻身动了一下，没，肯定反正没出来。
0: 哦，这好像动了一下，
2: 是动一下是吧？
0: 是动了一下。
2: 五十五分有一个事件，那这里，就是不敢出来，
0: 看不清。嗯，小王，你的尾巴真的很搞笑。
2: 对，嗯，还行，会动，不是那种说的不敢动的。

0: 不然就是还要等到还有啊，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这里在动，它这个侦测还挺准的。
1: 这个尾巴，
0: 是吧？我们出门走一下，全家里不要有人，全家安静一下。
1: 嗯，
0: 给他点时间，看会不会出来一下。
1: 走吧，灯要不要给他关掉？
0: 走
1: 一下。
0: 还没有，但是应该是有一点闻到味道，想要给他一个，不知道他多久吃。哎，哎，出来了，出来了，就是在想吃了，想吃了。
1: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0: 这个，
1: 这怎么不像猫？哦，在这里。
0: 泰勒金狗眼都出来了，还出来了。
1: 哎，去去去去去去。回去了，
0: 隔壁有声音，
1: 对面有声音，是外面。
0: 外面，他说我人很多，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好紧张，好紧张！他出一只脚了，
0: 今天
1: 两只，
0: 肌肉猪猪，
1: 是肌肉猪猪。
0: 来，通话麦开一下 ，Little Train，
1: 不要讲话，哎，你先讲话，哎。出来还是先 check 一下，他可能会去上面哦。你看，啊，
0: 探索一下，可以啊。你看这个小白蛋，他竟然……
1: 他其实真的不饿。这个小猫咪，哈，
2: 大鸭子，
1: 小猫咪很勇敢，它出来了，对不对？
0: 在哪里啊？哦吼！
1: 哎呦呦
0: 呦呦呦！直接来这个区域啊，
1: 有点勇啊，再探索一下
0: 啊！
3: 哦，
1: 哦，小火车。哎呦，探索探索起来了，可以啊。
0: 没事啊，他想看自己去那边看就可以了。
1: 你高兴什么？哎哎哎，想上厕所，上厕所，上厕所。不是，你这个声音可能小火车听得到，你小声一点。

0: 对，为什么现在我们养的这些室内伴侣动物会有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看起来他们过得很好，没有天敌，有吃有喝，有安全的地方。就像很多人讲的，我多羡慕猫，我要出去打工，我要出去工作，他们可以在家里。为什么他们会有压力？
1: 人类行为的不确定。
0: 人类吗？
1: 就是人类对他们一些行为的不确定性，他们没有办法掌控。
0: 那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压力的，开心的。
2: 环境资源的缺乏吗？
0: 环境资源缺乏为什么会成为压力？我们再就细化一点。
3: 比如说它是需要一个狩猎的，比如说几公里的一个范围，那是它正常的一个空间的需求吗？
0: 那我们再精准一点讲，体会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
4: 赚钱，
5: 赚钱，这很压力。
0: 对，那应该是后面有个事情嘛，对不对？
4: 关系紧张，对，
0: 然后关系紧张对你是一个压力，
6: 因为没有办法掌控。
0: 掌控什么？你为什么要掌控一件事情呢？
6: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才会有压力。
7: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很经典哦，你为什么要掌控？
0: 如果你选择不掌控呢？
6: 不掌控我就会很难受。
0: 或者换句话说，那怎么样的掌控你才能觉得是不焦虑呢？
8: 期待范围是多少？
9: 期待太高了吗？
0: 因为我们上过很多课，很多主人啊，他会觉得这个猫好像都不亲我，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表现。实际上他可能有，他忽略了，或者他想表达的时候，就是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 OK。猫的社交语言里面其实是不。

0: 一样的啊，我会更喜欢他们的表达。当然，互动是双方的，他会用你他的方式来跟你互动，因为你是更高阶的生物，所以你要迁就他，这个是成立。但是，如果想要他，
1: 哎，没事，我会看一下的。

0: 对，因为他对冻干撒到那个益智玩具上面这个声音很敏感啊，所以最好是他能下来吃一下哈。嗯，哎，他其实知道我了，他已经站起来了。嗯，所以他是一只很正常的猫，他不是会攻击，他就有毛病。很多人就说他就是有病，他就是在保护自己，他只是害怕而已。啊，好的，看这么久了。啊，哦，他为什么叫小火车是吗？他当时被那个救助人救助到的时候，他是嗯，好像呜呜下，然后吃一下，呜呜吃一下，然后就是狂吃狂吃，他就说叫小火车，他非常非常的饿，他当时救助，对，很害怕，非常害怕，救助的时候就很害怕啊。他当时救助的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很过量，导致他这个胃整个都是很大。很不正常的那个，
1: 带上监控，我们还在监控。

他已经开始计时了，来，从头抬高。

0: 好，先送烟啊，漱口。来，我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嗯，香香可以，
1: 是个香香，
0: 嗯，是个干净的宝宝，我们去睡觉了。今天可以讲一个故事，讲一本，
1: 可以，
0: 讲一本，讲什么？讲下雪啦，还是讲别怕？
1: 别怕老虎，别怕。
0: 好，那你就找到你的故事书吧。在山上采茶，老虎说这个很简单，是不是这样采？小夏是怎么采的？小夏是一片一片的采，老虎怎么采？
1: 一大把采。
0: 他说我爪子大，哇，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下来，这样对不对？
1: 不对。
0: 然后呢？
1: 我要慢慢的采，慢慢的端过去，慢慢的
0: 对。然后但是老虎说什么？不要紧，我们走。他又溜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摇茶，对不对？
1: 哎呦，蕾蕾好可爱。
0: 蕾蕾好可爱。嗯。啊，逃跑是怎么跑的？
1: 跑跑跑。
0: 跑跑跑。老虎使出了浑身力气，跑啊跑。他们喷过茶园，越过小山，你来对不对？翻过小山，走过铁道，趟过小河。穿过茶园，讲完了，关灯了，谁来吹灯灯？你来吹呀，那我们一个一个吹。哎，不够用力，再用力，再吹，再吹。哦，好了，现在该干嘛？

0: 慢摇。好，睡觉，躺下来。那个灯灯，我来吹。好，姑奶明明。
1: 这个灯灯好漂亮啊。
0: 嗯，好，我们睡觉了哈，明天再吹灯灯好不好？

0: 我们是12分多进去，到现在是5分钟。他要跳了，他要跳了。
1: 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看嘛，我就觉得好像他会下来。你之前还说他不会下来，
0: 这一步应该之前是都没有出现过的，在人类面前吃食物这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救助中心的情况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小景说他在他面前也不吃，一定要走远了才可以。虽然我也没有面对他，我只是背对他。
0: 人类在场能吃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已经是很进步了。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它放出来？
0: 放到外面活动吗？因为小火车是最终要找领养人的，所以这一步骤我们不会去，就是我们不会让他去跟我们家猫直接去做见面，因为猫的见面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训练的，就是作为一个独居动物的这个家猫是没办法直接放在一起的。然后如果说未来它是要去做就是有领养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这一步是不会做的。

0: 你等会就坐这里，可以吗？我铃铛给你拿出来，开始了你就摁，来摁一下。啊，开始了哈。加油！
1: 该
0: 懂的
1: 一个脚去
0: 蹬
1: 一下，
0: 加油！加油！
1: 真的是
0: 好棒！
1: 该懂的一个脚蹬，
0: 哇，好棒！讲到这个训练这个事情，我刚才前面说有个小彩蛋，好像现场是有一些还没有养猫的朋友，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小火车计划，那这是他现在的状态啊，前面那个是攻击，我们看到很严重，对吧？那他现在是可以。在人的面前直接从人的手上吃东西啊，然后我们看一个，包括啊，经过两个月的跟人的相处啊互动之后，他也可以学会按铃铛，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知道所有的猫咪都是家猫，它都是驯化过的后代，它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动物啊。那啊，如果就是大家有任何一点的意向，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或者把这个截图一下发给出去啊。
2: 想签名一下，
0: 好，
2: 哪一张？
3: 他就写了，那是不是还有只猫叫平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一个小火车要签名多
0: 棒！
3: 签一个郭零零零
0: 零
3: 蛋的零。
0: 零蛋的零啊，那个数字那个零的大写是不是？
3: 对。
4: 哎，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件事情，就是说某一只的猫或者某一种的猫，怎么养都养不好的？虽然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
0: 不存在，
3: 不存在，
4: 在你们看来是觉得不存在的。
3: 对，因为我们
0: 只有时间精力
3: 抱小火车回来，就是想要改变大家这样的一个观念。它已经是在世人眼里可能想要放弃了这只猫，其实
4: 对，就是想放弃了，觉得说这只猫确实已经，
0: 其实这种大概率是方法不对，
4: 是方法，你们还认为是方法？就是湖北人潜意识都想找一只比较乖一点的猫，就像很多家长希望说他的孩子就是乖一点，可能有这种

0: 对对，
1: 这种感受。
0: 其实最主要是你拥有这个让猫变乖的能力，那你给你任何一只猫，它都是乖的。哦，嗯。

0: 你的目标是先搞好关系，我的目标我不用他跟我关系好，我现在其实甚至会
1: 行。
0: 我再说明一下，喜乐妈大家又担心这个事情，就是喜乐妈的目标是要先搞好关系，那我的目标是我是拒绝他，就是我不要他靠近我，你自己先安定，所以他如果靠近我，我会主动撤离的。就他如果有时候好奇想闻啊干嘛的，等会大家会看到，就是如果他靠近我的话，我会主动缩走。我现在就是不去跟他做靠近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害怕，我甚至主动拒绝你的靠近，就是策略会

0: 两年的经历都是很害怕人的，觉得人非常可怕的。那我难过的点是，我怕不能在拍摄结束之前，就是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就觉得说他还是不能改变啊之类的吧，就我会有这个担心。但是喜乐爸也说我了，就是其实展现真实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可能，训练也不是魔法，训练不是一夜之间他就变了。
1: Thank you.

0: 因为他最终要进家找有林亚人的，嗯，所以我就倾向于说不跟他建立太多感情。
1: 哦，对对对，你还有这份感情，
0: 因为你建立感情之后你会舍不得啊，所以我就倾向于不建立太多感情。
1: 我已经是带着这种感情在建立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你那天说，哎，妈妈在这里，我说都叫妈妈了，是不是？我就不跟他建立这种感情，要不然到时候找了领养我就舍不得了，所以我都说，之前那个两只我也不碰，也是一样的，
1: 忍不住叫了一下。平时叫孩子们都是说啊，到妈妈这里来，啊，你。然后你对着小伙子，然后你说来姨这里吗？不知道没有别的称呼了，突然。
0: 不是那个叫什么中转妈妈什么的。
1: 中转妈妈。
0: 这什么有一个称呼啊？
1: 我不知道。
0: 有一个称呼啊，也是人家也是统一称妈妈。
1: 都是妈妈了，那不能有很多个妈妈嘛？这话说的。
0: 哎，也可以哈。
1: 那小猫咪可以有很多个妈妈嘛？大家都疼它嘛。

我们希望小火车计划它可以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计划。小火车它在我们这边其实毕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另外一只这样子的比较困难的小猫咪来我们这边，就这个房间以后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你这么搞啊，每个猫给搞他自己喜欢的嘛。
1: 对呀、是这样子的。
2: 堆一个小三堆。
1: 对，
2: 这辈子没有一起吃。
1: 你那个虾放在那个罐子上，
2: 成人那天大家吃一个盘子。
1: 你再买一小罐的什么什么什么酱，给它放点点缀一下。哎，你可以拿一点芝士哎。
2: 芝士。
1: 好像谁爱吃芝士？
2: 没有。
1: 有，我悠悠爱吃芝士的，他爱吃这些人类的东西。
3: 花嘴。
1: 小
3: 王
1: 怎么叫啊？
4: 着急了。很累，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5: 可能像伊萨姐可能会有小孩，但是像我们这样，可能就是把它类似于当成一个
1: 兄弟
5: 小孩的那种。前期的一个替代吧，情感的一个替代吧，就是。
6: 不会，他在我心里跟小孩不是同等级。
5: 我在我心里，
6: 我的猫会比小孩更，就我现在没小孩，所以我
1: 比小孩地位更高吗？
6: 我不一定会有小孩，但是不一定会有我的猫啊。而且猫狗他们的反应就是最真实的，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反馈给你什么，不像人类和人类之间就是。
7: 比较复杂。
6: 对啊，比较复杂。我有段时间就是情绪不太好，在我养我们家老大之后就完全不存在，就他就是会永远的在那边，就是他值得，他会值得这个事情，他值得我所有的时间，我所有的钱，我身上有10001块，我可以给他10000块的这种。
7: 哎，有一块啊，可以
6: 啊，吃饭嘛，我买馒头。
8: 就是我是非常强制爱的那种，就是给了太多的观察，然后有很多我看不懂，所以才上非常系统的课的。然后我就是觉得猫咪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非常枯燥和辛苦的日常生活里，有一些非常甜蜜的时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嗯，就这样。

0: 几点啊？
1: 你说五二零那天吗？
2: 啊，哦不对，是五二零，我看错时
1: 了。五二零是一点多嘛，好像十二点的时候。
0: 太好笑了。哎，你那天真的是昏睡过去。
1: 是啊，很困啊那天，每天都很累好吧。
0: 前面你看。前面的时候都还
1: 是看了我几分钟，
0: 不是你，你前面这个时候还在，
1: 这是我，
0: 这个嘛，还在
1: 看手机，
0: 看手机嘛，他现在应该在这里吧，在这里玩吧，应该吃完了吧，49分都还在这里看手机，53分昏睡过去，来了，
1: 站在这里看我，
0: 看一下，
1: 看了大概一分钟了。

0: 十个，
1: 然后左手压压，
0: 压也过啊？
1: 什么意思？那给他过一个嘛？
0: 是啊，没给压过个十。
1: 对呀、
0: 啊。
2: 奥利好可爱哦！
3: 压几岁？
1: 丫丫快4岁。
3: 嗯，4岁就跟我一样了。
1: 对呀、
3: 啊。我妈妈，我也想挤这个。
1: 那你那个挤完，给你换。
3: 挤完。
1: 迫不及待，我压蜡烛还没擦，真的很着急。它整，它整个都叼走。
4: 对，
1: 一点
4: 完完整整的。
3: 少了一点啊。
1: 小黑，你有专属蜡烛，你知道吗？

0: 实际上，小火车所面对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困境。在很多状况下，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动物，啊，他困在自己的状况当中，他没有办法去接收爱，啊，他的牢笼不是说你住在一个笼子里，他的牢笼是失去了爱的能力。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给小火车做一点点的 training， 让这辆 train 呢能够开往春天，能够开往希望。然后我们也希望三号楼们，希望这样的动物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然后我很想说出这句话，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领养了之后，我就会说谢谢，他就应该叫火车妈了，对不对？谢谢火车妈可以领养小火车，就是我很期待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好，谢谢大家。
1: 我就说你，嗯。

0: 不行，真的好难哦。
1: 再来。
2: 噔噔噔，是不是在这个小火车？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们生活的星球是一个谷物的星球，地表植物的籽石被人类挑选播种，种子变成了谷物，它带来温饱，让人有了稳定的栖居地，开启出多样的烹饪，成为文明的基本粒子。

0: مرحبا.
1: أهلين.
0: شو أخبارك؟
1: الحمد لله.
0: شو تأخرنا؟
1: تأخرت علي والله.
0: يلا بس.
2: 四月底，约旦河西岸的小麦颗粒刚刚饱满，不等麦子彻底成熟变黄，纳比拉要提前进行一次收割，这也是当地村民的习惯。小麦是他们最常食用的谷物。地中海东岸这片辽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最早驯化小麦的地方。今天，泾渭分明的人类领地，野草漫山遍野，兀自生长。其中一种，正是今天小麦的元祖。它保持着被驯化前的特性。野生二粒小麦，种子依然随风掉落。

人类经过长时间培育，让它演化成现在的模样。麦粒紧紧固着在叶轴上，等待双手将它收割。

因为尚未成熟，青睐难以脱粒，需要经过特殊处理。青睐粒汁水充足，不会被烧焦，反而附着上烟火的色泽和味道。东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有火燎青睐的传统，这片动荡的土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硝烟不断，然而每年初夏，空气中飘散的谷物灼烧的香气，也许能让人们想起这是彼此共同热爱的风味。谷壳焦脆，揉搓就能脱粒，摩擦的动作阿拉伯语读作 Frika， 这种食物因此得名，根据颜色和发音中文翻译为匪麦。如同浪漫奇幻的天方夜谭，阿拉伯人烹饪匪麦天马行空。相比坚硬的全熟小麦，匪麦更适合砾石。香料的加入让匪麦原本的烟熏气息变得柔和，在肉汤里慢炖，这是阿拉伯地区常见的吃法。坚果鸡肉点缀，麦粒重新变得汁水充盈，保持外表弹韧的同时获得轻微爆浆的口感。更华丽的方式是用一整只鸡将已经煮过的匪麦和羊肉粒紧紧包裹，

0: 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和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长时间烘烤，每一粒肥麦都裹上羊肉和鸡肉的油脂，浸染出油润的质地和绵软的口感。
1: دجاج محشي بالفريكة.
0: 这是全球种植最广的农作物。没有哪种谷物能像小麦这样，为数十亿人提供如此多样的美味。

0: 37岁的阿龙从父亲手里接过家族营生。
1: 我而家我爷留俾我咧，我第三代嘅。一开始我系唔中意做呢一门生意嘅，

0: 小麦磨成面粉是可塑性极强的原料，只用鸡蛋和鸭蛋和面，大量蛋白质为面团的劲道加码，同时增添风味。一小勺碱水可以强健骨架结构，不会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有丝毫懈怠。
1: 竹升面是比较浪费精神浪费时间的一种工序咯。

0: 自从谷物研磨成粉，烹饪的可能性几何级拓宽，甚至在不同地区，人们各出奇招，将小麦面粉精细拆分，重塑再造。面团是一种复杂的水胶体混合物，反复揉搓，填充在网状骨架结构中的淀粉颗粒转移到水中。在浙江富阳，把淀粉水倒掉，留下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富有弹性的麸质，俗称面筋。在这里，它被制作成一种家常食物，用肉末、榨菜、野笋干、胡萝卜做馅料，小米椒和韭菜增添风味。
1: 妈，我出来做这。
0: 揪下小小一块面筋，包入一大团馅料。面筋优越的弹性，让主妇们完全不用担心这颗小球出现破损。在1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面筋的秘密，发明出大量相关菜肴，通过煮、炸、烟熏，做出荤菜的口感。牙齿稍稍用力，就能感受面筋的弹性，再一头扎进馅料的鲜香。在富阳弃之不用的白色淀粉水，到广州人手里，则变换出另一种美食。去掉所有的蛋白质，只留下经过沉淀和干燥的小麦淀粉。这种完全无筋的粉末，广州人称为邓面。深谙邓面特性的厨师自有必杀技。隔水加热，再用沸水快速和面，随着直链淀粉的有序糊化，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邓面团获得粘性，呈现粉嫩洁白的质地。中式菜刀是降服邓面的终极武器。刀腹抹上猪油，碾出完美的弧线，一张合格的邓面皮只能有0.2毫米的厚度。

0: 旺火蒸制，面皮爽滑细腻，呈现半透明的质感。
1: 六印兔仔饺，
0: 朦胧的美感让凳面制作的粤式点心大都被冠以水晶的前缀，粗犷的小麦在这里尽显玲珑剔透的另一面。在寸土如金的澳门，有限的店面空间没用来增加餐位，而是留给手工制面，这是阿龙的选择。

0: 每天做面耗时7个小时，只为面条达到理想的状态，干爽细直，梳理时在手指间轻弹，不会轻易扯断。偶尔路过的父亲，总是选择坐在较远的位置。
1: 等我到啊！喂，你整完呢个，啱啱整粒饭我食啊！老大，喂，我啱啱整嗰啲面啊，食唔食啊？
2: 我过嚟煮啊！
1: 一个，
2: 一个
0: 够啊！用猪骨和鲮鱼熬制的汤底煮面。过冷水，温度急剧下降，再回到沸腾的汤中，这是历经3代不变的手势。一勺高汤，酱汁，再淋上猪油，捞面的至高境界是干爽又不失弹性的牙感，因此要甩掉多余的水分，均匀裹上酱料。一碗澳门街头的虾子捞面，没有一丝拖泥带水，只在爽利二字上下功夫。
1: 喂，老大，

因为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过往，澳门保留着本地传统，也能容纳世界。这家葡萄牙小餐馆讲述着另一个与小麦面粉有关的故事。山度士曾是海员，40年前来到澳门，一同带来的还有家乡的食物。

这曾经是葡萄牙人斋戒日里的素食。菜豆拍干面粉，裹鸡蛋面糊，炸至金黄。根据形状，它有一个清新的名字，花园小鱼。这条来自葡萄牙的小鱼，400多年前也影响了日本，给这个稻米国度带去小麦的灵感，经过不断演变，成为日本的代表性美食之一。给食材穿上面衣油炸，是天妇罗统一的外观特征。但是对待不同的食材，面糊、油温、炸制的时间，毫厘之间，气象万千。面粉充分过筛，或低温淡液，这是面衣轻盈的关键。紫苏叶香气蜿蜒，海胆甘鲜饱满。挂薄糊下锅，甩走多余的面衣，不到90秒，外壳轻薄，半熟才恰到好处。

娇浓面户星兰登场，腹部脂肪丰腴，挂后户锁水，背部浮过盆边，鱼皮才能炸出焦香。一条鳗鱼的两面被雕塑出不同的口感。星鳗天妇罗总是压轴出场，

0: 禾本科谷物里，麦的家族成员众多。八月，麦穗上铃铛已经打开，这是油麦，一种中国特有的裸燕麦。
1: 你看我就像花。

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杏花家的油麦地就在长城脚下。这里土地简鲁难耕，无所厚藏，历史上一直人口稀少，很多人选择穿过长城讨生活。油麦是为数不多能适应这种自然条件的谷物，从播种到成熟只需3个月的时间。

0: 从小就好唱歌，姊妹四个女人就是我好唱。她不好说话，必须武功数她是脆的，数她善良的，就会感有美。
1: 杏花家的坡地，机械设备难以到达，只能依靠她和丈夫两个人，四只手。油麦，也许是最难处理的谷物，要经过三次高温，才能驯服它刚烈的脾性。以黍炒麦，可以防止油脂腐败，籽粒上绒毛飞散，一旦接触刺痒难耐，杏花必须做好防护。

0: 二熟烫面，油麦很难形成面团，用滚水和面，淀粉烫熟才能增加面团的延展力。
1: 你们都辛苦了，我们自己搞定。
2: 来来来。

三熟才能最终定型，面与菜可以一同蒸熟。热力作用下，有类似坚果烘焙的清澈香气。作为村里最会做油面的主妇，杏花无需借助任何工具，仅靠一双手就能变换出多样的造型。

杏花不擅长打字，每当做好了一桌饭菜，她都会拍视频发给孩子们。30里油面，40里高，作为最能提供饱腹感的谷物，油麦一直伴着一代又一代人远行的脚步。

0: 小小好看不好看？
1: 好看点。
0: 好吃不？小小
1: 好吃点。
0: 有这个吧，有这个吧，小小。
1: 嗯。
0: 给小小介绍多多。
2: 我一个去吧。
0: 好吃。
3: 我们不理解啥好吃，你们
0: 小小，
1: 这个吗？
0: 啊。
1: 像海螺。
0: 有好吃的吧？
4: 也许我们一生接触最频繁的食物就是谷物，它在提供能量的同时，也在那些俯首皆是的平淡日子装点幸福和甜蜜。

0: 小，今天在哪里啊？衣服一定要多穿一点，千万别感冒了啊！
1: 我在三亚呢，哎，这边可暖和了，明年吧，过年我带你们，
0: 你可以来这边度假。
1: 好，好，好。
0: 我妈呢？
1: 在书房呢，给她接电话吧，我去叫她。
0: 哎，别，我就随便问一问。

0: 喂，妈，新年好。
1: 新年好，明天就能回来了吧？
0: 行程延迟了一天，初二才能回去。
1: 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补补觉，别再忙别的事情了啊。
0: 好，您放心。
1: 三亚那边热，回来记得多加衣服。那我睡了啊。嗯。
2: 跟秦老师打完电话了。
0: 新年好啊，师母。
2: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私底下叫我声姐就行。我才大你几岁啊，哪能跟你师父那边论？
0: 辈分不能乱。我这就给师父打电话拜年了。
2: 明天再打吧，我俩刚通完电话，他已经睡下了。我替你跟你师父报过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顾大机长终于开窍了。这样一来，秦老师还有你师父就都能放心了。
3: 艾经理、顾机长，快来跟银行合影了。
2: 来了。
4: 要准手势。
0: 那您去吧，我回房间了，还有工作。
4: 什么手势？随便
2: 来
4: 来啊，
2: 可以。

0: 兰亭哥。
1: 嗯，早。柠檬水缓解头疼。
2: 昨晚我实在是有点喝的太多了。
1: 你没事就好，以后酒啊还是尽量少喝。
2: 我知道了。大家好像都去海边玩了。我听说你没要海景房，是不是不太喜欢海啊？

0: 正好看，走去那儿，好看吗？
1: 月月，我可没有和那些乘务员一起玩。
2: 那有没有人勾搭你？
1: 怎么可能？就我这颜值啊，除了机场景点，哪有看得上的？哎，我给你看看大海啊。
0: 聪聪，过来拍照啊！
1: 信号突然间不好了。
0: 不理他，我们自己拍。
1: 我给你看看我们乘务员啊，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3: 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0: 你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0: 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1: 凭什么管我？
0: 我是你的教员，
1: 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0: 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
1: 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
0: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1: 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
2: 把耳朵冲洗干净，避免患上中耳炎影响飞行。
3: 蓝婷哥，那边有冲水的地方。

0: 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已经反省过了吗？
1: 关于报警这件事，在流程上，我的确是处理欠妥。没了？没了。
0: 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这次，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 扣除本月奖金。你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规定？
1: 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另外，手册的相关规则，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
0: 顾南亭，你改手册，你针对我是吧？
1: 是你，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 我还有会，你先回去好好反。

0: 请进，樊婷啊，
1: 姜部长，您找我。
0: 咱们被人投诉了，坐。这是位，
2: 姓张的女士。
0: 投诉的原因是，她乘坐的大年二十九那趟航班被取消。
1: 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机场都关闭了。
0: 这个张女士呢，点名问责承销。 由于承销的处理不当，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
1: 承销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这还
0: 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
1: 一样质疑承销玩忽职守。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承销的错。 我已经做出处理了，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0: 仅仅只是停飞。

0: 停飞一周啊！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加上这两起，他都创纪录了。停飞一周，要让我看呢，你给他降为观察员都是轻的。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看来啊，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江部长，我认同您说的。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
2: 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投诉书摆在这儿呢。
0: 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
1: 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两个部门，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
3: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
1: 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
0: 我认为不妥。南
3: 亭啊，你自己也说过的啊，你说在 GP 飞行员当中，成效的技术是很出色的，这点我承认。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
1: 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那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如果他足够优秀，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得到更好的进步，对吧？
4: 跨部门交流学习，下周例会直接宣布。

0: 哎呀，你才住几天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1: 是不是舍不得我了？舍不得我就直说呗。
0: 赶紧走。
1: 好啦，再过几个月，我家小宝贝就得住新房子了。哎，对了。附近几家餐厅的会员卡，还有视频会员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了，送给你。拿着呀，还有这个，我新买了还没用呢，特别的好闻，都留给你了啊，放这儿了。
0: 不是，你都给我了，你用什么呀？
1: 你最近经济危机，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等我发工资了，有需要你就直说，好不好？
0: 是要养我，
1: 必须得养，我不养你谁养你呀？

0: 你好。
1: 这次航班，客服部收到了两封针对你的投诉信。
2: 下周例会上，我希望你主动承认错误。
0: 我只承认我犯了个错误。
1: 总之，例会上必须诚恳检讨。
2: 明白了吗？
0: 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怎么了？

0: 程潇，你说吧。各位领导，关于报警这件事，我的确有做的不妥的地方。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导致飞机延误，没有按时起飞。这一点，我需要深刻反省，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飞机上。 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清除隐患。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
1: 南丁，这是你的学员，你说该如何处理啊？江部长，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
0: 主要责任在我，我要承担全责。你为什么要承担？你又没错。我说过，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不关你的事。
1: 不管怎么说，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我回去写检讨，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0: 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你不是都把我停飞一周了吗？
2: 别激动啊！南亭作为机长，确实有责任。该如何处理，我们之后再讨论。现在，主要是程潇的事儿。

0: 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加上这次投诉，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
1: 你说什么？
0: 派去地勤。

0: 遇到难处，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也是，你们飞行部的事情，我一个安监部长确实不方便插手。
1: 就事论事，对程潇的处罚，重了。
0: 江涛作为一把手，最看重的是安稳。对飞行部的投诉，程潇接连撞在枪口上，有关他的脸面。
1: 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客气啊。自从做了她的教员，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
0: 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师傅，您以为雪原杯的处分比我多多了？
1: 你小子还查过我的黑材料？不错。 担当比处分更重要。别看我，我已经找程潇谈过一回了，这次我也不灵了，看他自己吧。

0: 房东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你有空吗？
1: 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啊？
0: 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
1: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并不想左右你的决定，但你现在明显有疑虑，建议你再慎重一点。

0: 之前我真的很幸运，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梦想，可现在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
1: 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

0: 我们就当你的飞行员吧，到时候啊，你别哭。
1: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2: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3: 老蔡，
1: 怎么？
3: 去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0: 宋宋他们搞的鬼，恶作剧吧。
1: 程潇，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你先去报到，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

0: 王导干嘛呢？看我吃播呢。
1: 小小，你真的要去做地勤啊？
2: 地勤就是暂时的。哦。小姐，一定要挺住。
0: 放心，我学了这么久，飞了这么久，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

0: 刚才跟王帆他们打，我还进了十几个球，你一雷倒好，
1: 就进俩。
0: 防守跟飞行很像，靠的也是冷静判断，守住安全底线。
1: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大一刚进校队，那时候你特别爱进攻，一点都不给我们当学长的面子。哼，
0: 那种激情冒险的性格，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刚进校队3个月就当上主力了，我只能当替补，眼睁睁看着。你知道为什么吗？整个大学4年，我就只有一双山寨球鞋。那个时候家里穷，就那双鞋啊，我在场上也舍不得多跑，这教练只能把我安在板凳上。
0: 大家还以为是你体能跟不上呢。那时候年轻，脸皮薄。哎，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双正版球鞋就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1: 就那双鞋啊，我每次打完球都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0: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摆回到鞋盒里面。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啊，未来有一天。
2: 最后两个箱子，哎呀，出来，张董，请多多关照。你别闹了，我就是想着以后多跟我们吕恒姐好好学习。你别客气了，咱们俩互相学习。哎呀，对了，夏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 我能跟你睡一个房间吗？什么意思？我不是有自己房间吗？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我害怕。哦，
3: 原来是个胆小鬼哟！哎呀，多大点事儿啊！
2: 我保护你，我天生自带辟邪功能，什么女巫鬼蛇神，通通避开。谢谢，房间我都收拾好了，赶紧去看看。仙风带路。这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哇，还有拎包入住的待遇啊！
3: 哎呀，那床好整洁啊！我妈老说我的床像个猪窝。
2: 没事儿，我教你怎么铺。以后等我们升级到了头等舱，要非常的周几航线，也是要学会铺被子的。
3: 雨禾，你好贴。

0: 叶欣啊，你男朋友绝对是中了头奖。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哎呀，
1: 你就别演了，谁不知道你男朋友就是顾机长呀？
0: 兰亭哥不是，哎呦，真的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就是小时候很熟，中间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也就是到了陆航才重新联络上。
1: 哦，
0: 我们之间。

0: 你这是要跟我斗啊？
1: 哎呦，好了，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2: 害羞了。

0: 就这儿。小叉，你就跟着我们部门的小雨学习吧，他负责带你。小雨，
1: 带不上。
0: 介绍一下，这位是乔振宇，我们地勤的工作标兵。这位是程潇，是从飞行部转过来交流学习。
1: 你好，欢迎飞行员小姐姐来地勤部考察。
2: 你好。
0: 那程潇就交给你了，你带他把全部流程都走一遍。
1: 放心，
0: 那我先走了，还有事儿。
1: 好的好的。小程姐，可以这样叫你吧？
2: 哦，都行。
1: 小程姐，请先把地勤的所有工作流程和每周的所有航班都背熟。
2: 这些信息都能查到的吧？
1: 是，但你得背出来，只有熟知每天的航班，才能从容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应对一些临时变动。地勤工作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吧。
3: 好。
1: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 八五三次航班前往曼谷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0: 小陈姐，票根我们一般是20亿叠，然后这样正反放，回去的时候方面我们查看。离开的时候呢，桌面一定要收拾干净，电脑一定要关好。嗯。小陈姐，航班半个小时之后，晚饭估计就来不及吃了。
1: 哦，没事，我不吃了。
0: 谢谢，辛苦了。

0: 我刚才摔了一下，摔哪儿了？
1: 可能是跟我前几天感冒有点关系吧。
2: 你好，帮我打包2份1号套餐。好的，先生，您稍等。
1: 宇恒，
3: 喂，南亭哥，你快点来秦阿姨家吧，她刚才摔倒了。
1: 我妈怎么了？没事吧？
3: 现在已经没大事了，
2: 不过你还是快点过来吧。
1: 好。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楼的工作人员？
2: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不能离店。
1: 算了，谢谢。

0: 您是不是想叔叔了？
1: 我就是觉得呀，有时候挺对不起南亭的。他十岁以前，常常是在门口等爸爸回来。虽然一年见不上几次，但终归能等到。十岁以后，他还常常到那儿去等。可是。

0: 妈，
1: 南亭哥，
0: 你怎么摔倒了？
2: 没事儿、
0: 啊，没事吧？
2: 没事，你看，
0: 没磕哪儿吧？
2: 你看，没事，没事吧？
0: 吓死我了！谢谢你啊，雨禾。
1: 应该的，我也好久都没见到阿姨了，就过来看看她。哎，阿姨，家里有胶带吗？
2: 在这柜子呢。哦，
3: 把孩子看看。我去把这些玻璃给包起来，不然我怕会伤到收垃圾的人。
2: 小雨还真有心。
1: 哎，阿姨，我去再帮你买个相框吧。哦，
0: 我来买。
2: 你们俩我都不用了，我自己能网购。
1: 哎，那我去扔一下垃圾。
0: 以后家里这些事啊，你自己别折腾了，我帮你找个钟点工。
2: 坚决不行，他们不能随便动我东西，尤其是这些图纸。
0: 那你以后就减少工作量。
2: 你能减少工作量吗？咱们国产飞机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虽然是任何机型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竭尽全力，让不完美无限接近于完美。
1: 阿姨，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呀，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南亭哥平时工作也忙，我一周能休两天呢。
2: 那怎么好意思？
1: 不会呀，我从小就跟您和南亭哥那么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谢谢。
1: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
2: 好，有时间来玩啊。
0: 我送你。
1: 没事，你陪阿姨吧。陪阿姨。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

0: 小雨跟我说，他也到陆航去了。
1: 对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没想到转行做了空乘。
0: 哎呀，你这点太不像你爸了。啊？
1: 哎呦妈，你想太多了，没有的是。我这个还会骗您吗？

0: 哎呀，对了，这个是今天八个航班的所有记录。嗯，
1: 我一会儿去交接一下。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还行。
1: 他们跟你说坐哪儿了吗？啊，
0: 这个。
1: 哦，我坐这儿，我们俩挨着。
0: 好。
1: 储物柜的话，你就看哪个空就用哪个好了。
0: 好，谢谢。
1: 那没什么事儿，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今天就不回去了，5点半还要送第一个航班。我家离公司近，离机场远，打车费又贵。我一会儿就在办公室眯会儿吧。这儿啊，这儿怎么睡啊？
0: 都行啊，这些都能睡。我以前飞货机的时候也经常在货舱睡，披星戴月习惯了。
1: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0: 嗯，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您交给乘务员，上了飞机您也不用担心，他们会照顾好您的。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450 次航班前往重庆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序登机。

0: 请进，
1: 江部长。哎呦，兰亭啊，有事儿？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
0: 程潇啊，他训练有一个周了吧？怎么样啊？
1: 没出现差错。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这就让他回来？他才去了几天呢，现在就让他回来，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我看，起码让他待够一整个月。
2: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啊，我刚到，你呢？
3: 在高铁上，还有四个小时。好好好，到时候我去接你。中转的旅客，
2: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3: 怎么回事啊？他在什么地方啊？
4: 没什么事儿，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哎，
2: 正好碰到潇潇也下飞机，一会儿再说吧。
4: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
2: 真的是学习啊？是啊。
5: 你来了，怎么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2: 我给你打了呀，你不接，我以为你在飞。
4: 嚯，五科来电维基。那你说，你今天要是联系不上我，咱俩没有碰到，你住哪儿啊？
2: 这次啊，我和你妈是来参加大学同学会的，当然住酒店了。
4: 他也来了。
5: 他人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从来不坐飞机，我本来是想和她一起坐高铁的，我这老腰受不了啊。
4: 叫陈姐。哦，这是我爸。哦，
2: 叔叔好。那我先去四十五号登机口等你。哎，
4: 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2: 这你同事啊？啊，
4: 哎呀，行了，我这儿一堆事儿没忙完呢，你先回去吧，把钥匙给你。
2: 住你那儿？
4: 女儿在这儿，你还要住酒店啊？嗯，
2: 好吧，
4: 我给你叫个车。
2: 啊，不用，我租了车了，这回呢想多待两天。 又不太方便，
4: 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

0: 在坐地铁，我懒得跟他解释。
1: 放心，我懂。
2: 几点下班？
0: 不知道呢，今天事儿有点多，可能会晚一点。
1: 做好菜等你啊。
0: 您别等我，别等我。
1: 等你啊。
0: 我不一定啊，我尽量吧，你千万别等啊。

0: 手机，江部长。哎，小程啊，来来来，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就想来问您一下，
0: 啊，
1: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飞行部啊？
0: 是不是在地勤那儿待烦了啊？
1: 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飞行员嘛。
0: 哎呀，可是。 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育，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
1: 他就是想看我笑话。
0: 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想多了，顾部长不是这样的人啊！先找他去反馈一下，啊。
1: 好吧。
0: 嗯。
1: 谢谢江部长。
0: 没事，哎，不行了再来找我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哎

0: 飞行员必须遵守餐饮规定，不得自带饮食进入驾驶舱，驻外期间不得参与任何高风险运动。航司徽章由金属改为软质，在驾驶舱里金属的尖角有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总共新增128条细则。南宁哥，你想的也太周全了，所有不安全因素全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1: 这些还不够
0: 啊，
1: 我设想在运行的各个方面做出一套无死角的安全管理体系，希望能实现最高的安全目标。
0: 那我能帮上什么？
1: 你如果不怕辛苦的话，可以和我一起来完善。
0: 你可不知道，我最爱吃苦瓜，就是黑咖啡，再来碗中药漱漱口。像我这种耐虐体质，绝对是当助理的第一人选。
1: 行，那就正式聘你为助理。额外的薪酬我会跟公司提。
0: 还有钱啊？我就是想跟着您多学学。南亭哥，肖姐她什么时候能调回飞行部啊？
1: 这个公司会有安排，你把那些文件送到运行管理部去吧。
0: 好。

0: 怎么样？
1: 还要再等等。小姐，你别着急，回头我多在南京院给你吹吹风。

0: 啊，这倒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啊！
1: 谁让你进我房间了？
2: 我是你妈妈，难道现在我连进你房间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嗯，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小小辛苦一天了，来，赶紧坐下吃饭吧啊！来，去洗个手啊。

0: 小小这俩是叫学习交流，那你作为一个法官，为什么不跟狱警去学习交流一下呢？嗯，
1: 小媛，小小已经是个大人了，有什么事情呢，应该由他自己看着办。
0: 由他看着办，那结果就是偷偷的去转学。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你当初纵容他、支持他，那现在事情最发展成这个样子吗？
1: 陈晓。
0: 你还是听我的吧，啊，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
2: 不，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辞职的，而且我就待在潞州，哪儿也不去。你别想控制我，我以后也不会再让你控制了。还有，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我的房间。
0: 陈晓，我告诉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2: 我很好，不用你为我。
0: 你怎么天天的就想着跟我作对啊？你多大了？是不是应该成熟一些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大了。 不用你管，不用你来控制我，我有自己的思想。
3: 哎，小小，别说了，我去给你拿一个。

0: 吃吧。
1: 我不吃了。

0: 你妈先休息了。他那个降压药一直都在吃呢吗？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要不要带他去看看？
1: 不用，他还是那个血压不稳的老毛病，没什么大事。
0: 小小啊，你跟爸爸说实话，你为什么去做地契？爸，其实我的工作的确是有一些波动，最早是从货运部转到了客运部，后来。 因为有一次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暂时调去了地勤部，但是会回飞行部的。
1: 小小，爸爸相信你，一定会挺过去的。

0: 但是，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和爸爸说。
1: 放心吧，老程，你闺女是铁打的。嗯，好，去。

0: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改我的志愿？上法学院才是你最佳的选择。
1: 亏你还是个律师，你真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
0: 如果没有我管着你的话，墙上这些奖状是怎么来的？奥数、小提琴、作文，你会有那么好的成绩吗？
1: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
0: 都是你逼我的，
1: 我不喜欢。

1: 这次来呀，是偷偷背着你妈的。看，这是什么？
2: 我是可以转学了。
1: 小小，爸爸知道你一直喜欢飞行，现在真的学习这个专业了。 爸爸希望你坚持，再坚持。爸爸永远支持你。
2: 老程，你太好了，我爱你啊！你放心，未来我一定当上机长，不让你失望。

0: 您好，是去深圳的吧？
1: 啊，是的。
0: 好的，您先上车。
2: 你好。
0: 您好。我来。
2: 谢谢。
0: 您先上车。
2: 谢。
3: 云霄。
0: 倪总。
3: 你怎么？
0: 我来地勤部学习一下。你今天要出差？
3: 哦，本来要飞，您是有事儿，改下午航班了。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马上马上。
3: 那你快忙。嗯。
0: 不好意思。
1: 好，没事。
0: 坐稳了，发车了。

0: 晚上整理数据太晚了，我就睡着了，没听到你电话。
1: 什么领导？女的？
0: 哦，不是不是，男的，绝对是男的。
1: 你以前跟霍航老蔡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睡他办公室啊？啊？你赶紧把那个助理给我辞了。
0: 咱们别开玩笑行吗，月月？
1: 你要是不辞，咱俩就别好了。哎，
0: 别无理取闹啊！哎。

0: 你好，您是机务部的倪总。我来等南京上班。南京哥不飞的时候是9点到办公室，分秒不差，他就是个行走的时钟。
1: 你怎么来了？
2: 他找你有事儿啊？拿，你的口味。
0: 不糖不奶。
1: 你昨晚在这儿睡的？
2: 到点就睡了，没有熬夜。
0: 我先撤了，南京哥再见，倪总再见，
1: 拜拜。哎呀，说吧，不会一大早无缘无故跑来给我送咖啡，有什么事啊？
3: 问你个事儿哈，那个女飞怎么回事啊？
0: 你说程潇啊？
1: 春节航班那件事情我听说了，但怎么也不至于。
3: 去地勤吧，
0: 是江部长的决定。我也认为，不管程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不应该被调去地勤。我打算等明天徐总一回国，就去找他谈一谈。
1: 越级报告，这不太合适吧？
0: 就事论事。
1: 你这个性格呀，
3: 其实啊，咱们也可以迂回一下。
4: 到底是什么原因延误？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乘客解释一下？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原因的通知。航段上有雷暴，广州的进近航路上也被雷雨覆盖了。机场一调度，航路一控制，再来点绕飞间隔，都不知道会延误到什么时候。
5: 老天爷跟人一样嘛，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哎，郑宇，哎，收到了，
6: 咱们要不然
5: 先给他们发餐吧。好。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311 次航班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我们现在将为您发放延误餐，请您拿好您的登机牌，在座位上耐心等候，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谢谢。
4: 您的餐食，抱歉久等。
7: 都放饭了，这是不让我们走了呀？
8: 对呀，这个怎么时间呀？
9: 很抱歉，我们在等待机长的上课指令。
1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
8: 我们地面人员也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到准确的时间，请谅解。
10: 那飞机延误，你们怎么不报呢？
11: 对呀，为什么延误得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然我们干等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
12: 天气原因。
13: 天气原因。
10: 外面天气这么好，你说天气原因？
13: 广州的天气我也是查过的，没风没雨没雾的呀。是这样的，天气原因分很多种情况，像除了出发地机场不适合起飞，目的地机场不适合降落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行航路上天气状况不适合飞行。我们刚刚查过了，航段上有雷雨区。
10: 那天空那么大，你们绕着飞不就行了吗？
13: 天上那么多飞机都是有航路的，就像马路一样。 另外，因为飞行安全和国防需要，民航的航路也是很受限的，可绕飞和回旋的余地非常小。
10: 行了行了。

0: 工作怎么样？我做地勤还归你管啊？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人。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飞行部呢？
1: 喂，你好。好的，收到。机械故障。各位旅客，很抱歉地通知，前往广州的 XD8311次航班，由于机械故障，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请您耐心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谢谢。机械故障？你不是说天气原因吗？什么情况啊？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机械故障。
2: 但是航段上也的确有雷暴。
3: 您少废话啊！机械故障是赔钱的，天气原因不用赔，你是不是想赖着我们赔偿金啊？既然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延误，就马上给我们赔钱。
2: 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要4个小时延误以上才会安排休息场所，或者是赔偿。还请你们耐心等待。
0: 我没那个耐心了，
4: 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0: 抱歉先生，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具体要看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3: 是这样的，如果是简单的飞控计算机，那么修复需要2个小时；如果是大型故障，比如发动机 之类的问题，那可能要换飞机，需要3个小时。
0: 我听你们胡扯啊！我不等了，等不了。
3: 先生，冷静一点。
0: 你也冷静一下吧。
2: 先生，
0: 小程序，
2: 我，你干嘛？你还想打我？啊？

0: 其实九号登机口，
1: 喂，放手！放手！喂，放手！所有登机口都有监控，你刚刚做了什么，全都录下来。
0: 怎么回事？
2: 这位先生当时泼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
1: 赵哥你好，我是陆州机场公安，你刚才的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麻烦你给我们去一趟，协助了解情况，请吧。
2: 今天晚上我想请个假，行吗？
3: 没问题，小陈姐。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从小到大步步有支持。广东十人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明年4月在广州举办。
0: 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生计，一头牵着全省经济的活力。然而融资难是这些经济毛细血管成长路上的一道坎。今年6月，广东出台13项具体政策措施，为全省个体工商户量身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体系，为广东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筑牢微观根基，注入持久活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些从事消费市场的广大个体工商户如何精准获得金融支持？看看来自一线的调研。
2: 眼下正值狮头鹅销售旺季，随着国庆节临近，来汕头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狮头鹅销量也大幅增长。
3: 我也销量多，才养种鹅的人才多，今年在碰扩大一千只，一只种鹅大概也有900多块一只种鹅，成本90万。
2: 3000多只狮头鹅每天养殖成本接近4000元，对于刚起步的夫妻店来说，一时很难拿出数十万的现钱。像陈勇这样尚处在生存期的个体工商户并不少见，以往他们只能依靠自有积蓄或者朋友拆借周转，融资渠道有限，一旦遇到收购备货、扩大购销，便容易出现资金缺口。正所谓一分钱难倒庄稼汉，
4: 我们为其精准匹配了农牧代产品，线上申请审批，大幅的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放款效率，仅3天我们就完成了受理审批放款流程，精准补齐了商户在扩大养殖规模的流动资金缺口。
3: 手里有钱，我们做什么事都是有，就干起来就有劲了，前景我有信心。
2: 在东莞，欧阳银针经营零食与特色糕点批发零售已有10多年，如今正处在拓展市场的上升期，是政策中典型的发展型个体工商户。临近中秋国庆双节，订单量骤增30%，原料礼盒等都需现金采购，备货资金需求达到平时的3倍。然而这类个体工商户普遍轻资产，资金需求又呈短贫急特征，传统金融模式依赖抵押担保，恰恰最难获得足额授信。如今金融的精准助力让他们摆脱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的窘境。
5: 我们用在当贷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由省在当公司提供担保，无需抵押物，期限最长可以去到36个月，额度最高可以500万。用产业贷解决够不够的问题，可基于经营流水、行业场景等数据纯信用授信，担保加信用，让没有抵押物的老商户拿到大额的授信。
6: 对于我们这个体中商户来说是非常是方便的，尤其这一点是随借随还。现在中秋还有个年底年货，我们也需要，像我们可能下个月把它还了，到了年底可能又去贷一款，起码我们有底气把资金打给他，给我备货，不会出现缺口。
2: 不同商户融资需求千差万别，一刀切的信贷产品难以精准匹配。为此，针对供需错配，广东金融监管局引导银行按梯度配置信贷产品，对生存型商户推出随借随还的小额贷款，解决起步资金；对成长型商户推出设备更新、店面装修等中长期贷款，助其周转更稳。对发展型商户提供品牌建设、数字化转型信贷支持，助力个转企；对名特优新商户，将择商标、专利等纳入授信条件，让百年老店焕发新生。
7: 开展带动小生意，

0: 服务大市场，个体工商户融资对接，百日大走访行动，推动银行摆脱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强化首贷户的一个拓展，落实无还本的续贷政策。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2: 9月29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四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马上动手闭环管理，限时完成，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加强各层级尤其是生产作业一线的安全培训和安全管理，加快老旧设施设备淘汰退出和技术改造，加快人工智能等高技术手段应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按照生产监管执法，及时处理各类违规违章行为，一旦发生事故，依法依规及早严肃追责问责，提高监管有效性，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丽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领导张虎、刘国洲、李运出席会议。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3: 9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围绕科技支撑重要农林牧渔产品种植、养殖及增产提质增收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科技赋能，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形成强大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能力，积极推动量质齐升，为建设农业强省提供更大支撑。
1: 在省农业科学院，孟凡丽详细了解了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在育种、种植、养殖技术、农机装备、耕地保护、疫病防控、智慧农业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推动更多成果转化为产品，实现产业化，更好服务农林牧渔业增产增收。 孟凡利强调，要立足我省资源禀赋

0: 和产业基础，统筹抓好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要求，强化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支撑和赋能作用，支持农业领域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广应用，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更大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关键育种技术上加强科技攻关，精心选育更多更好适应市场需求、抗病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优良品种，为水稻、果蔬、茶叶、生猪、家禽、水产品等各类农产品扩产提质夯实基础。要积极推动发展设施农业，改良改进种植技术，大力推广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种养方式，加强农机装备和动植物药物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推广，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健全植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解决产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保障。要强化全产业链发展思维，在做大产能产量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流通、市场销售、品牌打造等全链条，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品价值，积极面向全国全球做好推广和营销，促进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省领导陈良贤参加调研。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29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广州等市12项法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运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免去陈超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批准任命李荣斌为清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其他人事任免事项等。黄楚平强调，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在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带好头做表率，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准确领会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深远考量，全力推动在打造省域样板上形成更多具有广东特色的实践成果。要带头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在强化立法供给上再加力，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制定好大湾区商事调解、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等条例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在聚焦监督工作重头戏上再加力，深化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组织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在发挥代表作用上再加力，做好代表集中履职月收集意见建议督办落实、代表集中视察等工作。要带头把旗帜鲜明奖政治贯穿履职各方面全过程，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对市县乡人大的工作指导，形成全省人大系统共同抓好学习贯彻落实的整体合力，为我省“十五五”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法治动能。9月29号下午，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林克庆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做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重要部署。省委坚决贯彻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

政协常委会会议紧扣中心大局，围绕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议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融合治理。要推动制定相关法规，健全跨区域协作机制，协同珠江全流域共抓。

0: 刚刚召开的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是我省人民政协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会上，省委书记黄坤明引领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奋力开创我省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提出殷切期望，作出具体部署。 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统筹加强专门委员会、界别、委员和机关四位一体建设，不断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识能力。 会议同意刘宗慧同志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意杨细平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意欧壮哲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委委员职务，提请全体会议备案确认。
1: 今年以来，广东全面启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从设施优化、执法管理、源头治理、文明引导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形成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文明出行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2: 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车碑路口因周边居民较多，其电动车出行的需求量较大。在路口处，一条新划设的机非共享车道成为道路改造的亮点。
3: 那么在等候区域的这个前端，有明显的地下的这个标识符号和箭头来引导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前往等待区域。那么通过此次微改造，我们能够让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各行其道，并且保障他们安全顺畅的通过此路口。
0: 以小切口实现大提升，数据显示，试点路段非机动车按道行驶占比提升 50%
4: 以上，部分路段事故下降两成多。整一个路段规划会更好一点，而且很多电动车会往那边走，它就不会再走人行道了。今年，广东将77处重点路口纳入督办治理，面向社会征集出行痛点，因地制宜推进设施优化。
0: 在深圳，龙翔大道吉祥路路口通过优化渠化岛，拓宽非机动车道，改造后行人与电动车通行效率提升 68%
5: 挺方便的，就是过电动车什么都会比较安全，就是不会说那么多人吧，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6: 依托快速路出入口、沪通立交、辅道节点布设查车点位，开展链路式整治，实现全路段链条化管控，对违规驶入车辆依法
0: 安全拦截、取证查处，针对视频巡查、无人机发现、市民举报等线索，开展全程溯源追踪，逐一开展山门核查，警示月坛和落地查处，形成执法闭环。目前全省已完成320个路口微改造，新规划建设非机动车道4200公里，在路面一线，全省日均投入1.82万名警力开展巡查。今年以来，累计劝导骑行群众3070万人次。 同时，严查飙车危险骑行，深挖非法改装伪劣电池、假牌套牌等黑色产业链，针对外卖配送行业开展责任倒查，多部门联动督促平台优化配送算法，着力破解以险换速顽疾，从源头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对无牌遮挡号牌、逆行闯红灯这些严重违法，我们坚持严查。
7: 对轻微违法，我们坚持多教育、多劝导，切实维护好路面通行秩序。经过前3个季度的整治，全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行车秩序明显好转。
0: 广东台报道。
8: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0: 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广东10人入选。在敬业奉献方面，有扎根超低温制冷研发、打破国外垄断的曹浩斌，传播电焊20载、创新工艺为国筑气的冯文虎。 从技校生到市赛冠军任教传承技能的梁家伟，返乡20年种油茶至荒山，带动200余户增收的廖石秀，在见义勇为方面，有跳江救群众、用生命托举生命的00后民警邱俊宇，带病跳河救落水儿童的7旬老党员赖神志。
4: 三次逆行火场、教科书式救援护民安的外卖员柯水木。

0: 在助人为乐方面，有20年帮扶涉罪少年超百名的法院干警孙金光，37年收集桥批6万余件、修复8000余件、无偿捐赠6000余件的张美生。在孝老爱亲方面，有用母爱与坚守11年陪护孤独症儿子助其夺特奥3金的钟波。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1: 今天上午，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27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2: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3: 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赛前的这个训练、技术的这个保障和拓展服务啊等多个方面，构建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我们拟在啊广州体育学院啊，按照比赛的这个规则要求啊，搭建一个比赛的这个训练场地。
0: 高校师生是我省机器人赛事的参赛主力，省教育厅将发动组织高校团队参赛，推动高校把赛事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4: 引导鼓励各高校在场地设备、经费投入、师资配备、时间安排等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0: 同时，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
5: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6: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吴忠凯教授团队成功完成一项经静脉人工3.5瓣膜系统植入微创手术，这也是该器械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在内地的首次临床使用。
0: 来自北京的李先生4年前就曾在中山医院因为心脏病发而进行过抢救，而后的几年里，他一度被要求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最近他又被诊断出心脏3.5重度关闭不全。中山医院心外科吴忠凯教授团队借助港澳药械通政策，引进最新的经静脉人工3.5瓣膜系统，并通过微创手术成功挽救患者生命。
7: 是早上7点进去，下午1点出来到这个房间，做了手术的时间可能是20几分钟就结束了，第二天我就下地可以走路了。
0: 李先生只是港澳药械通政策的众多受惠者之一。截至2026年9月，港澳药械通政策已覆盖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医疗机构达71家，累计引进港澳已上市药械178种，惠及患者近3万人次。
8: 我们有一个做那个微创的房颤手术的一个左心耳夹等等。这一些的项目我们都在申请，左心耳夹也是批了，然后呢有一些很新的药物我们也在申请，这个药协同用完之后，这些资料国家药监局也会看，就对于以后做一个常规使用提供了一些临床医疗的一个证据跟数据。
0: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9月28号，广汽集团发布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正式披露了与一汽股份战略合作的重要进展。公告提及，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这标志着备受市场瞩目的央地头部车企战略性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速开启央地协同新实践。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的大部分市县依旧阳光在线，降雨比较局部，天气炎热。那预计午后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5到36度，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假期也正式开启，一股弱冷空气也会来凑热闹，率先给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带来雷雨。之后随着冷空气向南推进，雷雨会增多增强，出行一定要多注意交通安全。那到了假期的中期，降雨会减弱，同时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下降2到5度，高温缓解，海上的风力也有所加大。假期的后期，大部分市县都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的，昼夜温差会加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台风又来了。
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5: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6: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5: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7: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5: 我们到了。
7: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4: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8: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4: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6: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9: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6: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5: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6: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10: 注意了，有一只胡狼在附近。
9: 哦，大家快点进洞！
7: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哇，
5: 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胡狼啊。
6: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胡狼的盘中餐吧？
10: 不想。关于胡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6: 你就是个小骗子。
10: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7: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虎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10: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虎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6: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5: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啊，
9: 没有虎狼吗？
5: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11: 食物！
5: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9: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12: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9: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6: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0: 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1: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2: 不过胡蒙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3: 哦，不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2: 啊，因为胡蒙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3: 哇，真酷。
2: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3: 非常需要。
0: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4: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
5: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6: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5: 好吧，你赢了。
7: 耶！大家赶走了。
8: 是警报，大家快跑！
6: 是什么？胡狼吗？
7: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9: 跟胡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3: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5: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6: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0: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6: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0: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10: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2: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10: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11: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10: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西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3: 没问题，队长。
10: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7: 收到，队长。
10: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2: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6: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14: 你看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哦，我的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

0: 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1: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2: 拜托你不
3: 要。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猜猜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啊，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啊，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
5: 哦，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哇，
2: 好像很
5: 酷啊！我们一起看看。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卷尾鸟。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了。
3: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4: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5: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4: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6: 你要找的人就找这。
4: 一句乌龙的咒语，
7: 给我节奏！
8: 哎，我吩咐你的去做。
9: 谢谢叔叔。
10: 偷猪不在这里。
11: 米安。
4: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0: 确认完，按照战前部署，日军一旦兵临城下，战区指挥部将撤往耒阳。
1: 不，立即撤往岳麓山。
0: 上岳麓山？这不行。日军一旦攻城，岳麓山就在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

0: 是要让第十军的将士们知道，战区司令官就在他们身后。立刻电令，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即刻启程，傅磊阳坐镇。如果薛岳战死，即由罗副长官执行职务，继续围歼敌人，直到获取全胜。
1: 霍林兄如此大义凛然，真是不胜钦佩。
0: 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先向委员长汇报一下？对，我给委员长发公开电令，并以此作为战区训令。立即发报。
2: 是。
0: 与委员长讲。 第三次长沙会战，事关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此次会战只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扩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殿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 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必能实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师、团、营、连长。 倘若作战不利，延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绝不姑息。三市警电，建和备案。薛岳，三十日午。

0: 你们都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国军人之气概，这才是我军中之脊梁，这才是战胜日寇之希望。立即给薛伯陵复电，兄据此决心，独立所部，两看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1: 现在鬼子跳到炉膛里来了，下面就要看这个炉膛能否受得起鬼子的三个半师团的雷霆一击，还要看各路人马能否按计划顺利赶到。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指挥部放到岳麓山上了。
1: 为什么？
2: 没退路了，所以不成功则成仁。
1: 依我看，只要第十军能够顶住鬼子的第一波攻击，我们就有了六成的胜算。元月四号凌晨之前，各路人马能赶到预定地点，我们就有了九成的胜算。玉堂兄，就看你第十军的了。

0: 枪打死第一个小鬼，那种胆怯感立刻就会消失，并且我们团还有老兵，放心吧，这块阵地一定会保得住。
1: 很好，打仗打的就是一股气势，你们的对手是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鬼子第六师团，这第一仗一定要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为全军的阻击战开个好头。
0: 卑职深知，请军座放心。
2: 给我手榴弹！
3: 哎呀，不是说好了的干话吗？
2: 这说什么？
3: 哎呀，你们俩这都是
1: 小子，
2: 敢说？军长来了，军长好。
3: 军长好。
1: 你们俩怎么回事？
2: 报告军长，李大帝非要拿两盒子弹换我两盒手榴弹。
3: 报告军长，俺们说好的，把那两颗子弹换成两个手榴弹。
1: 你身上不是有那么多的手榴弹吗？
3: 军长，俺不会打枪，俺只会扔手榴弹。
0: 军长，他是个特长兵，力大过人，扔手榴弹是一般人距离的两倍，打枪不灵。
1: 那就多发他手榴弹呢。
0: 是，就是这么做的。
1: 小子，用手榴弹炸死多少鬼子，记个数。战斗结束以后，我重重的奖赏你。
3: 军长，奖赏俺啥？
1: 手榴弹。
3: 是，谢谢军长。
4: 彭主任，

0: 徐总，这边请。李文忠啊，
1: 到。
0: 冬瓜山是我军城内最前沿的防御阵地，这第一仗就要从这儿打响。你们团的新兵多，部队的斗志如何？
2: 我们团新兵是多，但是当面打的第一。

0: 主任，通讯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转移到这里了，百姓也悉数的安排进入山林躲避了，目前很安全。
1: 安排得很好，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张顺同志，
0: 到。
1: 你马上通知警察局，按原来的分组不变，马上安排巡山，一定要保证山上老百姓的安全。
0: 是，
1: 去吧。
0: 嗯。

0: 有了这个相机，我就是名真正的记者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这个相机。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的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哎，主任。
1: 啊？
0: 我有一宝贝送给您。
1: 什么宝贝啊？
0: 您看这个。
1: 望远镜。

又快过节了，爹给你买了吃的，哎，你吃吧。自从你走了，这屋里空落落的，爹这心里啊，不是想你，就是担心本忠。第二次会战的时候，我这半子儿子都差点没了，真掏我的心呐。想兰，这次我想好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给本忠打气，好吗？香兰，现在本忠可出息了，正守着咱们长沙的城门呢。你要是再贴有灵啊，好好保佑本忠，多杀鬼子。香兰，爹想你啊。

0: 团长，团长，
1: 喊什么？在这儿呢。
0: 团长，
1: 在这儿呢。
0: 团长，团长，军长派人送来一批手榴弹。
1: 这军长说话真算话啊！那咱们得给他送去。
0: 李大力，
1: 啊，
0: 那让我去就行了。
1: 那不行，军长的这么重视，我去送。
0: 那全都给李大力啊？
1: 军长给他的可不全给他。
0: 哦，好。
1: 李大力，到，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往这儿。这是军长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的，别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
2: 是，
1: 这仗好好打，注意安全。走吧。
2: 是。
3: 高兴吧？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李大力，
4: 到，
1: 你怎么还穿着草鞋呢？
4: 打去领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鞋。

0: 鬼子分三路包围长沙，可整整一天了，一直按兵不动，一点要进攻的迹象也没有。李玉堂打来电话，要求主动进攻，打鬼子一个猝不及防。
1: 华南危机，怎么迟迟不下进攻令呢？
0: 我想华南危机一定还有顾虑。
1: 对，他在看我们下什么棋，如果我们采取攻势，那就会动摇他的决心，说不定他就立刻下令反转。如果我们进一步示弱，就必然会坚定他的信心。告诉李玉堂，严守阵地。